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5，这里呢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有一些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都可以在上面发文字留言。今天我们应该还能有两首歌的样子啊。
1: 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平台上告诉我们。
0: 是的。哎呀，最近呢，关于这个中考改革的事情啊，在网上吵的是非常热的。为什么呢？因为近期有很多地方推出了一个中考改革的新方案。比如说湖南的娄底有两所学校会启动12年一贯制的贯通培养试点，
1: 那就是小学、初中、高中
0: ，yes， 一起啊，就这个的。这样子的话，就是相对来说中考这个压力不就减轻了嘛？因为可以一起上嘛。然后你像上海啊、吉林啊、成都、内蒙古、新安盟等等多地学校啊，也已经启动或者是开展这个贯通式的培养试点。这个咱们离咱们比较近的哈，浙江省的嵊泗县啊，建立了县域内全员直升高中的一个机制啊，推行普高愿读尽读，这个是不是咱们上初中就没有了升学考试的压力呢？
1: 似乎听上去就不需要中考，就直接可以上高中
0: 上高中，对，除了贯通式的培养试点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减少了中考的计分科目啊，降低这个中考降低相关的考试难度啊，或者是取消普职比例的限制啊，增加普通高中学位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就是缓解大家的这个中考的一个焦虑哈。
1: 但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地方他开始推出这个中考改革新方案嘛？因为今年6月哈，咱们国家发布了一个教育发展15-5规划，这个规划当中就提出有序的推进中考改革。推进中考改革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就是缓解这样一个焦虑哈，淡化中考竞争啊，缓解学生的学业压力。但是并不是说你进行这个中考改革就取消中考了，普及普高了，不是这个意思哈。
0: 是，
1: 而且就目前来讲，取消中考它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0: 我跟你讲阿迪，你看啊，就哪怕说咱们就算说取消了中考对吧，就一贯式的我们可以一下就读12年，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只要有高考在，它一

0: 依然还会有一些升学压力，就我就算我现在现阶段没有了，嗯，但是我最终是参加高考，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就算是没有高考了，只要是有人有社会，
0: 部分减轻，
1: 就还是有竞争存在。嗯，只不过你这个竞争，如果不是在中考，那就是在高考；如果没有中考，没有高考，
0: 那就是在以后的工作、
1: 人生之后的阶段，对吧？就是它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啊。
0: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
1: 对，
0: 你像贯通培养啊，它肯定是各个地方就是想尽办法去推进的这个中考改革措施之一，对吧？无论是12年一贯制还是9年一贯制等等啊，就选择贯通培养的学生可以不参加中考，你直接升入到普高，嗯，但是如果这个贯通培养的普高哈是当地的这个优质高中，啊，对吧？你
1: 重点高中，
0: 你幼升小。啊，小升初，
1: 这
0: 是不是又会刺激他？
1: 对，就是这个竞争是放在前面了，
0: 对吧？你肯定啊，
1: 就想进这个可以一贯制的这个学校，嗯，这个中学或者小学。
0: 对啊，嗯，那这个又怎么来？就是平均分配呢？或者说又怎么来让大家竞争？
1: 那肯定是学校，他肯定在选拔，比如说，如果他小学就跟这个高中是12年一贯制的，嗯，或者是这个初中到高中他是6年一贯制的话，那么他在选小学生、选初中生的时候，可能就会选那个拔尖生，嗯，对吧？
0: 对，
1: 还是会有。
0: 那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哈，从小学开始，咱一直到高中，嗯，那么选拔尖生的话，那小学生怎么选？
1: 幼儿园像小学，那就是非常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0: 是吧？
1: 对吧？
0: 是不是像我们多年前看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啊？小学，
1: 那香港那边
0: 就要去面试，
1: 幼儿园都要面试，
0: 啊，要报班，
1: 面试家长这个情况，
0: 对呀，啊，嗯，
1: 对，
0: 要提前去学好多东西。
1: 那这个是如果说这个高中是当地非常优质的高中，那如果是普通的高中呢，嗯，
0: 那就比较缺乏吸引力了，嗯，那大家肯定还是削尖了脑袋想去到更好的高中嘛。
1: 是，
0: 嗯，有家长认为哈，只要实现普高愿读尽读，这个中考压力就会减少，
1: 你就不用中考啊，或者是反正你考不考，考得怎么样都可以上啊，那么这个中考就没有什么压力，嗯，家长肯定会这样认为。
0: 但是实际上，嗯，由于学校发展并不均衡，对吧？咱们有普通的这个高中，
1: 嗯，
0: 然后有重点的高中，
1: 啊，
0: 有优质的高中，
1: 省重点啊，什么国家重点，
0: 对，所以即使普及普高的话，那进入到更好的高中，这种竞争依然是存在的。
1: 对啊，所以我说嘛，竞争是贯穿我们人的一生，除非你真的是想彻底摆烂，除非你家里真的有矿，一般的话，你普通人你就是需要，就是肯定要面临这种竞争的情况的。刚刚不是说那个浙江
0: 胜寺
1: 吗？他们全县只有一所普高，所以就是
0: 胜寺不是岛吗？上学可能不是很方便，
1: 所以就是他推行这样一个所谓的愿读尽读，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难，嗯，而且他们的中考也没有取消，
0: 对，
1: 中考还是会考，就哪怕进了他们这一所高中。里头还有分班的，他们这个高中是分创新班、普通班和普职融通班，嗯，今年咱们这个职业学校不是也有
0: 机电学校，
1: 对，
0: 也有
1: 这个
0: 普职融通
1: 班，对吧？
0: 对，
1: 那部分考生是可以凭他们的中考成绩自主选择职业教育3+4的贯通培养项目的，嗯，那么在普职1:1的情况下，有调查显示，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啊，就普通高考总分不是750嘛，
0: 嗯，
1: 对吧？啊，绝大部分省市都是750分满分嘛，那不少普高的学生他们高考分数200分以下，
0: 嗯，
1: 那所以就是哪怕取消中考，让你们全部都上普高吧，
0: 嗯，
1: 我说实话，就200分就也没有办法上什么大学，对吧？你后面面临的还是一样的竞争，
0: 对，嗯，确实，
1: 而且他未必真的适应这种就是普高的这种学习方式和节奏，
0: 嗯，对，就是真的是你想想看，在200分以下，那实在是太差了。嗯，是吧？
1: 嗯，就可能真的他对学习就完全没有兴趣。
0: 对对，而且他可以就是与其说就是拖着浪费时间，不如说寻找一个别的一个出路，对于他以后的人生来说可能会更好。
1: 没错，与其死磕学习，不如及早的发现他在其他地方的闪光点。
0: 对，嗯，而且我不认为说一个考试分数哈。当然这也不能就是绝对100%来讲哈，我不认为说一个考试分数在200分以下的这个学生他会对学习有多大的兴趣，
1: 是肯定是没有什么兴趣，但凡有一点点兴趣努力不可能就考200分以下，
0: 不太至于哈，嗯，我看戴伟陶说了什么，他说还可，主要是现在人口出生率低了，生源少了，嗯，主播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小学是读了5年还是说我小学就读了5年然后2年级直接升的4年级，
1: 那你自己是属于你自己跳级啊，
0: 嗯，
1: 不是说你们学校是5年制啊，对吧？ 你们学校应该还是一二三三四五六年级吗？六个年级对吧？
0: 我跟你讲，阿迪，就是城区的我不知道哈，因为我是在秋村小学读的嘛。我们那个小学是所有的，就是二年级都跳到了四年级
1: 啊，是这样子啊？
0: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就那你们那个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我们城区的四所小学，桃州一小、二小、三小、四小，我们是一年级到六年级，
0: 嗯、
1: 然后乡镇是五年制的。
0: 对对、嗯，是的。
1: 所以本来所以上学的时候，像我这个年纪的哈，我们如果是达到九月之前，满六周岁上小学嘛，所以本来我上小学、初中我们班，小学我们班很多同学是。初中大部分也是城区的孩子，上什么城中、广中，还有那个是广中，还有初中部哈，还有衡中。我们基本上是属虎的和属牛的，我们这一届基本上是这两个属相的。上到高中，一下子发现我们班有很多属兔的，因为他们小学比我们少一年，等于说我们上六年级的时候，他们五年级就上初中了，那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是一年级到五年级，还是二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反正我们是上六年的，
0: 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小学是五年制的，就是五年级就毕业了，上初中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就是增加了六年，就是又到六年级，然后才毕业。那个中间咱不是，比如说我们相比于同龄人来说，就是可能要多上一年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五年就毕业嘛。
1: 如果跟五年的比起来，
0: 对，然后现在所以又跳了一个，从二年级直接跳到了四年级。
1: 你们上学那个时候，
0: 对，我记得暑假是
1: 等于你们还是上了五年啊，小学。
0: 对，然后就是暑假补了一个课。补了一个三年级的课、
1: 哦、他说你说的是对的，那你们那个时候是这样
0: 是吧？那我跟戴卫桃可能是一个年代
1: 的人。现在的话小学应该就是都是
0: 六年，对对对，现在就是无论是城区还是乡镇都是一样的、哦、
1: 那到你们那个时候还是五年啊？我以为我们那个时候五年已经算是比较少的了。
0: 我那个时候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加到了六年、但是
1: 中间就是
0: 中间会有一年的时间差，所以他用跳级这个方式来给他
1: 还是上五年
0: 弥补过去了、
1: 哦、那可能是
0: 现在乡镇肯定都是六年。
1: 是这样，
0: 就是城区和乡镇都一样。
1: 我说回这个那个中考、普高、职高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之前我们也讲过哈，国家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一个一比一普职一比一的这样一个情况，他肯定也是做过一个大数据的调查，还有各个地方的一些具体的了解，包括国家未来人才的需求等等。你比如说从这个人才需求上来看，发达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是占到80%以上。反正我知道在发达国家修一个水管一下子就要好几百美元，挺贵的。
0: 尤其是近年来哈，就是各地的职业教育实行的这个中本贯通、中高职贯通，还有五年一贯制的培养改革，就是会吸引部分学生去选择这个职业院校。所以呢，就是中高考改革的一个大的方向啊，肯定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而且呢，还要提高职业教育地位跟这个技职课程的质量。就是我觉得说到底啊，就大家可能你为他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他还会是去想就是普高然后考大学这条路。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像职业教育哈，他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学历的怎么说呢，市场里面可能这个地位确实不太高啊。
1: 对
0: 吧，这个
1: 大家多少年的再加上这样一个思想意识、
0: 对对对，意识之间很难改过来。
1: 还有包括就大家认为一定是你考不上高中的才去上职校、怎么怎么的， 对吧
0: 就是一个思想要转变。还有一个就是真的要提高他们的职业教育的一个社会地位哈、还有就是技职课程的一个质量啊。很多人认为啊，我就学个技校哈、去上个什么职业教育啊，这个课程就随便水一下、随便上一上。但其实这个课程质量哈、真的要提高，切切实实的学到点东西，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融入市场。
1: 所以这么些年家长和学生的这方面的焦虑哈，对于一些职业学校的这种算是偏见哈，他也不是说非常主观的，也是可能过去很多年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太过于重视。但是现在呢，国家非常重视了，包括就是打通了一个职业教育的一个上升通道，让他也可以上大学啊，也可以有更高的，就比如说你读文化课，你上普高然后读大学，你上面还可以读研究生什么的哈。那么我想以后职业教育在这方面也会有更高的上升通道，包括你像我们读那个普高考大学有非常知名的211985还有清北啊之类的，那以后 职业
0: 教育方面
1: 上面也会有这种全国非常知名的高校，一定也会有的。
0: 对，
1: 所以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是源于这个评价单一、选择单一，只有推进这种多元录取、多元的选择，学生才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还有这个学业规划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但这些年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啊，各方面的哈，经济上的、人力资源、各种资源、政策上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呢，也有一些家长和这个考生啊，就是中考的学生开始慢慢的在转变一些思想。比如说

0: 最近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就是说上海有一个中考分数非常高的一个女孩，考了690多分、
1: 嗯，
0: 放弃了重点高中，去选那个中本贯通。
1: 嗯是，
0: 这个很多。很多报道都报道的、嗯、
1: 有一些这样子的新闻哈、啊、
0: 是
1: 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很勇敢，然后呢肯定也是对自己的职业哈、啊、
0: 是
1: 包括这个前路做好了规划的，所以才敢这样做。
0: 是他们这个就是上海他这个分数中考接近700分，反正就是分数在、
1: 嗯、
0: 我不知道上海的总分多少，反正他这个分非常高据说。
1: 但我觉得应该对对啊，哪怕是1000分的话，接近700分也挺高的呀。
0: 然后说他的妈妈是毕业于名校，
1: 嗯，
0: 应该也是什么211985之类的哈、
1: 嗯，
0: 就职于大厂。爸爸同样是知名院校出身的学生，
1: 嗯、
0: 但是爸妈都非常的支持他。然后他这个中本贯通就是中职3年、
1: 嗯，
0: 然后是本科4年、
1: 嗯。
0: 他爸就觉得是中职3年侧重这个实操，本科4年补足理论，就是理论和实际操作就是相结合
1: 。
0: 也可能父母就是在这种大厂工作。
1: 他本身就会有一定的资源和规划。
0: 嗯
1: 嗯，戴卫陶说：“我那个是最后一次，现在我那个大专都升成本科了。
0: 嗯，
1: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合并改成了技术应用大学、
0: 哦、
1: 啊。这两个学校以前是你其中有一个是你的母校是吗？
0: 嗯，
1: 安徽技术应用大学。嗯，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实用，这个大学。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
0: 嗯、
1: 这戴卫陶就光那个啥去了，聊天去
0: 了，
1: 忘记点歌了。
0: 好，我们给你送一首陶喆的歌
1: 啊，陶喆的，
0: 嗯，
1: 好，
0: 陶喆的歌好听的有很多，让我想一想哈，
1: 嗯，
0: 待会儿出来看哪个排在第一个就哪首第一个，
1: 爱我还是他
0: ，OK， 没有问题，
1: 嗯，好，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5啦。戴伟涛说可以，你看，天儿也聊了，喜欢的歌也听了，开启今天美好的一天。
1: 是，
0: 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20秒之内把你想听的歌的歌名发过来。
1: 20秒
0: 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放一些我们想听的歌，愉快的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喽。
1: 最后就是稍微通知一下大家哈，慈善街道 X234 广照路交通管制哈，封闭路段是白杨生态道路白杨塘这一段。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幸福广德发的那个通知，然后看一下那个地形图。对，
1: 就是从今天到10月10号，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中间会有一个国庆节，一个
0: 中秋节。对，
1: 需要绕行哈，这个图画得非常清楚，怎么绕行，绕行的路线都给大家画出来了啊。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也没有人点播了，没有人点播，我们就放一首我们喜欢听的歌吧。找一下，找一下，找一下。我本来想听这首的，可是它时间有点不太，
1: 时间
0: 可以，
1: 刚刚好啊，
0: 时间
1: 可以听完整
0: 啊。张云雷的一首歌，《西楼别绪》。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那就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喽，
1: 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44集，年节讨债。吕雉迎了上去。
11: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
10: 吕须也不掩饰。
12: 一对父子把家忘了。
11: 柳家父子还不是没有来信， 想必是战事吃紧。
10: 吕雉拉着吕须的手，言语间就带了姐妹的情分。
11: 本想给你送些熟米过去，现在看来你干脆就在这边过年罢了，兄长追赶军务，亦不知追上与否。
13: 哎，男人一到外边心变野了，前些天嫂夫人还埋怨父亲心狠呢。
10: 吕雉没有接上话茬，他的心被妹妹的话荡起一阵阵浪花。他的那个刘邦身边不会有旁的女人吧？世上多少男人在战场上是英雄，可就是过不了美人这一关。可现在当着妹妹的面儿，他不想说这些，他觉得想这些都太虚妄了，等到了他身边不就一切见分晓了吗？
11: 兵荒马乱，大战不断，男人们哪有时间想入非非啊。眼下我们当全身心伺候二老青岁过寿啊。
10: 吕须点头表示同意，两人相携进了厨房，开始准备过年的食材。虽然世事艰难，但他们都不愿意让老人和孩子在这个年过得寒酸。吕雉做了精心安排，9月30晚全家准备食做米饭，改改整年食例饭的口味。不仅如此，他还为两家老人制些米酒，10月初1吃汤饼。这样一一准备下来，从10月1日到7日几乎不重样。10月7日这一天还要食煎饼。姐妹俩人一点一点地准备好食料，不一会儿厨房的案板上就变得十分丰富多彩。吕须在一旁帮手，就被吕雉的细心深深感动了。
13: 哎呀，阿紫真是细心。
11: 男人在外打仗，女人孝敬老人，使其无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此理？
10: 吕雉说着话却不影响做事，一会儿让吕须给炉灶里添柴，一会儿让到案板上剁肉，他做得很投入，似乎全部的心思都在美食上，连门外的嘈杂声都没有听见。还是吕须最先听见，他拉了拉阿紫的衣袖，吕雉身心仍然都在厨室里，挣脱吕须的手回了一句：
11: 让你帮手你倒添乱。
10: 吕须不管，又扯着他的胳膊道：
13: 阿紫听听，院内嘈杂声是何缘由？为何呼阿紫出去？
10: 吕雉抬眼看了一眼窗外，禁不住啊了一声，心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沉。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刘邦在泗水亭时欠下赌债的债主。自刘邦离开故里后，他们几乎年年都要登门讨债，找不见刘邦就盯住吕雉不放。去年这个时候，吕雉狠心跳了几担稻米，暂时算是打发他们了，未料今年这个时候又来了。吕雉生就不怕事，他洗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就满面笑容地出现在门首。
11: 三位大哥如此早就登门庆岁，妾身谢过了。
10: 言罢做了个万福，这动作倒让三个男人事先准备好的说辞说不出口了，显出几分矜持。过了片刻，还是为首的张三说了话：
14: 弟妹不必言谢，我等用意想来你已明白，拿了钱我们就走，你与家人好好过年。
11: 夫债七还，天经地义，妾身不想推辞。想来各位大哥当初都是夫君好友，亦当念及现今兵荒马乱，加上天旱欠收，三位大哥能否拖延几月，待春到收了一并奉还。
10: 张三看了看同来的另两位，其中一个长得腰圆膀粗，一脸横肉，摆出一副泼皮架势道：
15: 嫂夫人这不是诓鬼吗？想那刘三儿现今统帅千军万马，所到之处官府闻风而逃，岂能没有金银寄回家中？今日你还了债则罢了，不然这家中几件值钱的家事可就顶债了。
10: 吕须是个火爆性子，一步上前喊道：
13: 反了你们，阿紫好言请求
12: 你等不识时务，竟然言辞要挟。
16: 他挥了挥手中的菜刀，
12: 惹怒了老娘，今日就与你们拼个鱼死网破。
16: 那胖男人并不惧怕，继续向屋里走。吕旭挥动菜刀道，
12: 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
16: 言罢将菜刀高高举起，怒视三个汉子。那男人倒是真有些怯了，停住脚步道，
15: 年节之际，我不想与人计较，拿钱就无事。
16: 吕雉见吕须一副拼命架势，从心眼里高兴，但真的动起手来，恐怕不是三个男人的对手。他急忙上前横在中间道，
11: 有话好好说，何必动刀呢？
16: 那男人倒退两步道，
15: 是你家阿妹先动手的。
16: 吕雉并不理会胖子，反而将目光转向张三，脸上虽然依旧和颜悦色，话里却带了分量。
11: 三位大哥是泗水亭的明白人，且听妾身一句，今日之事亏了夫君侍卫张乙不在，若是他在，三位恐怕早已损骨伤身了。方才那位大哥所言不错，夫君现今确实统领千军万马，可在这战乱年代，岂能按时寄钱回来？冤有头债有主，妾身并不想赖账，倘若你们苦苦相逼不说还债，恐怕连性命都不保。
17: 言之有理。
16: 随着声音落地，吕太公与刘太公出现在门口。
17: 诸位兄弟不知，我那女婿虽出身庭长，却是一副贵人相，不知你等可否看过，他骨下72颗黑子，那就是命星，注定将来要得天下。你等若是明白人，不如且待数月，彼时他衣锦还乡，还怕不还你等银钱？
16: 刘太公也附和道，
18: 我家殷太翁所言乃为诸君想，还请斟酌。
16: 这时候刘蕊手托一个方盘，上面置了三杯温酒，出来递给吕雉。吕雉笑着说道，
11: 三位大哥既是来了，不妨喝杯酒暖暖身子再走。
16: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三人无话可说，正思量寻找一个台阶，面对酒酿正好顺坡下驴。张三接过耳杯，对另外两个汉子说道，
14: 既是两位太公说话了，我等今日且罢，等刘邦回乡时再来讨要。
16: 旁边的瘦小个子点点头，接过耳杯，仰头饮进杯中酒酿。胖汉子起初还嘟囔，及至最后也勉强端起耳杯，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就沉落风息。吕雉望着三人退出刘家大院，身子顿时有些软瘫了。微身看去，刘盈正趴在窗口朝这边望，他不由得长叹一声。岁初几天转眼即过，到了十月初七，刘家老小聚在一起饮米酒吃煎饼。刘喜一大早就过来了，先是帮弟妹劈柴，接着向两位太公贺岁。他举起酒杯道，
19: 孩儿当初没有随三弟起誓，也是想着二老，请二老饮下此杯，祝福二老万寿无疆。
16: 吕太公饮了一杯，觉得刘喜所言甚有道理，悠然想起儿子吕泽带领家丁前去投奔，已不知可以找到。两个月前他托人向刘邦捎了信，也不见回音，不免惆怅。刘太公与吕太公正举杯相贺，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人声，
20: 夫人，我回来了。
16: 隔着窗子看去，张乙牵着马到了院子中间，一脸掩饰不住的喜色。吕雉来到院中，接过张乙手中的马缰，笑吟吟道，
11: 你何不与父母多待些时日，这么早回来作甚？
16: 张乙向吕雉打了一个拱，道声新年好，接着一个惊天的消息就说出了口，
20: 夫人有所不知， 沛公进咸阳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45集，整理典籍。张乙向吕雉打了一拱，说出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1: 夫人有所不知，沛公进咸阳了。
0: 闻言，吕雉的双眼顿时睁得老大。
2: 真的吗？你如何得知的？
1: 我在回家路上恰遇少年营副将牛良，他奉主公之命沿路寻找吕泽大哥，是他告诉我的。
0: 张毅没有发现在他描述楚军进京的当，吕雉两眼涌出了晶莹的泪花，口中讷讷道：
2: 三年了，太不容易了。
1: 主公进京理当高

0: 高兴，夫人却流泪了。
1: 你不懂，我这是喜极而泣啊。
2: 吕雉拉起围裙，擦了擦眼角，转身朝着堂屋喊道：
1: 听见了吗？夫君率大军入咸阳了。
2: 吕雉忘情地奔回堂屋，抱着刘盈道：
1: 听见了吗？你父亲进咸阳了，要称王了。
2: 为这消息最感振奋的是吕太公，他忙举起手中的酒杯道：
3: 如何，老夫没有看错吧？
2: 刘太公点了点头：
4: 只要孩儿们在外平安便好。
2: 听说刘邦进了咸阳，刘喜高兴之余，更多的是惋惜和失落。伴随着刘邦入京，接下来就是依照战功封赏臣下，自己却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他要进京去找老三，让他也为自己封一片田地，从此不用再身体力行的插秧播种了。吕雉和吕须相拥而泣，泪水中含着太多的滋味，是魂牵梦绕，是梦中相遇，是牵挂不已。可他们此刻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夫君能接他们到那个遥远的京华。刘邦的大军终于在汉纪元年，年号由西汉建国后追认，年份为公元前206年，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咸阳究竟有多大？萧何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了。那天他跟随大军即将走过渭水，站在横桥桥头举目四眺，就被他的气魄强烈的震撼了。渭水两岸公冠连署，甬道纵横，却没有外郭，就那样毫无遮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他无法想象走在大军中间被侍卫一路护卫的刘邦会怎样赞叹这座都城。未及细想，浩浩荡荡的大军已裹挟着他越过横桥，登上咸阳北板了。萧何收回目光，一个新的问题油然爬上心头。想当年秦皇兼并天下，分天下为36郡，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总该有图籍表册，此可是治国之必须。想到这里，他立即命御手将车驾停在道边，高喊一声：
5: 来人。
2: 一位军侯应声催马而至，问道：
6: 成都大人有何吩咐？
5: 速传韩谭来见。
2: 军侯应一声诺，转身离去。不一会儿，韩谭就来到萧何面前。萧何招呼韩谭上了车驾，御手催动辕马，两人就在车上说话。当萧何一问起图籍户口表册藏处时，韩谭就觉得此人乃藏万里江山于胸中之人。
7: 早年朝廷图籍表册皆存于丞相官署，李斯被斩后，赵高任右丞相，遂将之存于自己官邸。
5: 典籍者，先祖长籍法度之文，户口多少，强弱之路迹，天下郡县之分布，一卷在手，尽知天下恶塞，万不可毁之兵篡。
2: 萧何脸色严肃起来，立即要身边侍卫知会曹参，让他速派得力校尉将赵高府邸包围，严禁闲杂人等进入。曹参听了建议道：
8: 干脆就让岳恒率少年迎前往，岂不更好？
2: 岳恒亦是细致之人，听说要前往丞相府看管典籍，便知其分量，不一刻就带着麾下数百人将丞相官署团团围住。刘飞觉得刚刚进京，还没有看看亭台楼阁湖光山色，又来值守，十分烦闷。岳恒也不与他理论，只管按照萧何的安排，吩咐押送从夏侯婴处调来的车辆进到丞相官署，并在大院中列队。 萧何对岳恒的谨慎周密十分满意，当他走进官署时就生出无尽的感慨。赵高死后，官署一片混乱，业者侍中等属官已在大军前来之前纷纷逃走，现在满地狼藉，期间有不少始皇当年批阅过的奏章，上面覆盖着尘埃，甚至有些奏章的竹简上的封签尚未打开，足见城破时的仓皇。萧何弯腰拾起一只竹简残片，隐隐约约看到那是记载相郡当年收支数目的文书断章，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复杂。他唏嘘为王朝的败落使得人亡殄瘁而感慨，他愤懑为秦朝繁重的赋税致民陷入水深火热而怨怒，他庆幸这些官员们没有出逃时焚毁这些典籍图册。他的眉宇悄然展开了，对韩谈道，
5: 你对典籍图册较之他人熟稔，不妨指点立足，将之分类装车，然后由岳将军押送到大营妥为安置。
7: 难得丞相如此致命，在下定然不负所望。
2: 萧何没有想到这一整理就花去了六七天的时间，等到他看着最后一组车队装着文书缓缓向营寨走去时，已是第七天的夕辉了。冬日的最后一缕阳光涂抹在沿街古树的枝桠上，清冷萧条，没有一丝暖气儿。迎面吹过来的风直往棉袍里钻，但萧何此刻没有觉得寒冷，额头甚至渗出细密的汗珠。虽说是寒潭指点着立足们忙活，但萧何深知这些东西的意义，一刻不停地守在旁边。现在终于有了眉目，他的心头顿时轻松了许多。
5: 岳将军辛劳。
2: 萧何对向他辞别的岳恒道，
5: 尽量分开陈列，以免混淆。
2: 岳恒领命而去，他才觉得困倦袭上身来，两只胳膊似有千钧重压，一抬臂酸困难耐，腰就像断裂似的，无论如何也挺不直，眼睛也有点化，脖梗旋转就会冒金星。不过这一切他都觉得值得，有了这批文书典籍，等于将整个王朝掌握在手中，项羽即便进了咸阳，不也是一抹黑吗？萧何跟着最后一辆车子走出丞相官署，顾不得腹中饥饿，就奔向驻扎在渭水北岸的大营。他要将数日来所获禀告给刘邦。丞相官署在咸阳西，距咸阳宫大约二里地，而大营则紧挨着咸阳宫，为的是刘邦进出咸阳宫方便。出了丞相官署，萧何吩咐御手转道向东，沿着驰道边缘缓缓行走。他要让咸阳的吏民明白，他萧何乃至十数万义军都是懂规矩的。御手知道萧何一连七天都在丞相官署着实累了，便有意放开马缰，一任车子在街头慢慢行进。刚刚转过一个弯，远远瞧见一群人压着一个人朝这边步行而来，暮色中他看清那个被押解的不是别人，正是沛公的侍卫校尉李甲，而不断用马鞭抽打他的也不是别人，正是将军樊哙。萧何纳闷，李甲不是一步不离地跟着沛公吗？为何成了囚犯呢？他不禁在心中埋怨樊哙做事鲁莽，不该如此对待沛公的贴身侍卫。李甲似乎怀着强烈的愤懑，一边挣扎一边喊道，
0: 你们如此待我，沛公定不会轻饶。我有什么错？不是说秦皇后宫嫔妃三千吗？为何我等打下江山连一个民间女子都不能碰？
2: 一句话未了，但见樊哙一脸的青紫，挥动马鞭一阵狠打，眼见的李甲肩头的衣裳裂开道道口子，嫣红的血渗了出来。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的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就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 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0: 千古名篇《洛神赋》的背后隐藏着创作者怎样的人生际遇，站在洛水边的青年曹植为何如此哀伤，让我们一起走进超爱阅读，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田雨斌作品《洛神赋图》曹植的爱情。
11: 大家好，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在电影《大话西游》里啊，有这么一段经典的对白，说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好好珍惜，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他说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句话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这句话呀，当年是火爆一时，30多年过去了，依然有人会用这句话来表达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慢慢懂得爱人相守、老朋友相聚、老同学相约、老邻居邂逅，缘分这东西啊，真的是妙不可言。田雨斌的作品《洛神赋图》曹植的爱情，讲述的就是一段奇妙的缘分故事。这场缘分的邂逅呢，是在美丽的洛水边，由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女神仙共同演绎的。现在啊，咱们把时间呢拉回到遥远的古代，在建安文学的辉煌时期，有一个叫做曹植的青年人，他经历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生死离别。今天看来啊，这是一个白日梦，一个黄粱美梦，但也是一个预言，是一场虚拟现实的对话。但是他所描绘的那种纯粹极致的情感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故事的场景呢是这样的，一个诗人黄昏时呢走到了一个叫做洛水的地方，人呢有点困，于是他看着茫茫的洛水啊，神

0: 丝恍惚，朦朦胧胧间，他依稀仿佛就看到了美丽的洛神。那一刻呢，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惊呼：天哪，这湖上这个仙女啊，简直太美了，如果我能有幸和她在一起，那该多幸福啊。意外发生了，那个调皮的仙女在湖水上嬉戏玩耍，或者呢，也有可能是为了吸引诗人曹植的注意，或者是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爱慕之心。仙女呢，竟然很大胆，飘飘然呢，就来到了诗人的眼前。仙女落落大方，美貌绝伦，惊呆了所有人。他就问诗人：你愿意和我一起在洛水里厮守终身吗？美梦成真，倒把诗人吓了一跳。这仙女之美确实令人神往，可是人间毕竟繁华，万一跟着这仙女沉入洛水之中，仙女不死，而自己命不久矣，那岂不是爱错了人，耽误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迟疑之间，仙女的心就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看着诗人的犹豫，这让仙女啊感觉到愤怒和羞辱，她原本的坚定就变得哀怨。原来诗人的爱恋也不过是一时兴起，这让人是情何以堪啊。于是呢，这位女神仙是幽怨离去，而诗人呢后悔莫及，望着洛水哀叹不已。当我们真正获得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学会珍惜吗？
1: 流传千古的《洛神赋》源于怎样的创作环境？曹植在这篇文章中寄托了怎样的情怀呢？
0: 《洛神赋》的作者曹植啊，就是写七步诗的那个少年才俊，他是建安文学代表人物，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呢曾为陈王，去世后的谥号是司，因此呢又叫陈司王，后人因为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北朝时的著名诗人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珍曾说，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先才者，也就是曹植、李白、苏轼三。所以说呀，这曹植啊确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洛神赋》是曹植所作的一篇抒情词赋，曹植在这篇作品里细致而生动地塑造了想象中美丽多情的洛水女神福妃，表达自己所谓的这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和恨人神之道疏息的心情。有趣的是，在赋文中啊，陪同曹植的人呢都没有看到神仙的存在，只有曹植看到了美丽的洛神。作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相遇和彼此之间的思慕爱恋，洛神形象呢是美丽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是由于人神两界而不能结合，最后呢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怅惘之情。当年的曹操呢非常欣赏曹植而不是曹丕，但是曹植这个人呢缺点也多，比如说他任性好酒，缺乏政治谋略。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啊说过这样几句话，他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每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我想用这句话来形容曹植的人生是再合适不过的。面对人生的几件大事，这曹植呢都把一手一手的好牌啊打的是稀烂。举个例子，曹植爱喝酒，有一次喝大竟然乘车在天子的专用道上兜风，然后扬长而去，在皇宫醉驾 这一事的性质啊，那是相当严重的。曹操呢，因此对曹植就有了成见，叫做易目视此儿，不再重视他了。另一件事呢，就是有一次打仗，曹操的堂弟曹仁被关羽包围了，曹操呢就派曹植去救援，这等于是给了曹植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可没想到曹植呢喝的是酩酊大醉，完全没有办法执行命令，于是曹操是彻底对这个儿子呀失望透顶。但是历史上呢也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在关键时刻，曹丕呢非要拉着曹植喝酒，愣是把曹植给灌醉了，这竟然真是相煎醉太急呀。后来曹丕当了皇帝，这曹植的苦日子可就来了，毕竟当年他是曹丕当皇帝的直接的竞争对手啊，所以曹植的心情很坏。在离开洛阳回自己封地的路上，在途经洛水的时候，就有了这洛神之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曹植身心俱疲，心生逃逸之感，于是恍惚间邂逅洛神，有了惊世的情缘，也有了传世的名篇《洛神赋》。序言中写道，黄初三年，渔潮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思水之神，名曰浮飞。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思赋。诗人有感于宋玉说楚女，这又是什么典故呢？
0: 战国时的楚怀王游高唐，梦见呢和女神相遇，女神自荐枕席。后来慈父家宋玉陪侍楚襄王游云梦时，做高唐赋与神女赋追溯这个事儿。这此后啊，巫山神女常用来比喻美女。楚怀王的这个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那是太深远了，直接影响了汉魏六朝神女美女系列词赋的创作，产生了像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张衡的定情赋、杨修、王粲、陈琳、阴阳的神女赋、曹植的洛神赋、阮籍青丝赋、陶渊明闲情赋、谢灵运的江飞赋，还有江淹的水上神女赋等众多作品。作为千古名篇的洛神赋，写于1800年前，被称为千古名篇，名气很大，但读过的人却不多，多半呢是因为文言隔膜。还好有了东晋杰出画家一幅千古名画《洛神赋图》，让我们可以领略赋文所呈现的美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本期超爱阅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庄姜说到了她的人生，说到了她的诗她的诗呢有五首被这个收录在诗经里面那说到这个诗经呢，我们今天呢也来和大家聊一聊。诗经呢是特别适合晚上一个人点着这个灯，然后呢泡上一杯茶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去品读，不为研究也不为这个其他的就只是翻，然后呢你翻的时候会觉得就像翻一本很旧的家庭相册，那一页一页的翻过去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些呢很久以前的人，在很远的地方过着我们呢并不熟悉的日子，但是奇怪的是呢，他们的欢喜和忧愁我们居然能懂。你比如说翻到这个王风才阁，有一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就是我们后来通常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么你会愣一下，在3000多年前一个男人思念一个女人想见到她，见不到心里就很急，于是就说一天不见就像隔了三个季节那么漫长。3000年之后我们还在说着同样的话，只是换成了我想你原来思念这件事情从古到今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诗经呢它不是一本书，它是一根绳子，从3000年前唰的一下甩过来，然后一直甩到我们的书桌前。我们伸手一接呢，发现绳子那头的温度还是温热的，这就是传承。没有仪式也没有口号，只是在某一个深夜，一个现代人读到了一首古诗，心里的某根弦被轻轻地拨了一下，就一下，但是你分明地能够感觉到那根弦的另外一头记着很多很多的人，有采薇的士兵，有采葛的姑娘，有在河边徘徊的君子，还有在这个桃树下出嫁的新娘。他们都不在了，但是呢他们把心跳留在了那些句子里，我们每一次读那些心跳就会再想一次。小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经常，至少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经常跟我们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觉得乍一听的时候觉得这个诗呀写的有一些拗口老师说呢这是爱情诗。那后来慢慢长大了在某个春天看见河里的水鸟成双成对，忽然就会想起这句诗。3000多年前也有一个人站在河边看见水鸟成双，于是想起了自己喜欢的人。那种看见春天

就像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心情，古今没有区别，大家都一样啊。也是我们后来说的叫，这个为什么经常说春心荡漾哈？那《诗经》呢，之所以能够穿透三千年，不是因为它很深奥，恰恰是因为它很浅啊。这古人，这个站在这个田间地头啊。 信口拈来呀，就能唱啊，就能轻声的唱出来的。所以其实《诗经》是非常接地气的啊。它浅到呢，就是说话啊，就是说心里话。想一个人呢，就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爱一个人，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分别的时候呢，就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重逢的时候呢，说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3000年前的人是这样说话的，那3000年后的我们呢？心里也还是说这些话，只是我们已经不大会这样说了啊，就是换汤不换药啊，情感还是那份情感。所以我们读《诗经》呢，不是在读古代的文学，而是在认领自己的那一份情感，那些被我们弄丢的表达，那些被我们藏起来的深情。 原来早就被一些陌生人写在诗里了。那一个民族的文脉，就是无数这样的深夜构成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啊，不是高高在上的宣讲，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各自的书桌旁、各自的路灯下、各自的读着同样的一本书，被同一句话击中，然后呢，他们又会把这些话传给孩子。 孩子长大了呢，再传给他的孩子，就像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从周朝传到今天。那外敌的侵略啊，曾经抢走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比如啊，抢走了城池，抢走了土地，抢走了粮食，甚至抢走了啊一代人的生命。但他们抢不走一个孩子伏在母亲的膝头学会的第一句诗。 那只要那句话还在，只要那种被击中的情感感觉还在，那这个民族呢就还活着。我们总说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实没有中断的不只是文学和制度，更是情感啊，就是那种我能够懂你啊，你懂的啊，那种能力从来都没有中断过。3000年前的人在河边思念一个人。 3000年后的人呢，在河边思念一个人，中间隔了啊很多很年代，可那份心情呢是一点也没有打折。有时候呢，我们会想，如果有一天，如果不再读《诗经》了啊，不再知道蒹葭苍苍是什么啊，不再记得死生契阔是什么，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光景呢？大概就是啊，我们终于成了孤儿，不是没有父母。 而是忘了父母长什么样，不是没有历史，而是历史变成了陌生的啊故纸堆，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变成了博物馆里的标本，很好看啊，但是跟我们已经没有实际的关系了，那样才是真正的危机，比战争更可怕的危机啊，情感的断层，文化啊这个的断层啊。 已经是就是不能够再产生共鸣的那份悲哀。那因为战争来了呢，我们至少知道啊，我们自己是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知道身后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守护。可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啊，不知道自己的根，那就算活着，也不过是一个有国籍的流浪者。那《诗经》呢，就是。 让我们知道我是谁啊的那样的一本书，它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呢曾经这样的生活过，在田间唱歌啊，在河边思念，在婚礼上祝福，在战场上盟誓。他们怕死，但是不畏惧死亡；他们爱美，但是不软弱；他们有欲望，但是很有分寸。 他们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出了最恒久的人类的情感，
而这些情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其他的文化成就都是从这一片底色上长出来的。所以教孩子读诗经呢，不是教他们文言文，不是教他们考试的技巧，而是把一颗种子埋进他们心里。这颗种子呢，可能很多年都不发芽，但是总有一天，当他站在某条河边，看见某个人啊，经历了某次离别，那颗种子会突然醒来，他会突然的想起诗经当中的一句话啊，某句诗，然后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孤单，因为3000多年前也有一个人站在同样的地方，流着同样的眼泪。这就是文脉不绝啊，不是某一本书没丢，而是某一根弦没有断。这根弦从诗经出发，穿过屈原啊，又穿过李白，然后再穿过苏轼啊，又穿过鲁迅，穿过每一个在深夜被一句古诗击中的普通的人，最后呢就连接到我们身上啊，他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他就是在那里，他让我们在说出想你的我想你的时候呢，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句话的背后还站着3000年前的那个才格人。所以呢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有兴趣，可以在夜里去翻一翻诗经啊，不是为了记住什么，而是为了确认那条河还在，从3000年前流到今天，从先民流到我们，从一句蒹葭苍苍流到一句想你了，它还会继续流下去，流过我们这一代啊，流过我们的孩子，流到很远很远的未来。只要有人还愿意在深夜去打开这一本书啊，只要还有人被那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轻轻地触碰一下，那么这条河流呢就不会断，而我们都是这条河里的一滴小水滴。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啊。刚才送给大家的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啊，想想也真是很快哈，张国荣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心里还会是感慨万千呢。好，我们接下来呢，既然说到了《诗经》啊，说到了诗，说到了文字，那我们今天呢，再来为大家分享一位人物。那我不说这个人的名字，但是我说，很多人的启蒙诗啊，或者说是学到的第一首诗，是这个人写的，应该不会太过分啊。我给大家这个。我一出口您大概就知道了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不是很多人这个开口学的第一首古诗呢？因为它朗朗上口啊，因为它很符合小孩子的这个天性啊，因为是说大鹅嘛啊。那这首诗的作者呢就是骆宾王。说到骆宾王呢我们知道这一首诗呢是他七岁写的，叫《咏鹅》啊。骆宾王呢其实是初唐这个四杰当中命运最跌宕、性格最刚烈的一位。他一生呢可以说都在与体制对抗啊，先是怼上司，后是呢怼女皇，最后竟然呢兵败失踪啊，成了历史上一桩悬案啊。他被称为大唐第一硬骨头。那在公元619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大唐建立后的第二年，骆宾王出生在这个浙江义乌的一个小的官宦之家，可以说江南的烟雨呢滋养了他的灵气，而家学的渊源呢则赋予了他聪慧的早慧的头脑。关于这个骆宾王的童年呀，历史上还有一个近乎传说的记载啊，说那一年呢，骆宾王才七岁，有一天呢，家里的客人来访啊，看见这个孩子呀聪明伶俐啊，就指着这个池塘里的鹅呢，要考考他啊，要让他做一首诗。那这种情景大概也只会发生在骆宾王那个年代了哈。我们现在七岁的孩子让他也不会有人到你家中来为了考你让七岁的孩子来作诗啊。所以说时代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现在说很多人读了大学、高中、大学毕业还不及啊，有很多这个过去读了3年私塾的这种人的文化这个或者说是文学功底，那真的是这样哈。我们现在不要说七岁，这个高中啊大学你让他作诗也很困难。好，我们接着这个言归正传哈。那当时呢这个小骆宾王呢就眨巴着大眼睛啊，看着那只在水中嬉戏的大白鹅，张口就来了啊，鹅鹅曲项向天歌啊，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这首诗呢我们说3岁小孩能背，7岁小孩能写，但是要写得如此灵动，而且这个色彩写得如此鲜明啊，白毛绿水红掌啊，那都是简直就是这个如神助啊。那曲项向天歌的高傲，红掌拨清波的活力啊，后来呢我们再读的时候会发现它简直就是骆宾王一生的写照，哪怕身处泥潭啊，也要昂首向天，哪怕波涛汹涌也要奋力的拨开。那这首诗呢当时一传十十传百，骆宾王神童的名号算是坐实了。初唐的文人哈一般都有着一种尚武的精神，骆宾王也不例外，他不仅舞文弄墨，还研读兵法，他渴望像汉代的班超一样投笔从戎，立功抑郁。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虽然他才华横溢，但科举之路却走得非常的艰难，直到30多岁他才在道王李元庆的府邸呢谋得一个微不足道的属官的职位。如果在官场上混讲究的是圆滑隐忍，但是呢骆宾王偏偏是个直肠子，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
在悼亡府里呢，李元庆其实是很欣赏他的才华的，就让他写一篇自述啊，就是我们说白了自我介绍啊，自画像啊，你夸夸自己有什么能耐，这是官场上的送分题哈。你只要稍微吹捧一下自己啊，说说自己的啊长处擅长啊，这个升官发财呢也是指日可待啊，你再表表忠心嘛。但是骆宾王呢，他写了一篇自序状，里面全是嘲讽。他说我这个人呢没什么本事，也不喜欢靠这个拍马屁啊，靠这个吹嘘自己往上爬啊。这个如果要我自卖自夸呢，那我宁可回家种地去。那他把这句话当面甩给这个亲王啊，虽然很清高，很有这个个性哈，但是结果是可想而知，不被重用。后来呢，他终于得了个官职，却又因为直言进谏啊，得罪了权贵，不仅丢了乌纱帽，还被关进了大牢。在这个狱中呢，骆宾王看着窗外的秋蝉，悲愤难平。估计他想哈，这个蝉呢喝露水，品行高洁啊，为什么还要遭受风吹雨打呢？这和我这个处境一样呀，满腹经纶，以心报国，为什么却身陷囹圄？他当时就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在狱咏蝉》啊，在狱中去歌颂这个蝉啊。西路蝉声唱，南冠客思亲。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路重飞难进，风多响一尘。无人信高洁，谁为表玉心？那这首诗呢，可以说写的是凄切哀怨啊，而且是一篇血泪控诉。虽然后来呢他预设出狱，但是那颗刚烈的心啊，已经对腐朽的官场非常失望了。出狱之后的骆宾王呢，虽然短暂的担任过一些啊小官，但大唐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是武则天呢已经临朝称制，废除了唐中宗，改唐为周的这个风声呢越来越紧啊，李唐宗室可以说人人自危，天下的局势是一触即发。公元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啊，匡复李唐。这支队伍虽然声势浩大，但最缺的是一个能号召天下、鼓舞士气的灵魂人物。于是他找到了天下第一笔杆子骆宾王。此时的骆宾王呢，已经年过花甲啊，他这个看着那些战士啊，以及那个视李唐社稷为玩物的武则天，体内的热血又再一次沸腾了。骆宾王呢，因为早就对武则天心怀不满啊，这个因为他专权呢，二话不说呢，他就提笔写了一篇啊千古的第一骂文啊，题目叫为徐敬业讨武召袭啊。文章一开头呢，气势如虹，说伟宁朝武士者，性非和顺，地时寒微，西

通太宗下臣，曾以更衣入室啊。这个等等等等，他把这个武则天的老底呢翻了出来啊，说她出身寒微，侍奉过父子二人为乱伦啊，骂她心狠手辣，杀害忠良。那每一句呢，都像利剑直戳武则天的痛处啊。然后呢，他又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描述徐敬业起义军的威武之姿啊。啊，文章的结尾呢，更是气壮山河，成为了千古名句。说"一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最后一句如黄钟大吕啊，振聋发聩。他就是在质问武则天啊，也是在质问全天下的读书人，这大唐的江山究竟姓你还是姓武？那这一篇檄文呢，传到长安，就摆到了武则天的案头。武则天读罢啊，那可想而知那个脸色啊。但是她读到最后这几句的时候，也不禁愕然动容。她就问左右：“这是谁写的？”那左右就回答：“是骆宾王。”他武则天长叹一声说：“宰相安得失此人？”意思就是说，这么有才华的人，宰相怎么能让他流失到民间去造反呢？啊，他应该是为我朝廷所用啊，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一刻呢，檄文的作者和檄文的被骂对象啊，竟然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共鸣。那武则天爱才不杀他，那骆宾王有才敢骂他，这或许就是文坛史上最硬核的互相成就啊。但是文章写得再好，也挡不住现实的残酷。啊，徐敬业的起义军呢，因为这个指挥无方，仅仅2个月啊，就被武则天的大军镇压得溃不成军，扬州城破，徐敬业被杀，而骆宾王从此下落不明。关于他的结局，历史上众说纷纭。最正统的说法是呢，说骆宾王在乱军中被杀，身首异处啊，身首异处，可以说这是一种悲壮的结局。那还有一种传奇的说法是呢，他逃跑了啊，成功的逃跑了。据说在兵败后呢，啊，在一座寺院里削发为僧，从此隐姓埋名，云游四海。那直到很多年后，有一个叫宋之问的诗人，在杭州灵隐寺夜游，对着月色呢，就做出了两句诗，说"旧岭欲调遥，农工所寂寥"，后面呢却接不上来了。这时，黑暗中有一个老僧冷冷地说："少年人啊，你看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如何？"啊，这个宋之问大惊，觉得这两句啊气象万千啊，连忙请教。然后老僧呢又续写了一首长篇，才华横溢，惊为天人。第二天呢，宋之问再去寻找，那老僧却不知去向。寺院里的人说呢，那就是骆宾王。那这个故事呢，虽然有一点玄幻，但人们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都不忍心看到那个写"鹅"的孩子，那个写"谁家天下"的勇士，就这样惨死在乱军之中啊。那无论骆宾王最终是生是死，他都已经活成了一个符号，他的一生呢，是初唐文人命运的缩影。啊，他们才华横溢却不甘平庸，他们渴望功名却又要坚守尊严。他们在那个变革的时代里，像一颗颗流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最耀眼的光芒。可以说，骆宾王的诗呢，刚健清晰，洗去了南朝的浮华。骆宾王的文章气势磅礴，开了盛唐风骨之先河。啊，10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看到池塘里的白鹅，或者听到树上的蝉鸣，或许还会想起那个倔强的身影，那个叫骆宾王的少年从未老去，他依然在时光的深处昂首向天，唱着那首永不妥协的歌。这就是骆宾王啊！听完之后，那大家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或者在读这首《咏鹅》的时候啊，是不是心中又会泛起层层的涟漪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啊，《龙门书局》。

0: 当。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接着书信是潘信，那也是一个大姓啊。潘信一支出自芈姓，是春秋时候楚国贵族潘崇之后，这一支很重要啊，是楚国贵族。第二支出自姬姓，是周文王的遗孙伯季之后，周文王姓姬嘛，

山出自姚姓，是舜帝之后。另外，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鲜卑的普陀罗氏改为潘，而且呢，后来满族也有很多用这个汉姓为潘。特别奇怪的是，高山族姓潘的特别多。台湾的高山族，为什么？因为在康熙末年，台湾也就是今天台湾省台中市那里有个酋长叫阿木，归顺清朝，赐姓为潘。光绪的时候，台湾的高山族纷纷归顺朝廷，那么后来也都赐姓为潘，这也就是台湾高山族姓潘的人特别多的道理在这里。现在我们知道满族、水族、金族、土家族、彝族、瑶族、回族、壮族、布依族都有潘姓。春秋战国的时候，潘姓的主体在今天湖北境内发展，后来这支潘姓往山东、湖南迁徙。东汉的时候，因为有个当官的就到了江苏的宿阳，江苏出现一支潘氏。到了三国期间，我们知道吴国有右将军，有右将军姓潘，这个我们知道是从山东迁到南京一带的。而且大家千万别忘了，孙权的太太姓什么？姓潘。孙权的夫人姓潘，他是哪人呢？浙江会稽人，绍兴。也就说明三国时代潘姓已经开始遍布全国，到了北魏的时候，鲜卑族很多人改成姓潘，而鲜卑族的普陀罗氏后来在洛阳形成潘姓一大郡王，这个很少。异民族改姓能够变成这一姓的主流的很少的，这一支变成主流。所以姓潘里边有很多血缘是鲜卑血缘，当然这个很古了。后来潘姓开始进入福建，进入广东，北方残留的潘姓开始进入内蒙古、陕甘等等等等，这潘姓就这样分布。潘是大姓，名人自然也多，过去形容美男子一句话，貌若潘安，中国几大美男子排名嘛，也就是这几个了，魏玠，对不对？这一个潘安，这一个，还有上次咱们介绍的何晏，这一个潘安他的名字叫潘岳，他最早成名是什么？潘安的名字，为什么他本名叫潘岳？后来为什么叫他潘安呢？因为古人都有字啊，有几个名字的，主要是杜甫的诗。杜甫有首诗叫《花底》，说是孔氏潘安县，堪留魏玠居。魏玠你看又是一个美男子，所以他在民间声望很高。由于杜甫称他为潘安，后代就叫他潘安，其实他本来叫潘岳。潘岳非常漂亮，这长得漂亮得不得了，到底有多漂亮不知道，这个也没照片，谁也不知道。现在你去看电子游戏，电子游戏里长多漂亮就多漂亮，他少年的时候的才华出众，到了20岁，那个时候晋武帝公自己种田，这是叫吉田，就是古代的皇帝一直到清朝，咱们这不有地坛仙农坛吗？北京就得每年春天的时候，有太监牵着牛，皇帝在后面举着鞭子晃两下，表示参加劳动了，祈祷五谷丰登，历代皇帝都这样。那么这个皇帝晋武帝吉田呢，潘安就写了一首赋，赞美这件事情，洋洋洒洒，辞藻优美，名满天下。20岁的时候，人又很漂亮，才华又很好，皇帝又欣赏，接下来什么结果？羡慕嫉妒恨，这几个美男子都是死于羡慕嫉妒恨，所以男孩别长太漂亮，就不是什么好事。反正我看史籍上的美男子没什么好结果。那么这个潘安这一下子10年不得升迁，到了30多岁当了一个县令，这在那是很晚了，
结果他这个当。

桃花也很有意思的，下令全县种桃花，那么很浪漫的一个人，桃花运，桃花运有好多典故，这是一个。桃花运有几枝了？为什么叫桃花？面落桃花，又不是说桃花的颜色特别娇艳，比桃花娇艳的花还有了，是吧？这有潘安，这潘安就喜欢种桃花。他当县令非常有政绩，后来就被一个太傅提拔上去，也倒霉，太傅被杀了，那么潘岳也倒霉。潘岳这个人啊，有才华，长得漂亮，而这个人是有点毛病，他的政治品德是有毛病的。他这个人非常势利啊，非常的急躁。他曾经与石崇，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啊，斗富的那个啊，一块对当政的贾密非常的谄媚。当时有个权臣姓贾，这个人一出来，潘岳那么漂亮的人就跟一帮人等在门口，一看他的车出来了，望尘而拜啊，拜下来，那个轮子都是灰尘了，望尘而拜就是这儿来的，就他干。这个人当时名声不好，所以等赵王伦篡位以后，孙秀专政，就潘岳就被一夷三族，你看跟何晏差不多的，长得太漂亮，不仅是要把你杀了，还要把你这个血脉断了，免得再生出一个漂亮的来啊。那么潘岳就被杀了。他的政治品格有问题，但是他才华没问题，太有才华，不仅有才华，私人品德极好，私人品德非常好。潘岳非常讨女性喜欢，为什么讨女性喜欢呢？那人的一生，女性总归三个最重要了，妈、爱人、女儿，这三个女性最重要了。潘岳有没有女儿不知道，好像没有，他对他的妈和对他的太太实在太好。潘岳的太太叫杨荣基，很早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这个潘岳啊居然就不再结婚了，天天想他的老婆，天天想啊，想了就写诗写赋啊，没有问题。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当官的没有，所以他就成为女性心目当中的理想的夫君和心上人。这那么漂亮的人，那么有才华，又当官又叫人种桃花啊，你这到最后老婆死了以后一直想，天天想啊。这个第二一个，对妈妈特别好，妈妈年纪大了，他不当官，辞官回家伺候自己的妈妈，而且他还挺廉洁。回家伺候妈妈，他没什么钱，我估计他是好民，就是去阿谀奉承那个贾密啊，他想当大官，但他并不是想当贪官，这是两回事。所以他回家以后啊，自己耕田种菜伺候妈妈，而且还去经常给妈妈买妈妈喜欢吃的东西。妈妈身体不好，年纪大了要喝奶，潘岳亲自养了一群羊，挤奶给妈妈喝。就这么好的人，过去24孝里边最早的版本，一共24个孝子吗？其中有潘岳的最早的版本，后来的版本，现在的24孝是宋朝人重新校订的，宋朝人又重新编了一遍，把潘岳给去掉了。为什么把潘岳给去掉了？你再孝顺你妈，你后来被夷三族啊，你妈还是因为你被杀的呀，所以不算孝子。现在的24孝里没有潘岳，最早的版本也有潘岳，所以这个人私德非常好。这个人私德好，功德差，用情专，好动桃花，就是这个特点啊。那么这个人咱们看《红楼梦》，《红楼梦》里边尤三姐私嫁柳二郎，大家还记得吧？尤三姐在那想要嫁谁，尤三姐说终身大事啊，一生至一死，非同儿媳，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捡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帮跟他去，若凭你们选择，虽复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
我心里进不去。

0: 叶白过了一世，这是刘三姐朋友说的。可见在曹雪芹的眼里，潘越除了漂亮没啥。其实不是的啊，潘越绝对不仅是漂亮，大家要记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非常复杂。潘姓在今天排在第36位，人口620万，约占全国人口0.5%，很大的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庞姓很有意思，今天谁要读龙，那你是读白字啊，你还不认识这个字是庞啊，庞大谁也不会读龙大，对吧？但是读姓的时候还真不一定，古音就读龙这个字，不念庞啊，就读龙，今天都念庞。它的源流首先源于姬姓，是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了不起啊，周文王的第15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啊，这个都了不起了。他在征讨商纣王的时候立下赫赫战功，毕公高被封在毕，毕是哪里啊？陕西咸阳啊，为公爵。毕公高后来他有一支支庶子孙，孩子多嘛，那么我们知道分封制是可以天子封我，我封我的子孙啊，都可以这样封的。那么子孙还可以封大夫什么的，可以封下去。他有一支支庶子孙封在庞乡，庞乡在今天河南南阳附近啊。那么这一支是庞氏正宗，所以很多庞氏以毕公高为德姓始祖，说我们都是毕公高的子孙，来源在这里，这是非常重要一支。还有一支源于高阳氏，是皇帝的孙子，是更狠了，炎黄子孙，皇帝的孙子颛顼的后代。因为我们知道颛顼有8个儿子啊，都是高阳氏啊，都姓高阳，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氏族部落，其中有一个就叫庞将。但是这个人啊，恐怕应该叫龙将，降下来的将，他叫庞将。那么这一支的后来就一直姓庞啊，是皇帝的子孙。还有一支 太搞了啊！这次搞得不得了，这次螃蟹呢还挺多的，襄阳螃蟹。襄阳有一只螃蟹，这个太好玩了。他们这个家族传说啊，说古代的时候襄阳有个大户，家里太有钱了，搞房地产，啊，造大屋子，造了很高的屋子，乡党啊，哎呀，很羡慕啊，这家太有钱了，把他的房子称为什么庞高屋，庞高屋其实就又大又高的屋子的意思，对不对？那这一支的子孙也觉得很光荣，我家的房子就是比别人庞大和高，他干脆就姓了庞了。那这一支是襄阳庞氏，啊，还有呢，就是改姓，历史上兄弟民族改姓。春秋以前，庞姓在史书上面啊不太多，春秋以后开始多了。东汉的时候，介于正史的姓庞的有16个，这16个人出来，咱们都可以分析他的籍贯。古人都要说的嘛，我是哪里哪里哪里的什么什么姓什么，对不对？古人把籍贯放在前面，咱们今天没有这么干了。姓王的我是北京王，你说是谁啊？你北京王对吧？你现在没有这么解释，我上海前，你谁啊？这是你前跟上海什么关系？古人不是，因为古人人口少，居住在这一片，啊，分不清楚。但是实际上这种习惯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就大家看，有的时候你还正得讲你从哪来的，不然的话你搞不明白。大家都看过美国的一个电影《拯救大兵雷恩》，大家见过吗 ？Rain， 你是哪的 Rain 啊？找了半天找到一个是哪的 Rain， 前面的 Rain 都叫 Rain， 而前面的名字都对的，所以你要讲籍贯，对吧？那么从这16个人的籍贯，我们分析就可以分析出来，当时魏晋以前庞姓分布非常广，两晋南北朝是庞姓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隋唐之际，庞姓进一步的向全国迁徙。今天的庞姓，大家知道哪里最多啊？山东，这个不奇怪，广东、广西。你看，一个在华东偏北，一个已经在两广，这3个省占了全国庞姓人口的60%以上。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分布状况。庞姓的人才咱们可以历历而数，比如庞涓。庞涓是谁了？没有庞涓没有孙膑啊。孙膑之所以叫孙膑，是因为膑骨被砍掉了才叫孙膑啊。谁砍的呢？庞涓干的，庞涓的阴谋啊，对吧？因为他看到孙膑他嫉妒，对不对？当然这个羡慕嫉妒恨的人一般没有好结果啊，大家还是应该胸怀宽大一点，因为这个庞涓后来还是被孙膑杀掉的，被孙膑设计杀于马陵道，对吧？这是很有名的。比如庞统，这个是了不起的人啊，咱们现在讲到三国，所有人的光芒都被诸葛亮一个人给戴在头上了，其实庞统是跟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可就是庞统啊。那么跟随刘备后来进入了四川，那非常重要的人啊，那么他后来是中流箭而死，中流矢而死的，才36岁。庞德，魏国的名将，对吧？先是跟着马腾的，后来跟着张鲁，最后跟张鲁一起投降曹操的。那么这个人我们知道，曹操知道他勇猛善战，所以拜他为将军，封亭侯。后来这个庞德怎么回事大家还记得吧？水淹七军，被关羽所擒，对吧？关羽不屈，他不屈的，不投降的，很硬的一个人。别看他早期一会儿跟谁一会儿跟谁，跟了曹操以后他不屈的，被关羽杀掉。好，这个仇可就接下了。大家要知道，在有一本书叫《蜀记》里边记载了一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咱们全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发生的。根据这本书记载，咱们要知道关羽可是没有后代的。为什么？就是庞德的儿子叫庞慧，在父亲死后立志报仇，那知道是关羽杀的吧，火得不得了，就跟着谁，邓艾、钟会讨伐蜀国， 蜀国灭亡以后，

0: 就是为爹报仇，把关羽后代砍杀，就应该是完全砍杀，因为在这个书里边讲尽杀关羽之后，就全部，那么关羽这一脉就断掉了啊！如果按照这本书的记载，当然我希望这本书是不准确的，我非常希望关公今天有后代啊！这个咱中国那个关公是武圣人啊，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忠义，对不对？那么但是恐怕他的后代是遭到了致命的损失。你说以后，这样的人啊，庞姓的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早期。史书上啊比比皆是，所以也是一个出人才的姓氏。庞姓在当今中国排行榜上排名比咱们想象的要大，他排在第101位。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则是排进100位就叫大姓啊，比如我这个姓姓钱，居然说是大姓，我死活都想不通啊。但钱姓排在90多位，他排在101位，人口235万3000，占全国人口0.17%，也就是1/1000，换句话里边1000个人里边你就能碰到一个半姓庞的，这个不得了了，对不对？当然还有别的数字统计说他排在第117位，人口约140万。大家看这里边还有点矛盾，这个统计数字啊，反正在100位以后不多，这是庞姓的排名。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

0: 安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144集，年节讨债。吕雉迎了上去。
9: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
8: 吕须也不掩饰。
10: 一对父子把家忘了。
9: 柳家父子还不是没有来信，想必是暂时吃紧。
8: 吕雉拉着吕须的手，言语间就带了姐妹的情分。
9: 本想给你送些熟米过去，现在看来你干脆就在这边过年罢了，兄长追赶军务，亦不知追上与否。
10: 哎，男人一到外边心变野了，前些天嫂夫人还埋怨父亲心狠呢。
8: 吕雉没有接上话茬，他的心被妹妹的话荡起一阵阵浪花。他的那个刘邦身边不会有旁的女人吧？世上多少男人在战场上是英雄，可就是过不了美人这一关。可现在当着妹妹的面儿，他不想说这些，他觉得想这些都太虚妄了，等到了他身边不就一切见分晓了吗？
9: 兵荒马乱，大战不断，男人们哪有时间想入非非啊。眼下我们当全身心伺候二老青岁过寿啊。
8: 吕须点头表示同意，两人相携进了厨房，开始准备过年的食材。虽然世事艰难，但他们都不愿意让老人和孩子在这个年过得寒酸。吕雉做了精心安排，9月30晚全家准备食做米饭，改改整年食例饭的口味。不仅如此，他还为两家老人制些米酒，10月初1吃汤饼，这样一一准备下来，从10月1日到7日几乎不重样。10月7日这一天还要食煎饼。姐妹俩人一点一点地准备好食料，不一会儿厨房的案板上就变得十分丰富多彩。吕须在一旁帮手，就为吕雉的细心深深感动了。
10: 哎呀，阿紫真是细心。
9: 男人在外打仗，女人孝敬老人，是其无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此理？
8: 吕雉说着话却不影响做事，一会儿让吕须给炉灶里添柴，一会儿让到案板上剁肉，他做得很投入，似乎全部的心思都在美食上，连门外的嘈杂声都没有听见。还是吕须最先听见，他拉了拉阿紫的衣袖，吕雉身心仍然都在厨室里，挣脱吕须的手回了一句，
9: 让你帮手你倒添乱。
8: 吕须不管，又扯着他的胳膊道，
10: 阿紫听听，院内嘈杂声是何缘由？为何呼阿紫出去？
8: 吕雉抬眼看了一眼窗外，禁不住啊了一声，心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沉。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刘邦在泗水亭时欠下赌债的债主。自刘邦离开故里后，他们几乎年年都要登门讨债，找不见刘邦就盯住吕雉不放。去年这个时候，吕雉狠心跳了几担稻米，暂时算是打发他们了，未料今年这个时候又来了。吕雉生就不怕事，他洗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就满面笑容地出现在门首。
9: 三位大哥如此早就登门庆岁，妾身谢过了。
8: 言罢做了个万福，这动作倒让三个男人事先准备好的说辞说不出口了，显出几分矜持。过了片刻，还是为首的张三说了话，
11: 弟妹不必言谢，我等用意想来你已明白，拿了钱我们就走，你与家人好好过年。
9: 夫债妻还，天经地义，妾身不想推辞。想来各位大哥当初都是夫君好友，一当念及现今兵荒马乱，加上天旱欠收，三位大哥能否拖延几月，待春到收了一并奉还。
8: 张三看了看同来的另两位，其中一个长得腰圆膀粗，一脸横肉，摆出一副泼皮架势道，
12: 嫂夫人这不是诓鬼吗？想那刘三儿现今统帅千军万马，所到之处官府闻风而逃，岂能没有金银寄回家中？今日你还了债则罢了，不然这家中几件值钱的家事可就顶债了。
8: 吕须是个火爆性子，一步上前喊道，
10: 反了你们，阿紫好言请求，你等不识时务，竟然言辞要挟。
8: 他挥了挥手中的菜刀，
10: 惹怒了老娘，今日 就与你们拼个鱼死网破。
8: 那胖男人并不惧怕，继续向屋里走。吕旭挥动菜刀道：
10: 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
8: 言罢将菜刀高高举起，怒视三个汉子。那男人倒是真有些怯了，停住脚步道：
12: 年节之际，我不想与女人计较，拿钱就无事。
8: 吕雉见吕须一副拼命架势，从心眼里高兴，但真的动起手来，恐怕不是三个男人的对手。他急忙上前横在中间道：
9: 有话好好说，何必动刀呢？
8: 那男人倒退两步道：
12: 是你家阿妹先动手的。
8: 吕雉并不理会胖子，反而将目光转向张三，脸上虽然依旧和颜悦色，话里却带了分量：
9: 三位大哥是泗水亭的明白人，且听妾身一句，今日之事亏了夫君侍卫张乙不在，若是他在，三位恐怕早已损骨伤身了。方才那位大哥所言不错，夫君现今确实统领千军万马，可在这战乱年代，岂能按时寄钱回来？冤有头债有主，妾身并不想赖账，倘若你们苦苦相逼不说还债，恐怕连性命都不保。
13: 言之有理。
8: 随着声音落地，吕太公与刘太公出现在门口。
13: 诸位兄弟不知，我那女婿虽出身亭长，却是一副贵人相，不知你等可否看过，他骨下72颗黑子，那就是命星，注定将来要得天下。你等若是明白人，不如且待数月，彼时他衣锦还乡，还怕不还你等银钱？
8: 刘太公也附和道：
14: 我家因太翁所言，乃为诸君想，还请斟酌。
8: 这时候刘蕊手托一个方盘，上面置了三杯温酒，出来递给吕雉。吕雉笑着说道：
9: 三位大哥既是来了，不妨喝杯酒暖暖身子再走。
8: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三人无话可说，正思量寻找一个台阶，面对酒酿正好顺坡下驴。张三接过耳杯，对另外两个汉子说道：
11: 既是两位太公说话了，我等今日且罢，等刘邦回乡时再来讨要。
8: 旁边的瘦小个子点点头，接过耳杯，仰头饮进杯中酒酿。胖汉子起初还嘟囔，及至最后也勉强端起耳杯，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就沉落风息。吕雉望着三人退出刘家大院，身子顿时有些

0: 软瘫了。回身看去，刘莹正趴在窗口朝这边望，他不由得长叹一声。岁初几天转眼即过，到了十月初七，刘家老小聚在一起饮米酒吃煎饼。刘喜一大早就过来了，先是帮弟妹劈柴，接着向两位太公贺岁。他举起酒杯道：
1: 孩儿当初没有随三弟起誓，也是想着二老，请二老饮下此杯，祝福二老万寿无疆。
0: 吕太公饮了一杯，觉得刘喜所言甚有道理，悠然想起儿子吕泽带领家丁前去投奔，你不知可以找到。两个月前他托人向刘邦捎了信，也不见回音，不免惆怅。刘太公与吕太公正举杯相贺，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人声：
2: 夫人，我回来了。
0: 隔着窗子看去，张乙牵着马到了院子中间，一脸掩饰不住的喜色。吕雉来到院中，接过张乙手中的马缰，笑吟吟道：
3: 你何不与父母多待些时日，这么早回来作甚？
0: 张乙向吕雉打了一个拱，道声新年好，接着一个惊天的消息就说出了口：
2: 夫人有所不知，沛公进咸阳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45集，整理典籍。张乙向吕雉打了一拱，说出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1: 夫人有所不知，沛公进咸阳了。
0: 闻言，吕雉的双眼顿时睁得老大。
2: 真的吗？你如何得知的？
1: 我在回家路上，恰遇少年营副将牛良，他奉主公之命，沿路寻找吕泽大哥，是他告诉我的。
0: 张乙没有发现，在他描述楚军进京的当，吕雉两眼涌出了晶莹的泪花，口中讷讷道：“
2: 三年了，太不容易了。”
1: 主公进京，理当高兴，夫人却流泪了。
2: 你不懂，我这是喜极而泣呀。
0: 吕雉拉起围裙，擦了擦眼角，转身朝着堂屋喊道：“
2: 听见了吗？夫君率大军入咸阳了。”
0: 吕雉忘情地奔回堂屋，抱着刘盈道：“
2: 听见了吗？你父亲进咸阳了，要称王了。”
0: 为这消息最感振奋的是吕太公，他忙举起手中的酒杯道：“
3: 如何，老夫没有看错吧？”
0: 刘太公点了点头：“
4: 只要孩儿们在外平安便好。”
0: 听说刘邦进了咸阳，刘喜高兴之余，更多的是惋惜和失落。伴随着刘邦入京，接下来就是依照战功封上臣下，自己却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他要进京去找老三，让他也为自己封一片田地，从此不用再身体力行的插秧播种了。吕雉和吕须相拥而泣，泪水中含着太多的滋味，是魂牵梦绕，是梦中相遇，是牵挂不已。可他们此刻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夫君能接他们到那个遥远的京华。刘邦的大军终于在汉纪元年，年号由西汉建国后追认，年份为公元前206年，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咸阳究竟有多大？萧何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了。那天他跟随大军即将走过渭水，站在横桥桥头举目四眺，就被他的气魄强烈的震撼了。渭水两岸宫观连署，甬道纵横，却没有外郭，就那样毫无遮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他无法想象走在大军中间被侍卫一路护卫的刘邦会怎样赞叹这座都城。未及细想，浩浩荡荡的大军已裹挟着他越过横桥，登上咸阳北板了。萧何收回目光，一个新的问题油然爬上心头。想当年秦皇兼并天下，分天下为36郡，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总该有图籍表册，此可是治国之必须。想到这里，他立即命御手将车驾停在道边，高喊一声：“
5: 来人！”
0: 一位军侯应声催马而至，问道：“
6: 成都大人有何吩咐？”“
5: 速传韩谭来见。”
0: 军侯应一声诺，转身离去。不一会儿，韩谭就来到萧何面前。萧何招呼韩谭上了车驾，御手催动辕马，两人就在车上说话。当萧何一问起图籍户口表册藏处时，韩谭就觉得此人乃藏万里江山于胸中之人。
7: 早年朝廷图籍表册皆存于丞相官署，李斯被斩后，赵高任右丞相，遂将之存于自己官邸。
5: 典籍者，先祖长籍法度之文，户口多少，强弱之路迹，天下郡县之分布，一卷在手，尽知天下恶塞， 万不可毁之兵窜。
0: 萧何脸色严肃起来，立即要身边侍卫知会曹参，让他速派得力校尉将赵高府邸包围，严禁闲杂人等进入。曹参听了建议道，
3: 干脆就让岳恒率少年营前往，岂不更好？
0: 岳恒亦是细致之人，听说要前往丞相府看管典籍，便知其分量，不一刻就带着麾下数百人将丞相官署团团围住。刘飞觉得刚刚进京，还没有看看亭台楼阁湖光山色，又来值守，十分烦闷。岳恒也不与他理论，只管按照萧何的安排，吩咐押送从夏侯婴处调来的车辆进到丞相官署，并在大院中列队。萧何对岳恒的谨慎周密十分满意，当他走进官署时，就生出无尽的感慨。赵高死后，官署一片混乱，业者、侍中等属官已在大军前来之前纷纷逃走，现在满地狼藉，期间有不少始皇当年批阅过的奏章，上面覆盖着尘埃，甚至有些奏章的竹简上的封签尚未打开，足见城破时的仓皇。萧何弯腰拾起一只竹简残片，隐隐约约看到那是记载相郡当年收支数目的文书断章，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复杂。他唏嘘为王朝的败落使得人亡殄瘁而感慨，他愤懑为秦朝繁重的赋税致民陷入水深火热而怨怒，他庆幸这些官员们没有出逃时焚毁这些典籍图册。他的眉宇悄然展开了，对韩谈道，
5: 你对典籍图册较之他人熟稔，不妨指点立足，将之分类装车，然后由岳将军押送到大营妥为安置。
7: 难得丞相如此致命，在下定然不负所望。
0: 萧何没有想到这一整理就花去了六七天的时间，等到他看着最后一组车队装着文书缓缓向营寨走去时，已是第七天的夕辉了。冬日的最后一缕阳光涂抹在沿街古树的枝桠上，清冷萧条，没有一丝暖气儿。迎面吹过来的风直往棉袍里钻，但萧何此刻没有觉得寒冷，额头甚至渗出细密的汗珠。虽说是寒潭指点着立足们忙活，但萧何深知这些东西的意义，一刻不停地守在旁边，现在终于有了眉目，他的心头顿时轻松了许多。
5: 岳将军辛劳。
0: 萧何对向他辞别的岳恒道，
5: 尽量分开陈列，以免混淆。
0: 岳恒领命而去，他才觉得困倦袭上身来，两只胳膊似有千钧重压，一抬臂酸困难耐，腰就像断裂似的，无论如何也挺不直，眼睛也有点花，脖梗旋转就会冒金星。不过这一切他都觉得值得，有了这批文书典籍，等于将整个王朝掌握在手中，项羽即便进了咸阳，不也是一抹黑吗？萧何跟着最后一辆车子走出丞相官署，顾不得腹中饥饿，就奔向驻扎在渭水北岸的大营，他要将数日来所获禀告给刘邦。丞相官署在咸阳西，距咸阳宫大约二里地，而大营则紧挨着咸阳宫，为的是刘邦进出咸阳宫方便。出了丞相官署，萧何吩咐御手转道向东，沿着驰道边缘缓缓行走，他要让咸阳的吏民明白，他萧何乃至十数万义军都是懂规矩的。御手知道萧何一连七天都在丞相官署着实累了，便有意放开马缰，一任车子在街头慢慢行进。刚刚转过一个弯，远远瞧见一群人压着一个人朝这边步行而来，目测中 他看清那个被押解的不是别人，正是沛公的侍卫校尉李甲，而不断用马鞭抽打他的也不是别人，正是将军樊哙。萧何纳闷，李甲不是一步不离地跟着沛公吗？为何成了囚犯呢？他不禁在心中埋怨樊哙做事鲁莽，不该如此对待沛公的贴身侍卫。李甲似乎怀着强烈的愤懑，一边挣扎一边喊道，
6: 你们如此待我，沛公定不会轻饶。我有什么错？不是说秦皇后宫嫔妃三千吗？为何我等打下江山连一个民间女子都不能碰？
0: 一句话未了，但见樊哙一脸的青紫，挥动马鞭一阵狠打，眼见的李甲肩头的衣裳裂开道道口子，嫣红的血渗了出来。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12: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7: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1: 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早上的7:30到8:30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文字发图片和我们聊天互动。
0: 是的，
1: 广荣范米丽，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丽就是吃米饭的范米丽。点
0: 非常的简单，
1: 对，点那个私信啊这一栏，然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文字了。
0: 是，也要提醒一下啊，一直在收听直播但是没有机会添加我们公众号的小伙伴儿，记得要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加一下关注，然后呢就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给我们发消息啦。
1: 是的，
0: 那发消息的内容呢可以是
1: 点歌
0: 啊，你想听的歌，
1: 是
0: 把歌名告诉我们，
1: 可以送祝福，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奇闻趣事儿啊，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文字在公众号上跟我们一起讨论，聊一聊。
1: 对，再比如呢有一些路况信息，
0: 是的，
1: 也非常欢迎大家及时的告诉我们，提醒更多的车友们。
0: 那今天是周三，对，哎呀，又到周三了。那周三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三份礼物。
1: 是的，
0: 这三份礼物呢，分别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一位幸运听众，送他三份礼物。这三份礼物呢，我们送的时间也比较久哈。那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得到过了，
1: 是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啊，尽量的选择一年以内没有得过的朋友。
0: 是，同时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星霸王牛肉火锅的代金券哈，它是有3个月的有效期，就是说从你今天获得这个券开始，3个月之内你要去给它消费掉。
1: 没错，好的，今天早上哈，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朋友留言点歌。
0: 同时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已经到8月底啦，咱们的这个炖锅代金券啊，然后如果还没有领的，这两天就快去把它领掉哈，可能30号以后就过期了哈。
1: 是的。HTT 说，请问一下下班搭子这几天咋没了？下个星期一就会有了。
0: 是的。水到渠成问，可以放心动吗？可以，没问题。
1: 那么早上呢，很短的一个时间哈，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上午哈，2026年广德市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会举行，今天早上9点正式开始，然后呢是咱们可以在线上看直播哈，会有
0: 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1: 对，现场呢是汇集了多家优质企业，释放大量的就业岗位哈，也是会覆盖多类的专业方向，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幸福广德，在幸福广德上啊往前稍微翻一翻，这是昨天中午发的一条推送，上面有观看直播的二维码，
0: 对，啊，云上找工作，挺好的。
1: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出今天的题啦。
0: 我脑海里面有一个画面哈，就云上找工作这个，就比如说大家放出一个岗位，那个岗位不是很吸引人嘛，然后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然后不是下面会有小黄车嘛，你把这个挂了小黄车，然后让大家去抢，
1: 是吗？我以为会有很多的，你想的是会有很多的弹幕啊，这个是我的，势在必得，
0: 把这个工作挂了小黄车，让大家去抢。
1: 欢喜豆地主说 ：“Hello, Good morning。”
0: 早上好。好的，我们来出题。今天这道题呢比较简单啊，是一道判断题。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我们的题又简单又是判断题啊，这个答对的概率就非常高。
0: 是的，
1: 我们就可以往
0: 后
1: 排
0: 一下。那这样吧，我们截止到7:39。然后我们选择倒数第三位吧。今天因为是周三嘛，所以我们选择倒数第三位哈。截止时间是7:39。好，这道题是这样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两句诗大家应该都听过哈。
1: 嗯，
0: 那么
1: 背过。
0: 这个诗当中，楼指的是岳阳楼，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1: 啊，就是这个楼是不是岳阳楼
0: 啊？
1: 是或者不是？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中，楼指的是岳阳楼，
1: 对不对呢？
0: 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1: 欢喜斗地主说：“没有人点歌啊，我来点一首吧。点啥歌呢？有有有的，
0: 前面有一首《心动》，水到渠成点的。
1: 嗯，
0: 好，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中楼指的是岳阳楼，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想要看到无穷无尽的美丽的景色，那么应该再登上一层楼啊，登高望远。
1: 斗地主说点一首《明月几时有》，邓丽君的歌，千里共婵娟。嗯，你前面有一首哈，那这首就算是要播也要等到八点了。
0: 嗯，我跟你讲阿爹，就是苏轼的那首歌，那首词，
1: 嗯，《
0: 明月几时有》
1: 也可以唱出来，
0: 你知道吗？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不会背的
1: 啊，就是因为会那首歌，
0: 就是因为会唱那首歌。
1: 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多同学听到的是王菲的，先听的是王菲的版本
0: 啊。我听到就是王菲的版本。
1: 我们班很多同学也是，本来就是你要问其他的，哪怕短一点的诗词，他都背不熟，但是这首滚瓜烂熟。
0: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我们班，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好搞笑，那个好像是上初中学的吧，好搞笑的是，老师不是喊我们背嘛，
1: 嗯，
0: 然后老师比如说
1: 有一个同学他得唱出来，
0: 出上一句，你要说下一句，
1: 嗯，
0: 那个同学说，老师你等一会儿，你等我唱到那一句。啊，大家知道答案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
1: 嗯，
0: 今天怎么答题的人不太多呢？这道题还蛮简单的呀。
1: 是呀，对。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中的楼指的是岳阳楼，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1: 嗯，哇，答题的只有三个朋友。
0: 哦，
1: 哎哎，又来了几个。
0: 我知道了，我们不是说截止时间7:39吗？你看大家都想了想，
1: 哦，对，想往后靠一靠。现在离7:39还有14秒。
0: 嗯，你看啊，欢喜斗地主说马上要中秋节了，提前祝各位中秋快乐，赏月
1: 团
0: 聚，吃月饼。嗯，我真服了，今天8月26，我们9月25才过中秋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好的，7:39整了啊。嗯，
0: 好，
1: 你看果然在最后这个节点啊，又飘来几条。
0: 嗯，
1: 哇，真的。
0: 我觉得欢喜斗地主这个人真是太坏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他说今天郑大官人没有来吗？嗯，他不是要我的黄牛肉券吗？就是新霸王牛肉火锅的代金券。
1: 首先跟你说一下，刚刚我看到他的名字了，他来了。再一个，他就算是没有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把他的手机号发过给你了，
0: 发过给你的，
1: 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就可以了呀。
0: 是的，是的，真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答题情况。
0: 猫答的是错。
1: 嗯。
0: 王先生答的是错，说是鹳雀楼。
1: 嗯，
0: 后知后觉错 ，HTT 错，啊，淡墨错，郑大官人错，小新错，赖英俊错 ，WQ 错。他说刚上车，随便答的，没听题目。
1: 他说是黄鹤楼。这是到我们截止的7:39哈。
0: 不是，你刚上车没听题目，咋知道是黄鹤楼？叶子答的是对。
1: 嗯，
0: 啊，戴俊答的是错。
1: 这几个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截止时间之后哈，发来的，所以就不算了哈。
0: 啊，这道题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想一想，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呀？
1: 嗯，
0: 王之涣的《登鹳》。

0: 雀楼。
1: 对，
0: 所以这个楼当然指的不是岳阳楼啦、指的是鹳雀楼啦。
1: 岳阳楼的叫岳阳楼记。
0: 是的。那今天我们
1: 湖北黄河都得说说湖北黄河了。你看镇大官人来了哈，我们提醒他了，而且你往前翻一翻，有他的手机号，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就可以了。今天的倒数第三位回答正确的是小新。小新之前我记得最近得过一个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哈。
0: 小新，我看一下啊，
1: 我不知道得的是什么。
0: 小新是不是之前得到过呀？往前翻一下啊，小新得到过，
1: 8月12号。
0: 小新前面的郑大官人，
1: 郑大官人，
0: 你不用，你不用问
1: 他了，
0: 对，
1: 他有，
0: 你不用问那个斗地主要了。这个你前面的一位他得到过，给你了，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郑大官人啊，他发过来了，来过。
0: 啊，发过来过吗？
1: 对啊，当时我们我们转发给他的。
0: WQ 说还是错了，我正在联系他，你别联系他了，不用给他了，我们给他。你看你之前就发给你了，你都没踩他，
1: 就是
0: 已经过去好久了。
1: 对啊，一个多星期了，
0: 他自己得到了，你又做好人，真是。
1: 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水到渠成
0: 点的一首心动。
1: 对，他说是 TF 家族的。
0: 是的， TF 家族的。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卡地。
1: 昨天我们聊的也是长三角的一个康养旅游的好去处。
0: 对，今天聊一个打卡地哈，就是八月份才开的一家店。
1: 哎呀，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呢？
0: 叫次元峡谷。
1: 次元峡谷，
0: 大家是不是听不懂？
1: 不
0: 知道，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儿？
1: 次元峡谷，
0: 可以把你们的疑惑打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发送过来，
1: 看大家有多少人名字是全部都答对了的。
0: 次元峡谷能不能答对哈？很多人光听这个名字觉得很抽象。
1: 先跟大家说一下，
0: 这
1: 个次元峡谷在哪儿？
0: 对，先说一下地址，
1: 月经里，
0: 三只松鼠旁边一点点
1: 啊，就那家店，
0: 对，一眼就能看到那个。
1: 是
0: 是它的装修的主色调是橙色，非常的亮眼。其实呢，它是一家一站式的二次元文化体验店，融合了动漫、游戏、潮玩、周边、休闲打卡、轻社交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这样一说，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不大清楚哈。怎么说呢？就是它里头可以买很多的一些漫画的、动画的，包括游戏的一些周边，比如说什么钥匙扣啊、什么徽章啊、海报啊、玩偶呀，还有那个盲盒。
1: 是，你看。小鱼说他没听过，
0: 是吧？那你可能
1: 是我们的问题，
0: 你可能
1: 宣传不到位。
0: 你可能哈，离这个就是动漫文化，包括一些热门游戏，可能稍微离得有点远了。
1: 是，
0: 你像我以前上大学，小时候也喜欢看动画片什么的，但是这么些年，很多年没有看了。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我也觉得挺陌生的。然后说，但是你说到这个什么什么广德要开一家次元峡谷，我身边真的有人会说啊，真的吗？什么时候呀？就是那个表情，
1: 非常喜欢的，
0: 很期待嘛，在想。是不是我跟这个时尚潮流脱节得太远了、
1: 是
0: 太久了，
1: 主要是年纪也到这儿了，
0: 对，然后好多年没有看动漫了哈，然后呢就赶紧去搜索了一下，哦，确实，然后那天我进去逛了一下，还是有很多我喜欢，我曾经喜欢过的一些动漫主题的周边。
1: 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融媒体中心的又一个产业，
0: 它是汇聚了当下主流的国漫、日漫、热门的手游、端游的正版的衍生的内容，有各类动漫和游戏角色的什么徽章啊、卡牌啊、手办啊、海报啊、钥匙扣，有些是直接你看到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有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盒子，是盲盒，你不知道里面是你是不是你喜欢的角色，我居然还看到了那个《还珠格格》的手办，但是不知道里头是容嬷嬷还是小燕还是紫薇，还有很多，包括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叫《原神》，
1: 没有玩过，
0: 店里头也有，非常非常火，《原神》在国外也非常火，然后这个门店呢，它也不只是卖这些周边，还设置了休闲打卡区、交流体验区，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打卡拍照和一样的这些爱好者们交流你们的这些爱好。
1: 哎，阿迪
0: 好，
1: 你看啊，就是我身边比如说比我年纪小一点的弟弟妹妹们嘛，他们也有喜欢这种二次元的东西。
0: 我觉得你应该不大，从来没有听过你说你喜欢什么。
1: 对，
0: 以前上学的时候也一般，是吧？
1: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小孩子，他们会很喜欢这类型的周边啊、手办啊、潮玩啊这样子的东西。
0: 小孩子会喜欢的会更多一点，
1: 但是我经常会听到，比如说我有个妹妹，她很喜欢
0: 但她爸妈不理解，
1: 对，非常不理解，不是不理解，是非常不理解，就是会觉得这些动漫啊、游戏周边啊，看起来大同小异，不就是个娃娃吗？对吧？甚至觉得，哎呦，你这买的有什么用啊？他们会觉得是没有用的东西。对，
0: 可能在孩子眼里，爸妈买的有些东西也不是很有用，但是这些东西在他的眼里，那是一种不一样的精神寄托。所以此时此刻哈，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大朋友们，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不想听，不想了解，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了解一下。很多的家长说，我现在都不懂我孩子喜欢什么东西，那我们正好有一个机会哈，给你提供了一个让你走进你孩子心里内心想法的一个机会，你趁今天早上的节目可以多多听一下，了解一下现在孩子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哈。首先呢，这是孩子们的兴趣、共鸣和情绪的出口，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也挺大的，这比如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喜好，也是他们放松解压、治愈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1: 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0: 对，他们喜欢的
1: 解压的方式，
0: 喜欢的角色呀，热爱的 IP 呀，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图案，有的比如说就是一个小贴画，或者是一个就是一小立牌什么的，
1: 对，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那样的一个东西，而是陪伴自己度过疲惫时光的伙伴。我就是我工作之后嘛，我当时很喜欢一部动画片，我在那个广德这家次元峡谷看到了，叫家庭教

0: 是 Reborn，
1: 嗯，
0: 当时当然这个周边不是很多哈，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我还买了他的海报，我最喜欢的几个角色的海报贴在我的这个衣橱上面。我妈虽然不理解，但是她也算是认可了吧，就随我贴，嗯、就是虽然就是一张海报，她当然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躺在床上，就是当时抬头看到我最喜欢那个角色挂在那个海报，当时那个表情就是很酷的那个表情的时候，
1: 啊、好开心，
0: 我觉得很开心啊，
1: 嗯，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她就让我开心，开心不重要吗？是吧？
1: 重要，很重要。你看啊，就像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哈，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喜欢买一些鲜花放在家里，
0: 嗯、
1: 对吧？
0: 对啊，也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的。
1: 是的，
0: 嗯，时间放久了还臭，还不如我这个海报。海报
1: 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情绪价值，
0: 是，嗯，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属于孩子们的社交语言，
1: 嗯，
0: 就像我们小时候也有专属的一些童年话题一样啊。现在孩子们的课间聊天很多也是围绕这些动漫、游戏展开的啊。那么有一个喜欢的周边，了解热门的 IP， 也是他们融入同龄圈子、收获认同感的重要方式。
1: 是，
0: 嗯，其实我们小时候
1: 如果你啥都不知道的话，那跟小伙伴
0: 跟大家聊不起来，
1: 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0: 我们小的时候吧，不也有喜欢的动画片吗？
1: 嗯、
0: 同学们在一起聊啊，最近看什么什么，
1: 是
0: 大家聊这个角色，我更喜欢这个角色，我喜欢三井寿，我喜欢樱木、嗯，我喜欢这个流川枫。你在旁边，他们说啥呀？你融入进去，你
1: 融入
0: 不进
1: 去
0: 啊？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雨说，我玩高达模型，家里还有十几盒没拼，
1: 太累人了。
0: 你要正版的话，还挺贵的呢。
1: 嗯，小鱼说，跟我们九零后读初中啊、然后喜欢买那个喜欢的明
0: 星
1: 的海报贴在床头一样，
0: 其实是一样的，嗯，其实是一样，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动漫的周边，
1: 我跟你讲，
0: 市场上不是那么多，
1: 不仅仅是九零后，八零后、七零后他们不喜欢吗？
0: 嗯、
1: 我至今都记得我外婆家的那个墙上，嗯、我就小时候贴的
0: 天王，
1: 对对，刘德华那张，
0: 我表姐
1: 非常的年轻，
0: 我最小的表姐是80年的，我那个时候在她家玩，那时候还读幼儿园，她的房间贴的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一张林志颖，
1: 嗯、
0: 一张是小虎队，
1: 嗯。
0: 特别清楚，
1: 对呀、啊，每一个
0: 那张海报当中还有一辆摩托车，那个吴奇隆好像是靠在摩托车上的，
1: 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的吗？
0: 是吧？
1: 嗯、每个年代都有人喜欢
0: 的，也是一样的，就跟现在孩子们喜欢这些动漫的游戏的周边是一样的。
1: 是，那孩子拥有了喜欢的周边，了解了热门的 IP， 哎，这个就能融入同龄圈子了，
0: 对啊，获得认同感、啊、
1: 能够收获认同感。
0: 嗯，
1: 还有家长关心什么呢？哎呀，你这样说吧，那我倒是。慢慢能够理解啊，孩子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吧，他实在是太喜欢了、
0: 嗯、
1: 啊，已经喜欢到沉迷的这个境地了、
0: 嗯。
1: 那孩子沉迷二次元不能自拔，这个家长该不该支持呢？
0: 我说实话哈，沉迷，你后面放一个任何的一个名词，
1: 你都不会支持，
0: 似乎都不是很好。就沉迷学习大，
1: 沉迷学习，
0: 家长会说支持。你沉迷其他任何、嗯，太过于沉迷，大家都会觉得过犹不及嘛，是吧？所以呢，
1: 沉迷学习最好了。
0: 所以。我们哈，就是我跟小秋两个人，我们俩的看法就是，不要盲目的纵容，但是也不能够全盘的否定哈、啊，要理性的接纳，正确的引导，这个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不光是孩子沉迷二次元，沉迷其他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你不要先全盘的否定，你要冷静的、理性的看这个问题，
1: 全盘否定就会跟他站在对立面了。
0: 对你反而他本来可能对他的喜欢是五颗星的，你一反对，他可能一下子暴增到十颗星，
1: 真的是。
0: 是吧？
1: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他沉迷于二次元哈，你需要的不是一刀切让他不喜欢这个事儿、
0: 嗯，
1: 你需要找到让他觉得有比沉迷二次元更有意义的、更好玩的事情、
0: 嗯、
1: 啊，来代替这个事情。
0: 是，或者说你引导他怎么去理性、健康的去持续这一个爱好，因为二次元爱好本身是没有错的，也有很多的就是每年高考完了之后，不是也有采访一些学习非常优异的毕业生嘛？
1: 对，
0: 我就看到过有一些孩子啊，就是考清北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天之骄子嘛，对吧？就有一些他非常喜欢二次元啊，还会去参加一些漫展，有的呢就还喜欢追星，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学习。然后他们在谈到这些以往在家长看来有点不大好的爱好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是支持的，啊，所以反而让他们会平衡好学习和这个爱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对，比如说在枯燥的这个学习生涯过程当中，哎，有这么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0: 是
1: 可能在自己就比如说对学业比较迷茫的时候，考试成绩比较不好的时候啊，能够给自己一点安慰，
0: 对
1: 啊，给自己一点情绪的输出。
0: 而且说实话，现在的孩子们有一部分非常喜欢这些动漫游戏哈，动漫的角色，有一些孩子们还是比较喜欢追星。
1: 嗯，
0: 说老实话，我情愿他选择一些动漫，因为明星说实话这些年塌房的太多了，太容易了，知道吧？然后呢，这个一些很好的优质的动漫，尤其是就是获得了一些就正规的途径，
1: 嗯，
0: 比如说有什么龙标的呀，还有一些获得一些就是这个上市许可的呀，
1: 对。
0: 这些内容来讲哈，它都经过了审核，
1: 比较优质，
0: 品质是比较优质的，还有这种正统的游戏 IP， 很多传递的是勇敢呐、热血呀、坚持守护正义的这种正能量的内核，适当的爱好反而能够帮助他们缓解学业的焦虑，调节心态。
1: 对，
0: 像我就特别喜欢看那种就热血漫画，然后呢就是一群人小伙伴一起打怪然后升级，这种就又有这种团结又有这种坚持，然后他也不会放大个人的天赋，他会讲一定要努力拼搏，这种我觉得这种都是我、
1: 这种比较正能量的，
0: 对，我特别羡慕和渴望的这种品质和精神，这种都是非常向上非常积极的。
1: 但是同时呢，哎，作为家长你也要很好的去引导孩子啊。
0: 没错，
1: 首先分清主次，对吧？那任何时候那还是要
0: 学
1: 业优先，
0: 对，学生的本质还是学业优先。
1: 对，你可以去逛二次元的这个商店，你也可以去买它的周边啊，这个是一个课余放松的方式。但我不能说我翘课，哎，我去买这个周边、
0: 哎、
1: 啊，这个肯定不行，
0: 主次不分不可以啊。
1: 对，还有就是理性消费，量力而行啊，不能说这个盲盒啊，这一期我全给买了啊，你的这个 IP 出来了，就是我觉得它最近很流行，我买这个那个。IP 出来了很流行，买那个，说实话那实在 IP 实在太多了，你根本就买不完、
0: 对
1: 吧？所以不要冲动跟风，也不要攀比囤货，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消费观。
0: 没错、
1: 这个真的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就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就看到这个玩具也想要，看到那个玩具也想要，如果大家不加以引导制止的话，可能就是会养成就是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节制的，然后也没有计划的这种习惯。
0: 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成年人都是从孩子过来的。其实我们渴望的我们的学生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并不是说从头到晚埋头苦干，
1: 对、
0: 学习这么一件事儿。而且说实话，这也不是一种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生活状态。
1: 是，
0: 真正的成长从来不只有埋头苦读。有热爱、有松弛、有寄托的孩子，心态会更加的阳光。情绪呢也会更加的稳定，家长，如果你试着去理解你孩子的热爱，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报，那就是你的孩子会更愿意听你的引导，这才是双向的成长。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家长你可以陪你的孩子去咱们的次元峡谷打卡一次，亲自感受一下门店的氛围，了解他的喜好，拉近跟你孩子的距离，这样的比单纯的说教更有效果。
1: 是，就是如果你心里还是想着说让他就是不要特别沉迷这个，不要特别喜欢这个，
0: 特别沉迷肯定是不大好。
1: 那我觉得你首先
0: 你得了解，
1: 知己知彼，
0: 对
1: 吧，百战不殆，你要先了解，对吧？你孩子说哎，我跟你说你说不明白，你都不了解他，是吧？
0: 对啊，
1: 这句话就给你噎回去了。
0: 等你了解了之后，他也反驳你，你马上你说你就是吃谷呀什么的，他会说哎呦，妈妈居然还
1: 知道
0: 吃谷这个词儿哈，马上就觉得你说的话，还是你后面不管说什么他会觉得有点道理，因为你懂啊。
1: 是是，你跟他说哎呀，你每天都是那两句，哎呀你不要沉迷这个，你要好好学习，他其实特别空，这两句话
0: 是真的
1: 是吧。
0: 他也可以跟你说，妈妈不要去刷手机，爸爸不要刷手机，不要打麻将了，好好赚钱。
1: 这个话真的是很空，
0: 是吧？
1: 你要首先要了解然后呢，再从你
0: 了解
1: 他
0: 的热爱
1: 对，找出可以去跟他怎么说呢，探讨的蛛丝马迹，
0: 是
1: 这样才能够让他听你的。
0: 所以呢，咱先了解，然后呢，跟提前啊，跟那个孩子约定好，哎，什么时间，比如说周末放假，你可以去逛逛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子的，哎，然后呢，给他约定好
1: 预算，
0: 哎，给你50块钱、100块钱还有规则，比如说你下一次有一个什么样的进步之后。 可以再给你
1: 再奖励你一个，
0: 把逛店奖励变成孩子努力学习和自律成长的动力。
1: 比如说这次考到全校前200名，就再送你一个什么什么你喜欢的周边。
0: 其实我们店里面很多东西啊，我去看了一下，也不是说特别的贵哈，十几块钱、20几块钱、几十块钱比较多，
1: 就是各种价位的可能都有。
0: 对对，
1: 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啊，趁着这段时间孩子是不是还没上学，9月1号才开学是不是，除了有一些就是新生要军训的已经提前开始了哈，基本上大家都会是在

0: 在9月1号以后再上学，所以呢，可以啊，趁着这段时间，哎，可以多了解一下啊，跟孩子一起进店逛逛，我觉得这个是增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1: 特别是我去那个店里头，我就看到了好几个是初中的学生
0: 啊，
1: 那家长都会觉得这个年纪的学生，这个年纪的孩子，你很难跟他沟通，这不就有一个沟通的机会了吗？
0: 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这一首。邓丽君版本的歌啊，邓丽君版本的《
1: 明月几时有》。
0: 对，
1: 下面还有想听歌的朋友，
0: 他叫但愿人长久啊。
1: 下面还有想听歌的朋友可以把歌名发过来啦。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5，这里呢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

0: 你们的召唤，有一些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都可以在上面发文字留言。今天我们应该还能有两首歌的样子啊。
1: 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光荣 family 平台上告诉我们。
0: 是的。哎呀，最近呢，关于这个中考改革的事情啊，在网上吵的是非常热的。为什么呢？因为近期有很多地方推出了一个中考改革的新方案。比如说湖南的娄底有两所学校会启动12年一贯制的贯通培养试点。
1: 那就是小学、初中、高中。
0: Yes， 就一起就这个的。这样子的话，就是相对来说中考这个压力不就减轻了嘛？因为可以一起上嘛。然后你像上海啊、吉林啊、成都、内蒙古、新安盟等等多地学校啊，也已经启动或者是开展这个贯通式的培养试点。这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哈，浙江省的嵊泗县啊，建立了县域内全员直升高中的一个机制啊，推行普高愿读尽读。这个是不是咱们上初中就没有了升学考试的压力呢？
1: 似乎听上去就不需要中考，就直接可以上高中了。
0: 上高中，对，除了贯通式的培养试点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减少了中考的计分科目啊，降低这个中考降低相关的考试难度啊，或者是取消普职比例的限制啊，增加普通高中学位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就是缓解大家的这个中考的一个焦虑哈。
1: 但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地方它开始推出这个中考改革新方案吗？因为今年6月份哈，咱们国家发布了一个教育发展15-5规划。这个规划当中就提出有序的推进中考改革。推进中考改革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就是缓解这样一个焦虑哈，淡化中考竞争啊，缓解学生的学业压力。但是并不是说你进行这个中考改革就取消中考了，普及普高了，不是这个意思哈。
0: 是，
1: 而且就目前来讲，取消中考它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0: 我跟你讲，阿迪，你看啊，就哪怕说咱们就算说取消了中考，对吧？就一贯式的，我们可以一下就读12年，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只要有高考在，它依然还会有一些升学压力。就算我现在现阶段没有了，但是我最终是参加高考，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就算是没有高考了，只要是有人有社会
0: 部分减轻，
1: 就还是有竞争存在。只不过你这个竞争如果不是在中考，那就是在高考；如果没有中考没有高考，
0: 那就是
1: 在
0: 以后的工作
1: 人生之后的阶段，
0: 对
1: 吧？就是它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啊。
0: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
1: 对，
0: 你像贯通培养啊，它肯定是各个地方就是想尽办法去推进的这个中考改革措施之一，对吧？无论是12年一贯制还是9年一贯制等等啊，就选择贯通培养的学生可以不参加中考，你直接升入到普高。但是如果这个贯通培养的普高哈是当地的这个优质高中，对吧？你
1: 重点高中，
0: 你幼升小啊，小升初，
1: 这
0: 是不是又会刺激他？
1: 对，就是这个竞争是放在前面了，
0: 对吧？你肯定啊，
1: 就想进这个可以一贯制的这个学校，这个中学或者小学。
0: 对啊，那这个又怎么来就是平均分配呢？或者说又怎么来让大家竞争？
1: 那肯定是学校他肯定在选拔，比如说如果他小学就跟这个高中是12年一贯制的，或者是这个初中到高中他是6年一贯制的话，那么他在选小学生、选初中生的时候，可能就会选那个拔尖生，对吧？
0: 对，
1: 还是会有。
0: 那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哈，从小学开始，咱一直到高中，那么选拔尖生的话，那小学生怎么选？
1: 幼儿园像小学，那就是非常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0: 是吧？
1: 对吧？
0: 是不是像我们多年前看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啊，小学？
1: 那香港那边
0: 就要去面试，
1: 幼儿园都要面试，
0: 要报班，
1: 面试家长这个情况。
0: 对呀、
1: 对，
0: 要提前去学好多东西。
1: 那这个是如果说这个高中是当地非常优质的高中，那如果是普通的高中呢？
0: 那就比较缺乏吸引力了。那大家肯定还是削尖了脑袋想去到更好的高中嘛。
1: 是，
0: 有家长认为哈，只要实现普高愿读尽读，这个中考压力就会减少，
1: 就不用中考啊，或者是反正你考不考，考得怎么样都可以上啊，那么这个中考就没有什么压力。家长肯定会这样认为。
0: 但是实际上由于学校发展并不均衡，对吧？咱们有普通的这个高中，然后有重点的高中，有优质的高中，
1: 省重点啊，什么国家重点。
0: 对，所以即使普及普高的话，那进入到更好的高中，这种竞争依然是存在的。
1: 对啊，所以我说嘛，竞争是贯穿我们人的一生，除非你真的是想彻底摆烂， 除非你家里真的有矿，一般的话，你普通人你就是需要，就是肯定要面临这种竞争的情况的。刚刚不是说那个浙江
0: 嵊
1: 泗
0: 吗？
1: 他们全县只有一所普高，所以就是
0: 嵊泗不是岛吗？上学可能不是很方便，
1: 所以就是他推行这样一个所谓的院读禁读，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难，而且他们的中考也没有取消，
0: 对，
1: 中考还是会考，就哪怕进了他们这一所高中里头还有分班的，他们这个高中是分创新班、普通班和普职融通班。今年咱们这个职业学校不是也有
0: 机电学校，
1: 对，
0: 也
1: 有
0: 这个
1: 融通班嘛，
0: 普职融通班，
1: 对吧？对。那部分考生是可以凭他们的中考成绩自主选择职业教育3+4的贯通培养项目的。那么在普职1:1的情况下哈，有调查显示，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啊，就普通高考总分不是750嘛，对吧？啊，绝大部分省市都是750分满分嘛。那不少普高的学生，他们高考分数200分以下，那所以就是哪怕取消中考，让你们全部都上普高吧，我说实话，就200分就也没有办法上什么大学，对吧？你后面面临的还是一样的竞争，
0: 对，确实，
1: 而且他未必真的适应这种就是普高的这种学习方式和节奏，
0: 对，就是真的是你想想看，在200分以下，那实在是太差了。是吧？
1: 就可能真的他对学习就完全没有兴趣。
0: 对对，而且他可以就是与其说就是拖着浪费时间，不如说寻找一个别的一个出路，对他以后的人生来说可能会更好。
1: 没错，与其死磕学习，不如及早的发现他在其他地方的闪光点。
0: 对，而且我不认为说一个考试分数哈，当然这也不能就是绝对100%来讲哈，我不认为说一个考试分数在200分以下的这个学生，他会对学习有多大的兴趣？
1: 是，肯定是没有什么兴趣。但凡有一点点兴趣，努力不可能就考200分，
0: 不太至于哈。我看戴伟陶说了什么？他说，还可，主要是现在人口出生率低了，生源少了。主播，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小学是读了5年？还是说我小学就读了5年，然后2年级直接升的4年级？
1: 那你自己是属于你自己跳级啊？这不是说你们学校是5年制啊，对吧？你们学校应该还是1、2、3、4、5、6年级吗？6个年级，对吧？
0: 我跟你讲，阿爹，就是城区的我不知道哈，因为我是在秋村小学读的嘛。我们那个小学是所有的，就是2年级都跳到了4年级
1: 啊？是这样子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就那你们那个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我们城区的4所小学，桃州1小、2小、3小、4小，我们是1年级到6年级，然后乡镇是5年制的。
0: 对对，是的。
1: 所以本来所以上学的时候，像我这个年纪的哈，我们如果是达到9月之前满6周岁上小学嘛，所以本来我上小学、初中，我们班小学我们班很多同学是，初中大部分也是城区的孩子，上什么城中、广中，还有那个是广中，还有初中部哈，还有衡中，我们基本上是属虎的和属牛的，我们这一届基本上是这两个属相的。上到高中一下子发现我们班有很多属兔的，因为他们小学比我们少1年，等于说我们上6年级的时候，他们5年级就上初中了，那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是1年级到5年级还是2年级直接跳到4年级。反正我们是上6年的。
0: 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小学是5年制的，就是5年级就毕业了，上初中了，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增加了6年，就是又到6年级然后才毕业。那个中间咱不是，比如说我们相比于同龄人来说，就是可能要多上1年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5年就毕业嘛。
1: 如果跟5年的比起来，
0: 对，然后现在所以又跳了一个，从2年级直接跳到了4年级。
1: 你们上学那个时候，
0: 对，我记得暑假是，
1: 那等于你们还是上了5年啊，小学。
0: 对，然后就是暑假补了一个课，补了一个3年级的课。
1: 他说你说的是对的，那你们那个时候是这样
0: 是吧？那我跟戴卫陶可能
1: 是
0: 一个年代
1: 的。现在的话，小学应该就是都是
0: 6年。对对对，现在就是无论是城区还是乡镇都是一样的。
1: 那到你们那个时候还是5年啊？我以为我们那个时候5年已经算是比较少的了。
0: 我那个时候我上2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加到了6年，但是
1: 中间就是。
0: 中间会有1年的时间差，所以他用跳级这个方式来给他
1: 还是上
0: 弥补过去了。
1: 那可能是
0: 现在乡镇肯定都是6年，
1: 是这样，
0: 就是城区和乡镇都一样。
1: 我们说回这个 那个中考、普高、职高这样的一个话题哈、
0: 嗯，
1: 就是之前我们也讲过哈，国家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一个一比一普职一比一的这样一个情况，他肯定也是做过一个大数据的调查，还有各个地方的一些具体的了解，
0: 嗯、
1: 包括国家未来人才的需求等等。
0: 嗯，
1: 你比如说从这个人才需求上来看，发达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是占到80%以上，反正我知道在发达国家修一个水管，一下子就要好几百美元，挺贵的。
0: 嗯，尤其是近年来哈，就是。各地的职业教育实行的这个中本贯通啊，中高职贯通，还有5年一贯制的培养改革，就是会吸引部分学生啊去选择这个职业院校啊。所以呢，就是中高考改革的一个大的方向啊，肯定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
1: 嗯，
0: 而且呢还要提高职业教育地位跟这个技职课程的质量哈。就是我觉得说到底啊，就大家可能你为他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他还会是去想就。就是普高然后考大学这条路，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像职业教育哈，它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学历的怎么说呢，市场里面、
1: 嗯、
0: 可能这个地位确实不太高啊。
1: 对
0: 吧，这个
1: 大家多少年的再加上这样一个思想意识、啊、
0: 对对对
1: 等等、啊、
0: 意识之间很难
1: 改过来，还有包括就大家认为一定是你考不上高中的才去上职校、啊、怎么怎么的
0: 对
1: 吧，
0: 就是一个思想要转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要提高他们的职业教育的一个社会地位哈、啊、还有就是技职课程的一个质量啊，很多人认为啊，我就学个技校哈、啊，去上个什么职业教育啊，这个课程就随便水一下，随便上一上。
1: 嗯、
0: 但其实这个课程质量哈、啊，真的要提高，切切实实的学到点东西，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融入市场。
1: 所以这么些年，家长和学生的这方面的焦虑哈、啊，对于一些职业学校的这种算是偏见哈、啊，他也不是说非常主观的，也是可能过去很多年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太过于重视。
0: 嗯
1: 嗯，但是现在呢，国家非常重视了。包括就是打通了一个职业教育的一个上升通道，
0: 嗯，
1: 让他也可以上大学啊，也可以有更高的，就比如说你读文化课，你上普高，然后读大学，你上面还可以读研究生什么的哈。
0: 嗯、
1: 那么我想以后职业教育在这方面也会有更高的上升通道，包括你像我们读那个普高考大学，有非常知名的211、985，还有清北啊之类的，那以后职业教育
0: 职校方面
1: 上面也会有这种全国非常知名的高校，
0: 啊、
1: 一定也会有的。所以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是源于这个评价单一。选择单一，只有推进这种多元录取、多元的选择，学生才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还有这个学业规划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但这些年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啊、各方面的哈、
0: 嗯、
1: 经济上的人力资源、各种资源、政策上的、
0: 嗯、
1: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呢也有一些家长和这个考生哈、啊、就是中考的学生开始慢慢的在转变一些思想。比如说最近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就是说上海有一个中考分数非常高的一个女孩，考了690多分、
0: 嗯，
1: 放弃了重点高中，去选那个中本贯通。
0: 嗯是，
1: 就有很多很多报道都报道了、
0: 嗯，有一些这样子的新闻哈、啊。
1: 是，
0: 就是这样子的话，她很勇敢，然后呢，肯定也是对自己的职业哈、啊，
1: 是，
0: 包括这个前路做好了规划的，所以才敢这样做。
1: 是，他们这个就是上海，她这个分数中考接近700分，反正就是分数在、
0: 嗯、
1: 我不知道上海的总分多少，反正她这个分非常高，据说。
0: 但我觉得应该。对啊，哪怕是1000分的话，接近700分也挺高的呀。
1: 然后说他的妈妈是毕业于名校，
0: 嗯，
1: 应该也是什么211、985之类的哈、
0: 嗯，
1: 就职于大厂。爸爸同样是知名院校出身的学生，
0: 嗯、
1: 但他爸妈都非常的支持他。然后他这个中本贯通就是中职3年、
0: 嗯，
1: 然后是本科4年、
0: 嗯。
1: 他爸就觉得是中职3年侧重这个实操，本科4年补足
0: 理论，
1: 就是理论和实际操作就是
0: 相结合。
1: 也可能父母就是在这种大厂工作，
0: 他本身就会。有一定的资源和规划。
1: 嗯
0: 嗯，戴卫桃说：“我那个是最后一次，现在我那个大专都升成本科了。
1: 嗯，
0: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合并改成了技术应用大学。
1: 哦、
0: 啊，这两个学校以前是你其中有一个是你的母校是吗？
1: 嗯，
0: 安徽技术应用大学。嗯，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实用，这个大学。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这戴卫桃就光那个啥去了，聊天去
1: 了，
0: 忘记点歌了。
1: 好，我们给你送一首陶喆的歌
0: 啊，陶喆的，
1: 嗯，
0: 好，
1: 陶喆的歌好听的有很多，让我想一想哈，
0: 嗯，
1: 待会儿出来看哪个排在第一个就哪首第一个，
0: 爱我还是他
1: ，OK， 没有问题，
0: 嗯，好，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5啦。戴维他说可以，你看，天儿也聊了，喜欢的歌也听了，开启今天美好的一天。
1: 是，
0: 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20秒之内把你想听的歌的歌名发过来。
1: 20秒
0: 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放一些我们想听的歌，愉快的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喽。
1: 最后就是稍微通知一下大家哈，慈善街道 X234广照路交通管制哈，封闭路段是白杨神台道路白杨塘，这一段。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幸福广的发的那个通知，然后看一下那个地形图。对，
1: 就是从今天到10月10号，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中间会有一个国庆节，一个
0: 中秋节。
1: 需要绕行哈，这个图画得非常清楚，怎么绕行，绕行的路线都给大家画出来了啊。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也没有人点播了，没有人点播，我们就放一首我们喜欢听的歌吧。
1: 找一下
0: 找一下，我本来想听这首的，可是它时间有点不太，
1: 时间
0: 可以，
1: 刚刚好啊，
0: 时间刚
1: 好，可以听完整
0: 啊。张云雷的一首歌，《西楼别绪》。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那就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喽，
1: 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
0: 夕阳西下，
9: 博物馆告别了一天的喧嚣，在寂静的夜里，沉睡千年的生物化石将如何向我们诉说地球的奥秘？化石是一种特殊的岩石，不仅有保留古生物、古植物遗迹的作用，还是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证据。
10: 同学们好。
11: 你好，
10: 王老师。
11: 我们先掌声欢迎王老师参与我们的书本旅行，好不好？
10: 谢谢，也欢迎你们来到博物馆。
11: 嗯，哎，咱们这次夜探自然博物馆是来干嘛的？
10: 好，那你们今天来了博物馆就来这地方了。
11: 嗯，
10: 我们现在目前的藏品量达到了30多万件，包括动物啊、植物啊。

0: 今年是我们建馆七十周年嘛，
1: 对，
0: 因为白天观众太多，然后晚上你们来就可以好好的看一下了。
1: 嗯，关键是好好的让王老师陪着我们看一看了。但是孩子们，我们刚才听了王老师说的有30多万件呢，
0: 对，
1: 咱们一一看肯定看不过来。大家挑重点吧，好不好？想看什么样的化石，现在赶紧给王老师出难题。
2: 我想看数量最多的化石。
0: 数量最多的好。
3: 我想看最让您大跌眼镜的化石。
0: 最大跌眼镜。
2: 你说，我想看您最喜欢的化石。
0: 哦，你还挺关心我的。好。那你们今天真是来对了。现在呢，我就带你们去一满足你们的愿望，好不好？
1: 好，
0: 走吧，跟我走吧。
1: 出发
0: 了。走。
4: 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科学家们是通过什么化石来判断时间推移的呢？跟随着王老师，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古海洋生物展厅。海洋是地球生命的起源地。文章中提到，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告诉我们，在寒武纪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的宽广。在距今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时代，出现了一次持续2000万年的生命大爆发。三叶虫正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中的代表性生物群。
0: 你们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数量最多的化石是什么？但毋庸置疑，当时海洋里边生活最多的就是三叶虫。看看这个展板上的三叶虫化石，我们刚才说它是最多的，你们看到了吗？
5: 有
0: 吗？看到了没有啊？
6: 这些都是吧，
0: 其实这上面密密麻麻的这些全是三叶虫。你们仔细看，你们发现有没有它的形状？
2: 我觉得像田螺。
1: 哦，田螺。
0: 还有什么呢？
6: 我觉得像松树上的松果。
0: 哦，像松果。
2: 我觉得像蝙蝠。
0: 哎，对，非常好。这上面主要是两大类的三叶虫，一种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蝙蝠，我们命名为蝙蝠虫；一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蝴蝶虫。实际上，这个三叶虫它不是完整的个体，因为三叶虫是属于节肢动物。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好多节肢动物，它生长的过程中一生，它要会脱几只壳。
1: 蜕壳。
0: 对，这样密密麻麻的，实际上就是那个三叶虫，它脱掉了壳，现在就能知道为什么当时说它是
1: 数量最多的化石。
0: 我们把这些三叶虫，有些三叶虫称之为标准化石，就是用来我们做地层对比。就是我们在做古虫研究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大概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1: 也就是说，它给我们的这个考古工作形成了一个时间依据。
0: 对对对，
4: 三叶虫群体在当时的海洋中生存了2亿多年。见证了寒武纪、奥陶纪、巨流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六个纪元的时代变化，而且数量庞大，样本丰富，才给科学家的地质勘探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1: 他们统一有一个名字叫三叶虫，为什么叫三叶虫？你们考虑过吗？想象一下，
0: 三叶虫吗？
6: 难道它们长得像叶子？
0: 对，非常接近正确答案了。我们那儿有一个图板，然后我来大家看一看这个图板。看一下，大家知道它为什么叫三叶虫？
1: 看看它像不像叶子？
0: 对，
1: 还真有点像。
0: 对，我们看它横向上可以分为三部分，看到没有？头部、胸部和尾部。然后纵向上呢，它也可以分为三部分。所以说，它横向上和纵向上呢，都像三片叶子似的。所以说，这种物种就被命名了三叶虫。
1: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板上面它大概的样子，然后也看到了它退下来的壳形成的化石。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本身三叶虫本人长得是什么样啊。
0: 大家想不想看看完整的三叶虫长什么样的呢？
5: 想。
0: 好，那走，我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展厅看看。
1: 走。
4: 如此渺小的三叶虫，在弱肉强食的海洋世界中，是不是很容易被吃掉呢？为了在强敌环伺的海洋中平安生存，三叶虫在漫长的岁月中开启了进化之路。通过三叶虫化石，科学家发现，三叶虫是世界上第一种进化出复眼的动物。通过复眼，它们可以看得更广，看得更远，帮助它们躲避敌人的攻击。
0: 我们来看一看清楚的三叶虫化石，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啊，这个
0: 对，看到没有？
1: 看看

0: 能看到吗？
1: 看到没有啊？
0: 怎么样，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它大概有多大呀？给我比一比。
2: 得有这么大，
0: 有这么大吗？
1: 对，它实际上没有那么大，只有两三厘米左右。
0: 你看啊，
1: 就因为我们在这儿放了个放大镜，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看，所以说这就要说到这个为什么它是当时海洋的霸主。
0: 对呀、啊，
1: 就是因为它这个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它们这种身体结构特别适应当时的海洋环境。所以说它们繁殖比较快，数量比较大，同时代的这些物种都没有它那么更好能适应环境。因为它自我身体发生改变。
0: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它可能在海底这么多带着坚硬外壳的三叶虫铺满一层，它是不是就会像一个坚固的盾一样趴在那儿？
1: 对，
0: 所以它能不成为霸主吗？是吗？
3: 老师，它们那么厉害，为什么还会灭绝？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三叶虫地球上最早5.6亿年出现，到了那个2.5亿年前灭绝了。为什么呢？这就要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大灭绝。在2.5亿年前的时候，当时主要原因就是地球环境改变了，海水开始变冷，海洋里边的90%以上的生物都死掉了。
0: 其实也就是在老师说的二叠纪晚期，咱们刚才一直在探讨的这个三叶虫，它留下的这些化石能让我们现在呀还能就像一本书一样，能够每一步都看到历史的脚印。
1: 说到书啊，最让我震撼的一种化石就和书有关。我们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0: 走。
4: 告别了三叶虫，书本旅行团追随着时间的脚印，翻开了地球进化的新篇章。是什么样的化石能够让一位自然科学专家感到震撼呢？这个化石和书本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同学们还记得刚才你们问的问题，然后最让我震惊的化石是什么吗？现在我就把你们带到他的面前了，就是我们后墙上的这些化石。
0: 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吗？
1: 对。
0: 这个为什么让您觉得震惊啊？
1: 你们看上面是什么化石啊？
5: 叶子。
1: 对，植物的树叶，而保存得特别好。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植物叶片，是一种湖泊的环境。当时1800万年前，这儿是一个大的湖泊，里边有好多的那个硅藻，这些叶片就被水从岸上带到湖底以后啊，就被这一层一层的硅藻土给埋起来了。
0: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一层一层，大家观察一下啊，面前的这些化石它都有一个特点，它好像都是很薄很薄的一层附着在表面。
1: 对，
0: 然后有的呢是上面的一半是裂开了的，能看到它里面还有一层还有一层，好像很多层。所以我理解了您说上来之前您说这个书的概念，是不是也跟它这个很多层有关系？
1: 对，我们为什么古生物学家称它为万卷书呢？就是它，你如果把这个化石放在外面让太阳晒它呀，几天的功夫它风化了以后就一层一层的剥落下来了，就像书一样特别薄。这个发现了以后一下就震惊了世界嘛。然后这个在当地这个硅藻土的层达到25米，基本上每一层里边都有化石。
0: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25米厚的书。
1: 对，
0: 你想它得多少页啊？
1: 所以非常壮观。
3: 我们的文章里说可以通过植物来判断地球的气候，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可以通过植物来判断当时的气候的。走，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实弹界的一个植物面貌，好不好？
0: 好，走。
1: 好。
4: 石炭纪是距今约3亿年前的纪元，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变小，陆地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了植物和巨型昆虫、爬行动物的天堂。课文《时间的脚印》中提到，高大的树木化石是石炭纪的气候温暖、潮湿的证明。这些树木化石长什么样子？我们又是因何判定当时的气候的呢？
1: 好，同学们，然后我们这儿看到的就是你们课本里提到的石炭纪，它当时一个植物，地球上一个植物面貌。
0: 哇，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你们能认得出来的植物。
1: 有认得吗？
6: 老师，我觉得这一些有点像芦苇。
0: 有点像哈。
6: 我觉得这棵树很像面包树。
0: 你还认识面包树呢？我比较认识底下的这些，像咱们现在的铁线蕨。
1: 其实大部分在这里面

0: 地球上都是这种植物，这种植物它的繁殖呀离不开水的环境，
1: 嗯，
0: 以反映当时的气候，
1: 嗯，
0: 所以说完全可以，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当时的一个气候环境应该是比现在炎热潮湿的，
1: 嗯，所以刚才昊天说的哈，想去知道一下老师最喜欢的化石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呀？
0: 啊，在我们这么多的藏品里边啊，其实我有好多都是我的心头好。啊，那你要说我最喜欢的呀，我脑子里还真浮现出来一个。
1: 哎，
0: 我先去带你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0: 那咱走吧。
3: 穿过漫长的恐龙时代，地球上的哺乳动物逐渐进化出了现代的面貌。时间的脚印中提到的第四纪，就是哺乳动物进化最明显的时代。人们熟知的剑齿虎、披毛犀以及早期的人类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里，在这个时期还有哪些独特的动物，又能给我们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好了，同学们，你们刚才不是问我最喜欢的化石是什么吗？
1: 对啊，
0: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大家伙，这是猛犸象。
1: 大名鼎鼎的猛犸象，
0: 你们可能在动画片里可能看到过它的形象，对不对？
1: 但是王老师，我得先问问你，为什么最喜欢的是猛犸象的化石？
0: 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伙它比较憨态可掬，然后胖胖的，形象特别可爱。第二呢，就是这么大的动物骨骼的保存这么完整，也很难得。从这个方面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大家伙。
1: 没错，我们看着也觉得萌萌的、可可爱爱的，是不是？咱们在动画片里经常会看到猛犸象的形象。你们现在在看它的化石，有没有发现什么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4: 为什么它是踮着脚尖走的？
0: 观察的还很仔细。
5: 对，脚趾都是点着的。
1: 你说，
6: 我觉得它的头跟动画片里的一样，鼓鼓的。
1: 哎。这一下看头骨就非常明显了，
0: 观察得很仔细，
1: 你还
0: 发现它踮着脚走，其实它这个脚的后面下面后面有一个厚厚的脂肪垫，这个脂肪垫呢，一是缓冲它这个很大的一个体重，第二呢，就是说它把这个脂聚拢起来的话更便于它发力，其实好多恐龙也是踮着脚尖走路的。
1: 其实有点像我们说的小一点，像猫，猫也是有一个小掌垫儿，然后它也是这样轻轻的。
0: 对，
1: 要不我们说走猫步嘛，它的其实是比较轻盈的一种方式。
0: 对，
1: 所以大象也是这样，
0: 对，
1: 第一能省力，
0: 对，
1: 第二是缓冲。
0: 对对对，
1: 再往上看，刚才大家说的那个头顶的凸起，
0: 你们平常在动画片里看到它那个形象，脑袋上有个鼓包啊，
1: 对，
0: 实际上里边那是一储存了好多的脂肪，有点像骆驼里边那个驼峰一样。在它那个可能食物匮乏的时候，它可以利用。
1: 它也是顺应了它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0: 对，
1: 刚好是在应该叫冰河。
0: 对，冰河时期。
1: 冰河时期，
0: 对，就是我们叫冰期，因为那时候太冷了，实在太冷了，而且它身上是有毛的。我知道它有厚的皮毛呢，就是因为在那个西伯利亚冻土里面呀，保存了好多那个猛犸象的尸体。就像一个大冰柜一样，它死了以后像被埋在里边，
1: 就等于那个大冰柜把它完整的形态保留了下来。
0: 对，当然这个已经是形成了化石了，已经石化了，所以它那皮毛呀那个都已经烂掉了。
1: 你看大自然多么神奇啊，它虽然能让一个物种灭绝，但是它却能神奇的利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保留下来，让后人所得知它当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对，
1: 这真的很神奇。
4: 它这么大这么威风，为什么会灭绝呢？
1: 这么大一个大家伙怎么会灭绝呢？
0: 对，问得非常好。我们说猛犸象它的灭绝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当时它在大约2万年前吧，地球开始变暖了，这就导致环境会变化。一是这个它的一身长毛就成了一种负担了。再就是它在以前的草原上的那些食物啊，那个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草啊什么的都变成一些稀疏的灌木丛啊，它们食物也短缺，然后天气又热，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呢，那时候人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是古人类那时候开始大量的捕杀它们，这也加剧了它们一个灭亡的过程。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

0: 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躺在担架上的男童安静的仿佛睡着了，他叫小陈，年仅10岁。此前半个小时的监控记录到，他骑着车经过这个路口，与一辆转弯的大客车相撞，客车停了下来，而小陈不幸身亡。
11: 感觉好像这个事情怎么突然就会带来那么不幸啊。
10: 事故之后，小陈的父母将己方当事人告上法庭，这场官司很快引发了媒体的大量关注。原来车祸发生时，小陈骑的并不是普通的自行车，而是一辆 OFO 小黄车。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

0: 注今天的案件。这两年用 OFO 小黄车的人逐渐减少了，但在2017年，小黄车随处可见，日均使用量据称达到了2500万频次。那么3年前骑着小黄车的小陈是怎么遭遇车祸的呢？
1: 我身后的位置就是当时车祸发生的位置。当时大客车正在自东向西行驶，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向南左转弯，和同侧行驶的自行车相撞，酿成了事故。在这个十字路口观察了一段时间，我的感觉是这个十字路口虽然不大，但是在繁忙的时候，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行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让路况变得非常的复杂。
2: 2017年3月，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十字路口发生的车祸。为了弄清细节，记者找到了驾驶员所在的公司，但是驾驶员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3: 车穿过来，旁边穿过来一个钻进去，他已经感觉不对了，刹车已经没，实际上我们的车速很慢的，但是没办法穿到里边来，就听到吱一声，他就打就刹车了。
2: 画面里这个下车查看的人就是驾驶员，他蹲下身子望向车底，再走近些，他看到了车底卷进了车和人，还有血。驾驶员报了警，其他车上的人也走下来查看。之后警察和消防人员赶来，试图把大客车升高，救出车轮下的孩子。发生车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附近的居民区，现场聚集了不少人。
4: 1:50的时候，我姐打电话给我，就说这个小孩子骑小黄车，然后就被车碰了一下，然后他就心里面就咯噔一下，他说不会是我家小孩吧。
2: 小陈的父母赶到时，小陈刚从车轮底下被救出，医护人员立刻送他去了几公里外的医院。后来家人听说，在救护车上小陈就没有生命体征。
4: 电话又过来了，他说把我这孩子呀弄回车死了，就知道小孩子没有了。
2: 入院后，孩子因为心跳呼吸骤停被宣告死亡。小陈的父母又悲痛又意外，因为孩子离开他们的视线也就2个小时。那是个周日午后12点多，小陈蹦蹦跳跳地出门，说找小伙伴玩耍，父母一直以为他在弄堂里玩，都没在意。等到1点多，小陈还没回家，父母就出门找了一圈。
4: 他那天下午是有课的，报了一个那个兴趣班，下午大概3点钟要上课。
2: 其实小陈正和另几个小伙伴一起骑着车，从这段监控能看到13:35，他们陆续经过这个路口。这一个是小陈，一共是4个孩子，4辆 OFO 小黄车，而且速度似乎不慢。拐过路口，他们的身影陆续出现在下一段监控里。打头的孩子做了个手势，像是让他们跟着左转弯。这是小陈还在和旁边的玩伴说笑。拐过这个路口后，车祸就发生在了小陈的身上。
4: 俩人的小朋友过去之后，第三个人就在那跟脸，你可能就是意思说那么不小心，就是是不是你在做一些就是说跟开车不太相关的事情。
2: 小陈的家人怀疑发生车祸时大客车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但司机说他没有超速，没有闯红灯，完全是正常行驶经过了路口。车祸发生前，他确实看到有2个小孩骑车经过，但他主要关注的是自己的行车路线，哪想到后面还跟着个小陈。
3: 前面两辆小车已经过去了，他不会在路口的时候，以前他旁边眼光会闪，但是还是主要看到是前面，是吧？然后他撞到里边来了，没来得及了。
2: 事故发生的原因双方各有说辞，调查后交警部门做出了这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大客车司机向左转弯时疏于观察路况，未确认安全通行，负次要责任。小陈未满12周岁，逆向行驶，疏于观察路况，负主要责任。但小陈的家人仍然觉得事故之所以发生，还是客车的驾驶员疏忽了。
4: 过来那地方嘛，以为前面过去的2辆车，这么一个后面的车子了，也在视线盲区，大客车嘛比较那个高一点的，然后他那就往前车是边上嘛，客车的驾驶员就没太注意。
2: 小陈的家人申请复核。2017年6月，交警部门在重新调查后维持结论，认为小陈需要对事故负主要责任。接下来就是赔偿的问题了。按照最终的认定书，驾驶员承担次要责任，在上海市的司法实践中，这意味着需要承担40%的赔偿金额。公司为车辆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很快参与到了理赔中。
5: 像我们出险的这辆

0: 是在平安投保了100万的伤残险。
1: 保险公司计算出了需要理赔给小陈家人的金额为50余万元，一切并不复杂。而小陈父母之后的一个举动影响了整件事的走向，他们要求追加一个责任方，那就是小黄车所在的公司，这一度引发不解。
0: 很难给他，但是个人是认为不太适合把小黄车作为被告的。
1: 做出这个决定，小陈的家人是经过思考的，事后反复琢磨，他们越来越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小黄车，那么事故压根儿不会发生。他们尤其不明白，一个孩子怎么能轻易地骑上共享单车呢？要知道，使用共享单车之前，通常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系列操作，然后才能解锁骑行的。小陈并没有手机，当时怎么能开锁的呢？
2: 不是说非要要这个补偿，我们是想要个态度，你公司是不是觉得这个车真的没有毛病？
1: 从一份交警部门的调查笔录里，或许能看出端倪。当天和小陈一起骑行的一个男孩子这样说：
3: 我们几辆欧付小黄车没有用手机扫码，也没有破解密码，直接用手按一下锁就打开了。
1: 原来在2017年，市面上能够骑行的小黄车有若干种锁具，其中一种叫波轮锁，是四个数字组合的固定密码，骑车人应该在结束行程后插回插销并拨乱密码，如果没有拨乱，虽然插销插着，但是一按就能开。小陈的家人后来得知，几个孩子就是这么开锁的。
2: 锁完了之后他根本没有密码打乱，他说上去之后你按结束键嘛，自动会开嘛，他说这种车的非常多。
1: 发生事故后，小陈的父母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觉得是他们没有看好孩子。但是当时共享单车还是个新生事物，他们不太了解，更不了解这种波轮锁轻易就能破解。此前有次小陈提出过想骑车，他们还批评了孩子。
2: 他说啊，爸爸那个手上没有锁能不能骑，然后呢结果就是嘛，那不能骑，他说你小孩不能上路，你只能在农村家里面那些厂上呀、大工厂上面去骑，那去没有机动车的农村那个道路上去骑。
1: 从事后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还不是小陈第一次和小伙伴们解锁小黄车骑行了，此前也有过。
2: 院子小黄车毕竟多了，他有周末加几个小孩一共，他要骑他要骑，因为小孩子你很难去他好心想嘛，他看别人都骑了，他说别人骑了我也骑嘛，然后父母不在旁边找了一辆车，然后就出去办去了。
1: 如果不是波轮锁一按就开，形同虚设，几个孩子怎么能这么轻易骑上车呢？小陈的家人产生了告小黄车公司的想法，和律师沟通后，这个想法更确定了。
4: 家长的监护责任应该是跟环境的危险程度是有关系，因为对大人来讲，我不让小孩骑，很简单，我把自己的车锁好就行。但是他在街上随便就去拿到了这么一个车子，很难去防控这种风险。
1: 所以律师在被告中加入了小黄车公司，提出了共计800余万元的赔偿，以及要求小黄车公司换锁。那么对于这个诉讼，小黄车公司是怎样的态度呢？2017年9月，记者来到了当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的负责人说，自事故发生后，他们一直保持和小陈家属的联系。
5: 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愿意为这个事儿承担责任，因为这个它是毕竟不管怎么样它是使用我们的产品产生，但是这个责任你是法律上的责任还是道义上的责任？
1: 小陈父母的起诉是否有法律依据呢？他们的律师总结，小黄车公司至少存在三方面的过错。第一是涉事的自行车身当时没有粘贴12周岁以下儿童不准骑行的警示标志，对于小陈他们来说，在骑行前并没有看到不准骑行的信息。
4: 在公共场所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形成了非常大的一种诱惑，是吧？特别是这些11、12岁的小孩，他是很容易就被他吸引住，而且偷偷去骑行。
1: 对于这一点，欧付公司表示，法律有明文规定，12周岁以下儿童不能骑车参与道路交通，这方面的教育应该是监护人去做。公司也在软件上做了限制，在正常情况下，小陈是没办法骑行的，因为12岁以下的儿童登录不了这个软件。
5: 在 APP 里面，我们说12岁以下就没法注册，因为他要输身份证号，是吧？
3: 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里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
1: 那么对于这个规定，所有人都了解吗？记者也进行了随机采访。
6: 会不会骑自行车？
7: 会骑。
6: 会骑自行车？你今年几岁了？
7: 6岁多，快7岁了。
6: 那有没有骑自行车上路过呢？
7: 有吗？好像有，但是都上那种特别窄，就差不多没车的那种小路。
8: 知道，比如说那个共享单车是不可以，他不可以骑，十二岁以下不能骑，他是知道的。
6: 你十二三岁开始就自己上路啊？那你知不知道就是说有规定说不满十二岁是不能在道路上骑自行车的？
9: 这个好像不知道。
1: 看来有些人对规定并不太了解。小陈的事故发生后，小黄车公司在每辆车身上加贴了这样的标识。除了缺少警示，原告代理人又提出，小黄车的波轮锁缺陷明显，因为密码不变，很多人骑行后忘记打乱，下一个人可以直接开锁，即便打乱也有方法破解。律师说，事故发生当天，几个孩子解锁骑行的都是小黄车，而非其他品牌的共享单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在网络上也能找到不少儿童快速开锁的视频。
4: 他是一边按着开锁键，他一边去转动，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当小孩解锁很方便，甚至不解就可以打开的锁，那肯定是更多的小孩会来玩的东西。
1: 原告律师还进行了检索，梳理了从2017年以来儿童骑共享单车发生事故的新闻报道，这其中涉及小黄车的占绝大多数。
10: 因为有些它是没有披露品牌的，有些披露了品牌，而且呢根据经过的照片可以判断得出来是老鼠是主力。
2: 这并不是说我们去赖你，因为毕竟所有的这些报道也好，事故也好，包括这些采访也好，包括网上流传那些视频，小孩子怎么解锁也好，其实他们公司应该都能知道，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没有人出来去做这件事情。
1: 小陈的车祸发生一周后，志愿者同时在六个城市直播调查，发现六个城市小黄车平均未锁比例达到18%，上海则高达22.9%。粗略算一下，上海至少有十几万辆小黄车可能被儿童骑走。小陈的家人觉得这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4: 小孩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说是他这个车锁的问题，车辆的安全性问题，如果说一直不解决的话，那么可能下一个还会产生新的一个事故。
1: 说车锁有问题，小黄车公司认为很牵强。事后他们做的司法鉴定显示，小陈骑行的那辆小黄车各种功能完好，锁具也有效。如果不是前一个用户忘了拨乱密码，正常情况下波轮锁的四个数字可以排列组合出10000种密码组合，光靠尝试是很难打开车的。
5: 他没有提出任何的主张来说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或者说是有所谓不合理的危险。
1: 小黄车公司觉得小陈父母提出的要求换掉波轮锁的主张很莫名其妙。波轮锁在他们使用之前已经投入市场多年，广泛地运用在各个领域里，没有理由因为个例而否认一种产品。
5: 我们呢也是前期做了论证，结论是它是符合这个危险性的指标，它是低危险低风险的。
1: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原告律师又提出，小黄车公司对于投放在公共场所的单车疏于管理。他们认为小黄车公司占用的是公共空间、社会公共资源，理应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
4: 不讲这个共享，我们就讲本案它就是一个自行车租赁。自行车租赁是不是应该你企业有一个门面，有一个场地，有相应的管理人员，然后谁来租赁，你是不是应该对他进行核实，小孩来我会不让你租赁，大人来可以的。
1: 但小黄车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相应的管理义务，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还得依靠用户的自觉。
5: 就好比一个你再智能的垃圾桶也不能去阻止人家去乱丢垃圾一样，就我们把我们能做的要做到，最后是一个合理的结果。
1: 具体到这次事故，他们认为小陈未经扫码程序擅自开锁，其实侵犯了 OFO 公司的合法财产，侵权行为在先，之后在骑行过程中又存在超速、闯红灯、逆向行驶等多项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这才最终酿成事故。事实上，从这张认定书上看，出事时小陈骑自行车的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8公里，竟然比客车的时速每小时12公里还要快。
5: 所以单从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层面来讲，被害这一方他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上的依据去来做这件事，来提起这个诉讼。
1: OFO 公司在事后提出，可以给小陈的父母提供适当的精神抚慰金，但不认可承担法律责任。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分歧。
5: 一定要从法律上说我们有过错，那我们觉得你提的这些主张都不成立。
2: 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说跟他没有责任，确实也是我们无法跟他达成和解，或者是无法去接受这个事情。
1: 既然谈不拢，只能法庭见。2017年9月15日，官司开庭。庭审现场，原告席上坐着小陈父母请的律师。

0: 被告则是三方当事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和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1: 现在开庭，原告再向法庭简要陈述一下诉讼请求。
2: 好的，判令被告方立即收回所有 OFO 机械翼码锁具单车，并更换为更为安全的智能锁具。判令被告方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700万元。
0: 庭审中，双方就争议的问题再度讨论。
2: 都是通过手按的方式，一按车锁就打开了，在管理上他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3: 你当时是找了一辆车，一按就开了，又还是对这辆车进行了多次的密码调试以后被打开了，又还是找了多辆车进行测试。
0: 小黄车公司的律师提出，必须要充分考虑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比如小陈骑行小黄车的速度非常快。
3: 我们认为存在这个几个小朋友存在赛车和飙车的可能性，当时骑行的速度是每小时18公里，但是就这种高速行驶仍然是落在了其他另外小朋友的后面。
4: 车锁本身不会导致事故，这两者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只有时间上的前后关系。
2: 现在的问题是你这个车锁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的，是一按就开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什么问题是比安全更重要的？
0: 原告律师说，他们从不否认小陈的父母是监护人，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考虑事故发生的地点，小黄车公司也有责任。
2: 这个路况是完全相对安全的路况，外面的车辆是进不去的，汽车是进不去的。原告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按照可预知的这个原则来看，他是想不到受害人会偷偷的溜出去，更想不到受害人会在旁边一两百米的地方去把这个小黄车给按开，然后进行造成事故。
0: 这起案件引发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小陈的父母提出了高额的精神抚慰金，这一点让被告方觉得牵强。
4: 敢上必须精神损害赔偿上限一般不会超过5万元，而本案中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达到这个相应文件规定以及相应案例显示的100余倍啊，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并且对于本案的审理和解决没有任何的好处。
0: 小陈父母的律师当庭表示，他们是希望社会大众可以注意到这个问题，最终的赔偿不是重点。
2: 我本人在跟原告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原告就当时说了句我非常感动的话，他就给我提出来，他说锁的问题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向法庭提出来，至于法院能判决多少，让法院依法判断就可以，这不是重点。所以说我们也在此表态，如果说法院判决支持啊原告换锁的这个诉求，能够确定 OFO 应当承担责任，无论法院判多少我们都予认可，依法裁决。
0: 庭审进行了3个多小时，法官说他们充分讨论了几个重点问题。
5: 小黄车公司有没有过错，那么他的这个过错跟损害结果的发生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如果有因果关系的话，它的原因大小是多少，那么这样就归纳下来是3个。
6: 庭上唇枪舌剑，庭下思辨交锋，这是国内首例12岁以下儿童使用共享单车死亡索赔案件。法条如何适用，最终如何判决，这都需要深度研究。开庭后第3天，法院内部召开了一次专家研讨会，邀请4名法学院的教授参加讨论。
0: 复旦大学法学院的段厚省教授首先提出，原告将小黄车公司列为被告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他认为，在众多造成交通事故的因素中，骑行小黄车只构成了一个条件，是否构成了因果关系值得商榷。
7: 我认为进行切断原因，如果你不用直接因果关系切断间接因果关系，那么因果关系的链条会越来越长，甚至当时还有人好像提到过试图去寻找前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都找到联系上了，只是人家不愿意露面。假设说他真应当承担责任的话，他就应当是被告了，那这因果关系拉的就太长了。
0: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杨代雄教授则另有看法。 杨教授认为

0: 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但是根据侵权责任法里的一般规定，原告可以提出这个诉讼。小黄车公司没有对索具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避免未成年人轻易按开按钮是有过错的。
1: 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啊，当时的这个社会一般观念啊，日常生活经验，那么作为参照去判断你 offer 公司啊应该做到什么啊，如果你没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你就是有过错的。
0: 讨论中，专家指出，必须把小陈作为未成年人的情况考虑在内。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一个成年人身上，他擅自开锁后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但是小陈才10岁，这就让情况发生了变化。
1: 共享单车经营者，他就相对于受特殊保护的一个群体，少年儿童，他是有这样的这个必要的注意，有这个安全防范的，啊，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擅自把车骑到马路上。那么骑到马路上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危险最终转化为现实的损害的话，追究责任的话，你这个共享单车经营者就逃不掉责任，就逃不掉了。
0: 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讨论后，几名教授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小黄车公司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承担多少呢？交通事故里，大客车一方承担40%的责任没有争议，焦点就是在剩下的60%责任里又该如何分担。
2: 分成四六开之后，在六成里面，监护人占主要责任，小黄车公司占次要责任。我个人认为，小黄车公司在50%以下，在60%的在50%以下，我赞成小黄车公司承担10%或者20%的。
0: 对于小陈父母提出的赔偿金，教授们也普遍认为有些过高。
2: 但你说700万，你对其他的国民，潜在的可能成为当事人的国民，或者已经做过当事人的国民，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0: 开庭后，法院考虑到小陈与肇事机动车方之间是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与拜克洛克公司之间是生命权纠纷，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同时，为了让原告尽快获得交通事故保险的赔付款，先行处理了交通事故赔偿问题。2018年3月6日，法院就交通事故赔偿案作出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向小陈的父母赔偿55万余元。而对于小陈父母起诉拜克洛克公司，因为案件新型复杂，法院申请了数次延期。就在这几年里，共享单车市场的商业格局也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小黄车公司被传出现资金链困难，很多用户申请退押金，但需要排队。直至今日，仍有至少100万用户没拿到该退回的押金。2020年6月12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小陈的父母作为小陈的监护人存在严重过错，而涉案的共享单车索具设计未达到有效阻却不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以通常方法使用其车辆的合理标准，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对于原告提出的赔偿，法院最终结合案情支持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3: 被告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赔偿款67060.44元，驳回原告没有的其余诉讼请求。
4: 那肯定应该是依照法律规定来做出裁判，但是做出裁判的结果应该是跟社会大众的一般判断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可能这个法律规定完全跟涉嫌名义完全相反的，这个肯定就出了问题了。
2: 事故前大概没多长时间，然后带他们去玩，很可爱。
0: 事发3年多了，小陈的家人还在阴影中。对于他们，判决是一个结，但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慢慢抚平失去亲人的伤痛。
5: 小孩子比较，他属于外向型的，家里面一家人都属于内向，他一忙也家里面一下子安静了之后，所以导致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晚上都不怎么做，哎，有的买，有时候饿了就买吃点，有抽，那不做饭就不做饭，就三件事，还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去那个。
0: 小陈的家人说，之所以大费周章的打这个官司，历经这么长时间等这个判决，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共享单车的安全问题，让发生在他们家庭里的悲剧不再重演。
5: 现在慢慢的都是在完善，或者前面出现的问题后来都是在慢慢去解决，包括投的量过多呀，怎么样过饱和了呀，怎么样去处理，包括日常停放呀，包括这安全这一块呀，其实整个事情的发展是在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欣慰的。

0: 判决书上有这样一句话：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广泛流通的共享单车，对于心智尚未成熟、认识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尚不完善的未成年人，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要避免小城的事故再次发生，我们需要重申。 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这方面的教育和监护是家长的职责。当然，新颖者也要尽到合理限度的管理义务。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21-2398，1807542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317，0563-6053-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APP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
5: 用起来复杂吗？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真
4: 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APP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1-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去量好酒，口子窖才用多去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夏天的风筝啊，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6-6766-6766。

0: 算了，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庄姜说到了她的人生，说到了她的诗她的诗呢有五首被这个收录在诗经里面那说到这个诗经呢，我们今天呢也来和大家聊一聊诗经呢是特别适合晚上一个人点着这个灯，然后呢泡上一杯茶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去品读，不为研究也不为这个其他的就只是翻，然后呢你翻的时候会觉得就像翻一本很旧的家庭相册，那一页一页的翻过去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些呢很久以前的人在很远的地方过着我们呢并不熟悉的日子，但是奇怪的是呢，他们的欢喜和忧愁我们居然能懂。你比如说翻到这个王风才阁，有一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就是我们后来通常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么你会愣一下，在3000多年前一个男人思念一个女人想见到她，见不到心里就很急，于是就说一天不见就像隔了3个季节那么漫长。3000年之后我们还在说着同样的话，只是换成了我想你原来思念这件事情从古到今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诗经呢它不是一本书，它是一根绳子，从3000年前刷的一下甩过来，然后一直甩到我们的书桌前。我们伸手一接呢，发现绳子那头的温度还是温热的，这就是传承。没有仪式也没有口号，只是在某一个深夜，一个现代人读到了一首古诗，心里的某根弦被轻轻地拨了一下，就一下，但是你分明地能够感觉到那根弦的另外一头记着很多很多的人，有采薇的士兵，有采葛的姑娘，有在河边徘徊的君子，还有在这个桃树下出嫁的新娘。他们都不在了，但是呢他们把心跳留在了那些句子里，我们每一次读那些心跳就会再想一次。小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经常，至少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经常跟我们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觉得乍一听的时候觉得这个诗呀写的有一些拗口老师说呢这是爱情诗。那后来慢慢长大了在某个春天看见河里的水鸟成双成对，忽然就会想起这句诗。3000多年前也有一个人站在河边看见水鸟成双，于是想起了自己喜欢的人。那种看见春天就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心情，古今没有区别，大家都一样也是我们后来说的叫这个为什么经常说春

心荡漾哈。那《诗经》呢，之所以能够穿透三千年，不是因为它很深奥，恰恰是因为它很浅啊。这古人，这个站在这个田间地头啊，啊，信口拈来呀、啊，就能唱啊，就能轻声的唱出来的。所以其实《诗经》是非常接地气的啊，它浅到呢，就是说话啊，就是说心里话。想一个人呢，就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爱一个人，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分别的时候呢，就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重逢的时候呢，说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三千年前的人是这样说话的，那三千年后的我们呢，啊，心里也还是说这些话，只是我们已经啊不大会这样说了啊，就是换汤不换药啊，情感还是那份情感。所以我们读《诗经》呢，不是在读古代的文学，而是在认领自己的那一份情感，那些被我们弄丢的表达，那些被我们藏起来的深情，原来早就被一些陌生人写在诗里了。那一个民族的文脉就是无数这样的深夜构成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啊，不是高高在上的宣讲，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各自的书桌旁，各自的路灯下，各自的读着同样的一本书，被同一句话击中，然后呢，他们又会把这些话啊，传给孩子，孩子长大了呢，再传给他的孩子，就像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从周朝传到今天。那外敌的侵略啊，曾经抢走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比如啊，抢走了城池，抢走了土地，抢走了粮食，甚至抢走了啊一代人的生命，但他们抢不走一个孩子伏在母亲的膝头学会的第一句诗。那只要那句话还在，只要那种被击中的情感感觉还在，那这个民族呢就还活着。我们总说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实没有中断的不只是文学和制度，更是情感啊，就是那种我能够懂你啊，你懂的啊，那种能力从来都没有中断过。三千年前的人在河边思念一个人，三千年后的人呢在河边思念一个人，中间隔了啊很多很多年代，可那份心情呢是一点也没有打折。有时候呢我们会想，如果有一天如果不再读《诗经》了啊，不再知道蒹葭苍苍是什么啊，不再记得死生契阔是什么，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光景呢？大概就是啊，我们终于成了孤儿，不是没有父母，而是忘了父母长什么样；不是没有历史，而是历史变成了陌生的啊故纸堆；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变成了博物馆里的标本，很好看啊，但是跟我们已经没有实际的关系了。那样才是真正的危机，比战争更可怕的危机啊！情感的断层，文化啊，这个的断层啊，已经是就是不能够再产生共鸣的啊那份悲哀。那因为战争来了呢，我们至少知道啊，我们自己是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知道身后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守护。可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啊，不知道自己的根，那就算活着也不过是一个有国籍的流浪者。那《诗经》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是谁啊的那样的一本书。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呢曾经这样的生活过，在田间唱歌啊，在河边思念，在婚礼上祝福，在战场上盟誓。他们怕死，但是不畏惧死亡；他们爱美，但是不软弱；他们有欲望，但是很有分寸；他们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出了最恒久的人类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其他的文化成就都是从这一片底色上长出来的。所以
教孩子读诗经呢，不是教他们文言文，不是教他们考试的技巧，而是把一颗种子埋进他们心里。这颗种子呢，可能很多年都不发芽，但是总有一天，当他站在某条河边，看见某个人，经历了某次离别，那颗种子会突然醒来，他会突然的想起《诗经》当中的一句话啊，某句诗，然后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孤单，因为3000多年前也有一个人站在同样的地方，流着同样的眼泪，这就是文脉不绝。不是某一本书没丢，而是某一根弦没有断。这根弦从《诗经》出发，穿过屈原，又穿过李白，然后再穿过苏轼，又穿过鲁迅，穿过每一个在深夜被一句古诗击中的普通的人，最后呢，就连接到我们身上。他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他就是在那里，他让我们在说出想你的我想你的时候呢，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句话的背后还站着3000年前的那个才格人。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时间这个有兴趣，可以在夜里去翻一翻《诗经》不是为了记住什么，而是为了确认那条河还在。从3000年前流到今天，从先民流到我们，从一句蒹葭苍苍流到一句想你了。它还会继续流下去，流过我们这一代流过我们的孩子，流到很远很远的未来。只要有人还愿意在深夜去打开这一本书只要还有人被那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轻轻地触碰一下，那么这条河流呢就不会断，而我们都是这条河里的一滴小水滴。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刚才送给大家的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啊，想想也真是很快哈，张国荣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心里还会是感慨万千呢。好，我们接下来呢，既然说到了《诗经》，说到了诗，说到了文字，那我们今天呢，再来为大家分享一位人物。那我不说这个人的名字，但是我说，很多人的启蒙诗啊，或者说是学到的第一首诗，是这个人写的，应该不会太过分啊。我给大家这个。我一出口您大概就知道了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不是很多人这个开口学的第一首古诗呢？因为它朗朗上口啊，因为它很符合小孩子的这个天性啊，因为是说大鹅嘛啊。那这首诗的作者呢就是骆宾王。说到骆宾王呢，我们知道这一首诗呢是他7岁写的，叫《咏鹅》啊。骆宾王呢，其实是初唐这个四杰当中命运最跌宕、性格最刚烈的一位。他一生呢，可以说都在与体制对抗啊，先是怼上司，后是呢怼女皇，最后竟然呢兵败失踪啊，成了历史上一桩悬案啊。他被称为大唐第一硬骨头。那在公元619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大唐建立后的第二年，骆宾王出生在这个浙江义乌的一个小的官宦之家，可以说江南的烟雨呢滋养了他的灵气，而家学的渊源呢则赋予了他聪慧的早慧的头脑。关于这个骆宾王的童年呀，历史上还有一个近乎传说的记载啊，说那一年呢，骆宾王才7岁，有一天呢，家里的客人来访啊，看见这个孩子呀聪明伶俐啊，就指着这个池塘里的鹅呢要考考他啊，要让他做一首诗。那这种情景大概也只会发生在骆宾王那个年代了哈。我们现在7岁的孩子让他也不会有人到你家中来为了考你让7岁的孩子来作诗啊。所以说时代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现在说很多人读了大学、高中、大学毕业还不及啊，有很多这个过去读了3年私塾的这种人的文化这个或者说是文学功底，那真的是这样哈。我们现在不要说7岁，这个高中啊大学你让他作诗也很困难。好，我们接着这个言归正传哈。那当时呢，这个小骆宾王呢就眨巴着大眼睛啊，看着那只在水中嬉戏的大白鹅，张口就来了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啊，白毛浮绿水，红掌

王神童的名号算是坐实了。初唐的文人哈，一般都有着一种尚武的精神，骆宾王也不例外。他不仅啊舞文弄墨，还研读兵法。他渴望像汉代的班超一样啊，投笔从戎，立功抑郁。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虽然他才华横溢，但科举之路却走得非常的艰难。直到30多岁，他才在啊道王李元庆的府邸呢，谋得一个微不足道的属官的职位。如果在官场上混，啊，讲究的是圆滑隐忍。但是呢，骆宾王偏偏是个直肠子，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在道王府里呢，李元庆其实是很欣赏他的才华的，就让他写一篇自述啊，就是我们说白了自我介绍啊，自画像啊，你夸夸自己有什么能耐，这是官场上的送分题哈。你只要稍微吹捧一下自己啊，说说自己的啊长处擅长啊，这个升官发财呢也是指日可待啊，你再表表忠心嘛。但是骆宾王呢，他写了一篇自序状，里面全是嘲讽。他说我这个人呢没什么本事，也不喜欢靠这个拍马屁啊，靠这个吹嘘自己往上爬啊，这个如果要我自卖自夸呢，那我宁可回家种地去。那他把这句话当面甩给这个亲王啊，虽然很清高，很有这个个性哈，但是结果是可想而知，不被重用。后来呢，他终于得了个官职，却又因为直言进谏啊，得罪了权贵，不仅丢了乌纱帽，还被关进了大牢。在这个狱中呢，骆宾王看着窗外的秋蝉，悲愤难平。估计他想哈，这个蝉呢喝露水，品行高洁啊，为什么还要遭受风吹雨打呢？这和我这个处境一样呀，满腹经纶，以心报国，为什么却身陷囹圄？他当时就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在狱咏蝉》啊，在狱中去歌颂这个蝉啊，西路蝉声唱，南冠客思亲，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路众非难尽，风多响一尘，无人信高洁，谁为表玉心。那这首诗呢，可以说写的是凄切哀怨啊，而且是一篇血泪控诉。虽然后来呢他预设出狱，但是那颗刚烈的心啊，已经对腐朽的官场非常失望了。出狱之后的骆宾王呢，虽然短暂的担任过一些啊小官，但大唐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是武则天呢已经临朝称制，废除了唐中宗，改唐为周的这个风声呢越来越紧啊，李唐宗室可以说人人自危，天下的局势是一触即发。公元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啊，匡复李唐。这支队伍虽然声势浩大，但最缺的是一个能号召天下、鼓舞士气的灵魂人物。于是他找到了天下第一笔杆子骆宾王。此时的骆宾王呢，已经年过花甲啊，他这个看着那些战士啊，以及那个视李唐社稷为玩物的武则天，体内的热血又再一次沸腾了。骆宾王呢，因为早就对武则天心怀不满啊，这个因为他专权呢，二话不说呢，他就提笔写了一篇啊千古的第一骂文啊，题目叫为徐敬业讨武召袭啊。文章一开头呢，气势如虹，说伟宁朝武士者，幸非和顺，帝时寒微，西充太宗下臣，曾以更衣入室啊，这个等等等等，他把这个武则天的老底呢翻了出来啊，说他出身寒微，侍奉过父子二人为乱伦啊，骂他心狠手辣，杀害忠良。那每一句呢都像利剑直戳武则天的痛处啊。然后呢，他又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描述徐敬业起义军的威武之姿啊。文章的结尾呢更是气壮山河，成为了千古名句，说一胚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最后一句如黄钟大女啊，振聋发聩。他就是在质问武则天
啊，也是在质问全天下的读书人，这大唐的江山究竟姓李还是姓武？那这一篇

遗文呢传到长安，就摆到了武则天的案头。武则天读罢啊，那可想而知那个脸色啊。但是他读到最后这几句的时候，也不禁愕然动容，他就问左右：“这是谁写的？”那左右就回答：“是骆宾王。”他武则天长叹一声说：“宰相安得失此人？”意思就是说，这么有才华的人，宰相怎么能让他流失到民间去造反呢？啊，他应该是为我朝廷所用啊，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一刻呢，檄文的作者和檄文的被骂对象啊，竟然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共鸣。那武则天爱才不杀他，那骆宾王有才敢骂他，这或许就是文坛史上最硬核的互相成就啊。但是文章写得再好，也挡不住现实的残酷啊。徐敬业的起义军呢，因为这个指挥无方，仅仅两个月啊，就被武则天的大军镇压得溃不成军，扬州城破，徐敬业被杀，而骆宾王从此下落不明。关于他的结局，历史上众说纷纭。最正统的说法是呢，说骆宾王在乱军中被杀，身首异处啊，身首异处，可以说这是一种悲壮的结局。那还有一种传奇的说法是呢，他逃跑了啊，成功的逃跑了。据说在兵败后呢，啊，在一座寺院里削发为僧，从此隐姓埋名，云游四海，那直到很多年后，有一个叫宋之问的诗人在杭州灵隐寺夜游，对着月色呢就做出了两句诗，说旧岭玉调遥，龙宫锁寂寥，后面呢却接不上来了。这时黑暗中有一个老僧冷冷地说：“少年人啊，你看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如何？”啊，这个宋之问大惊，觉得这两句啊气象万千啊，连忙请教。然后老僧呢又续写了一首长篇，才华横溢，惊为天人。第二天呢，宋之问再去寻找，那老僧却不知去向。寺院里的人说呢，那就是骆宾王。那这个故事呢，虽然有一点玄幻，但人们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都不忍心看到那个写鹅鹅鹅的孩子，那个写谁家天下的勇士，就这样惨死在乱军之中。那无论骆宾王最终是生是死，他都已经活成了一个符号。他的一生呢，是初唐文人命运的缩影啊！他们才华横溢，却不甘平庸；他们渴望功名，却又要坚守尊严。他们在那个变革的时代里，像一颗颗流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最耀眼的光芒啊！可以说骆宾王的诗呢，刚健清晰，洗去了南朝的浮华。骆宾王的文章气势磅礴，开了盛唐风骨之先河啊！一千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看到池塘里的白鹅，或者听到树上的蝉鸣，或许还会想起那个倔强的身影，那个叫骆宾王的少年从未老去，他依然在时光的深处昂首向天，唱着那首永不妥协的歌。这就是骆宾王啊！听完之后，那大家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或者在再读这首《咏鹅》的时候啊，是不是心中又会泛起层层的涟漪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啊，《蓉门书局》。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千古名篇《洛神赋》的背后，隐藏着创作者怎样的人生际遇？站在洛水边的青年曹植为何如此哀伤？让我们一起走进超爱阅读，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田玉斌作品《洛神赋图》曹植的爱情。
12: 大家好，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在电影《大话西游》里啊，有这么一段经典的对白，说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好好珍惜。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他说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句话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这句话呀，当年是火爆一时，30多年过去了，依然有人会用这句话来表达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慢慢懂得爱人相守、老朋友相聚、老同学相约、老邻居邂逅，缘分这东西啊，真的是妙不可言。田玉斌的作品《洛神赋图》曹植的爱情，讲述的就是一段奇妙的缘分故事。这场缘分的邂逅呢，是在美丽的洛水边，由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女神仙共同演绎的。现在啊，咱们把时间呢拉回到遥远的古代，在建安文学的辉煌时期，有一个叫做曹植的青年人，他经历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生死离别。今天看来啊，这是一个白日梦，一个黄粱美梦，但也是一个预言，是一场虚拟现实的对话。但是他所描绘的那种纯粹极致的情感，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故事的场景呢是这样的，一个诗人黄昏时呢走到了一个叫做洛水的地方，人呢有点困，于是他看着茫茫的洛水啊，神思恍惚，朦朦胧胧间，他依稀仿佛就看到了美丽的洛神。但那一刻呢，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惊呼：天哪，这湖上这个仙女啊，简直太美了，如果我能有幸和她在一起，那该多幸福啊。意外发生了，那个调皮的仙女在湖水上嬉戏玩耍，或者呢，也有可能是为了吸引诗人曹植的注意，或者是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爱慕之心。仙女呢，竟然很大胆，飘飘然呢，就来到了诗人的眼前。仙女落落大方，美貌绝伦，惊呆了所有人。他就问诗人，你愿意和我一起在洛水里厮守终身吗？美梦成真，倒把诗人吓了一跳。这仙女之美确实令人神往，可是人间毕竟繁华，万一跟着这仙女沉入洛水之中，仙女不死，而自己命不久矣，那岂不是爱错了人，耽误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迟疑之间，仙女的心就接收到了这样的信息，看着诗人的犹豫，这让仙女啊感觉到

0: 愤怒和羞辱，他原本的坚定就变得哀怨。原来诗人的爱恋也不过是一时兴起，这让人是情何以堪啊。于是呢，这位女神仙是幽怨离去，而诗人呢后悔莫及，望着落水哀叹不已。当我们真正获得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学会珍惜吗？
1: 流传千古的《洛神赋》源于怎样的创作环境？曹植在这篇文章中寄托了怎样的情怀呢？
0: 《洛神赋》的作者曹植啊，就是写七步诗的那个少年才俊，他是建安文学代表人物，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呢曾为陈王，去世后的谥号是司，因此呢又叫陈司王。后人因为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北朝时的著名诗人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珍曾说，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先才者，也就是曹植、李白、苏轼三。所以说呀，这曹植啊确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洛神赋》是曹植所作的一篇抒情词赋，曹植在这篇作品里细致而生动地塑造了想象中美丽多情的洛水女神福妃，表达自己所谓的这种思绵绵而增怒，夜耿耿而不寐，和恨人神之道疏息的心情。有趣的是，在赋文中啊，陪同曹植的人呢都没有看到神仙的存在，只有曹植看到了美丽的洛神。作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相遇和彼此之间的思慕爱恋。洛神形象呢是美丽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是由于人神两界而不能结合，最后呢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怅惘之情。当年的曹操呢非常欣赏曹植，而不是曹丕。但是曹植这个人呢缺点也多，比如说他任性、好酒、缺乏政治谋略。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啊说过这样几句话，他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每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我想用这句话来形容曹植的人生是再合适不过的。面对人生的几件大事，这曹植呢都把一手一手的好牌啊打的是稀烂。举个例子，曹植爱喝酒，有一次喝大竟然乘车在天子的专用道上兜风，然后扬长而去，在皇宫醉驾。这一事的性质啊那是相当严重的，曹操呢因此对曹植就有了成见，叫做一目视此儿，不再重视他了。另一件事呢，就是有一次打仗，曹操的堂弟曹仁被关羽包围了，曹操呢就派曹植去救援，这等于是给了曹植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可没想到曹植呢喝的是酩酊大醉，完全没有办法执行命令，于是曹操是彻底对这个儿子呀失望透顶。但是历史上呢也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在关键时刻，曹丕呢非要拉着曹植喝酒，愣是把曹植给灌醉了，这竟然真是相煎醉太急呀。后来曹丕当了皇帝，这曹植的苦日子可就来了，毕竟当年他是曹丕当皇帝的直接的竞争对手啊，所以曹植的心情很坏。在离开洛阳回自己封地的路上，在途经洛水的时候，就有了这洛神之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更

0: 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曹植身心俱疲，心生逃逸之感，于是恍惚间邂逅洛神，有了惊世的情缘，也有了传世的名篇《洛神赋》。序言中写道：黄初三年，渔潮京师，还寄洛川。古人有言，思水之神，名曰浮飞。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思赋。诗人有感于宋玉说楚女，这又是什么典故呢？
1: 战国时的楚怀王游高唐，梦见呢和女神相遇，女神自荐枕席。后来慈父家宋玉陪侍楚襄王游云梦时，做高唐赋与神女赋，追溯这个事儿。这此后啊，巫山神女常用来比喻美女。楚怀王的这个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那是太深远了，直接影响了汉魏六朝神女美女系列词赋的创作，产生了像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张衡的定情赋、杨修、王粲、陈琳、阴阳的神女赋、曹植的洛神赋、阮籍青丝赋、陶渊明闲情赋、谢灵运的江飞赋，还有江淹的水上神女赋等众多作品。作为千古名篇的洛神赋，写于1800年前，被称为千古名篇，名气很大，但读过的人却不多，多半呢是因为文言隔膜。还好有了东晋杰出画家一幅千古名画《洛神赋图》，让我们可以领略赋文所呈现的美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本期超爱阅读。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398，1807541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

0: 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的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
7: 夕阳西下，博物馆告别了一天的喧嚣，在寂静的夜里，沉睡千年的生物化石将如何向我们诉说地球的奥秘。化石是一种特殊的岩石，不仅有保留古生物、古植物遗迹的作用，还是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证据。
8: 啊，同学们好。
9: 你好，
8: 哎，你好，王老师。
9: 我们先掌声欢迎王老师参与我们的出门旅行，好不好？
8: 谢谢，也欢迎你们来到博物馆。
9: 嗯，哎，咱们这次夜探自然博物馆是来干嘛的？
8: 好，那你们今天来了博物馆就来这地方了。
9: 嗯，
8: 我们现在目前的藏品量达到了30多万件，包括动物啊、植物啊。今年是我们建馆70周年的，
9: 对，
8: 因为白天观众太多，然后晚上你们来就可以好好的看一下了。
9: 嗯，关键是好好的让王老师陪着我们看一看了。但是孩子们，我们刚才听了王老师说的有30多万件的，
8: 对，
9: 咱们一看肯定看不过来。大家挑重点吧，好不好？想看什么样的化石？现在赶紧给王老师出难题。
10: 我想看数量最多的化石。
8: 数量最多的好。
11: 我想看最让您大跌眼镜的化石。
8: 这大跌眼镜。
10: 你说，我想看您最喜欢的化石。
8: 哦，你还挺关心我的。好。
9: 嗯。
8: 那你们今天真是来对了。现在那我就带你们去一满足你们的愿望，好不好？
9: 走
8: 吧，跟我走吧。
9: 出发了。
8: 走。
7: 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科学家们是通过什么化石来判断时间推移的呢？跟随着王老师，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古海洋生物展厅。海洋是地球生命的起源地。文章中提到，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告诉我们，在寒武纪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的宽广。在距今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时代，出现了一次持续2000万年的生命大爆发。三叶虫正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中的代表性生物群。
8: 你们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数量最多的化石是什么？但毋庸置疑，当时海洋里边生活最多的就是三叶虫。看看这个展板上的三叶虫化石，我们刚才说它是最多的，你们看到了吗？
12: 有
8: 吗？看到了没有啊？
13: 这应该都是吧，
8: 其实这上面密密麻麻的这些全是 全是三叶虫。你们仔细看，你们发现有没有它的形状？
12: 我觉得像田螺。
9: 哦，田螺。
8: 还有什么呢？
13: 我觉得像松树上的松果。
8: 哦，像松果。
13: 我觉得像蝙蝠。
8: 哎，对，非常好。这上面主要是两大类的三叶虫，一种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蝙蝠，我们命名为蝙蝠虫；一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蝴蝶虫。实际上，这个三叶虫它不是完整的个体，因为三叶虫是属于节肢动物。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好多节肢动物，它生长的过程中一生，它要会脱几只壳。
9: 蜕壳。
8: 对，这样密密麻麻的，实际上就是那个三叶虫，它脱掉了壳。现在就能知道，为什么当时说它是
9: 数量最多的化石。
8: 我们把那些三叶虫，有些三叶虫称之为标准化石，就是用来我们做地层对比。就是我们在做古生物研究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大概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9: 也就是说，它给我们的这个考古工作形成了一个时间依据。
8: 对对对，
7: 三叶虫群体在当时的海洋中生存了2亿多年，见证了寒武纪、奥陶纪、巨流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六个纪元的时代变化，而且数量庞大，样本丰富，才给科学家的地质勘探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9: 他们统一有一个名字叫三叶虫，为什么叫三叶虫？你们考虑过吗？想象一下，
8: 三叶虫呢？
13: 难道它们长得像叶子？
8: 对，非常接近正确答案了。我们那儿有一个图板，然后我来大家看一看这个图板。看一下，大家知道它为什么叫三叶虫？
9: 看看它像不像叶子？
8: 对，
9: 还真有点像。
8: 对，我们看它横向上可以分为三部分，看到没有？头部、胸部和尾部。然后纵向上呢，它也可以分为三部分。所以说，它横向上和纵向上呢，都像三片叶子似的。所以说，这种物种就被命名了三叶虫。
9: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板上面它大概的样子，然后也看到了它蜕下来的壳形成的化石。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本身三叶虫本人长得是什么样。
8: 大家想不想看看完整的三叶虫长什么样的呢？
14: 想。
8: 好，那走，我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展厅看看。
9: 走。
7: 如此渺小的三叶虫，在弱肉强食的海洋世界中，是不是很容易被吃掉呢？为了在强敌环伺的海洋中平安生存，三叶虫在漫长的岁月中开启了进化之路。通过三叶虫化石，科学家发现，三叶虫是世界上第一种进化出复眼的动物。通过复眼，它们可以看得更广，看得更远，帮助它们躲避敌人的攻击。
8: 我们来看一看清楚的三叶虫化石，大家可以看一看
9: 啊，这个
8: 对，看到没有？
9: 能看到吗？
8: 看到没有？
9: 怎么样？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它大概有多大呀？给我比一比。
15: 得有这么大，
9: 都这么大吗？
8: 对，它实际上没有那么大，只有2-3厘米左右。
9: 你看啊，
8: 就因为我们在这儿放了个放大镜，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看，所以说这就要说到这个为什么它是当时海洋的霸主。
9: 对呀、
8: 就是因为它这个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它们这种身体结构特别适应当时的海洋环境，所以说它们繁殖比较快，数量比较大，同时代的这些物种都没有它那么更好能适应环境，因为它自我身体发生改变。
9: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它可能在海底这么多带着坚硬外壳的三叶虫铺满一层，它是不是就会像一个坚固的盾一样趴在那儿？所以他能不成为霸主吗？是吗？
13: 老师，他们那么厉害，为什么还会灭绝？
8: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三叶虫地球上最早5.6亿年出现，到了那个大约2.5亿年前灭绝了。为什么呢？这就要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大灭绝。在2.5亿年前的时候，当时主要原因就是地球环境改变了，海水开始变冷，海洋里边的90%以上的生物都死掉了。
9: 其实也就是在老师说的二叠纪晚期，咱们刚才一直在探讨的这个三叶虫，它留下的这些化石，能让我们现在呀，还能就像一本书一样，能够每一步都看到历史的脚印。
8: 说到书啊，最让我震撼的一种化石就和书有关，我们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9: 走。
7: 告别了三叶虫， 书本旅行团追随

0: 时间的脚印翻开了地球进化的新篇章，是什么样的化石能够让一位自然科学专家感到震撼呢？这个化石和书本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同学们还记得刚才你们问的问题，然后最让我震惊的化石是什么吗？现在我就把你们带到他的面前了，就是我们后面墙上的这些化石。
2: 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吗？
1: 对。
2: 这个为什么让您觉得震惊啊？
1: 你们看上面是什么化石啊？
3: 叶子。
1: 对，植物的树叶，而保存得特别好。让我们看到的这些植物叶片，是一种湖泊的环境。当时1800万年前，这儿是一个大的湖泊，里边有好多的那个硅藻，这些叶片就被水从岸上带到湖底以后，就被这一层一层的硅藻土给埋起来了。
2: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一层一层，大家观察一下啊，面前的这些化石，它都有一个特点，它好像都是很薄很薄的一层附着在表面。
1: 对。
2: 然后有的呢是上面的一半是裂开了的，能看到它里面还有一层，还有一层，好像很多层。所以我理解了您说上来之前您说这个书的概念，是不是也跟它这个很多层有关系？
1: 对。我们为什么古生物学家称它为万卷书呢？就是它，你如果把这个化石放在外面让太阳晒它呀，几天的功夫它风化了以后就一层一层的剥落下来了，就像书一样特别薄。那个发现了以后一下就震惊了世界嘛。然后这个在当地这个硅藻土的层达到25米，基本上每一层里边都有化石。
2: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25米厚的书。
1: 对，
2: 你想它得多少页啊？
1: 所以非常壮观。
4: 我们的文章里说可以通过植物来判断地球的气候，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可以通过植物来判断当时的气候的。走，我带大家去看一看石炭纪的一个植物面貌，好不好？
2: 好，走。
1: 好。
0: 石炭纪是距今约3亿年前的纪元，在这个时期，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变小，陆地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了植物和巨型昆虫、爬行动物的天堂。课文《时间的脚印》中提到，高大的树木化石是石炭纪的气候温暖、潮湿的证明。这些树木化石长什么样子？我们又是因何判定当时的气候的呢？
1: 好，同学们，然后我们这儿看到的就是你们课本里提到了石炭纪，它当时一个植物，地球上一个植物面貌。
2: 哇，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你们能认得出来的植物。
1: 有认得吗？
5: 老师，我觉得这一些有点像芦苇。
2: 有点像哈。
6: 我觉得这棵树很像面包树。
2: 你还认识面包树呢？我比较认识底下的这些，像咱们现在的铁线蕨。
1: 其实大部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都已经灭绝了。
2: 哦。
1: 我们看到那个高大的，它叫做林木，是不是特别像鳞片呀？
2: 对，像那个龙鳞。
1: 对，这也是它名字由来的原因。实际上，这个是它的叶子呀，脱落了以后，它的一个叶座。所以说我们看上去特别像鳞片。这种被称为树蕨，它其实是一种蕨类。现在地球上只有一种这种蕨类了，叫做梭罗。去过南方的同学可能知道。就是热带地区才会有。在3亿多年的时候，地球上都是这种植物。这种植物它的繁殖呀离不开水的环境。所以越潮湿啊，温度越高，它更容易繁殖。所以说刚才有同学问，通过植物可不可以反映当时的气候？所以说完全可以。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当时的一个气候环境应该是比现在炎热潮湿的。
2: 所以刚才昊天说的哈，想去知道一下老师最喜欢的化石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呀？
1: 在我们这么多的藏品里边啊，其实我有好多都是我的心头好。那你要说我最喜欢的呀，我脑子里还真浮现出来一个。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好不好？
3: 好，
1: 那咱走吧。
0: 穿过漫长的恐龙时代，地球上的哺乳动物逐渐进化出了现代的面貌。时间的脚印中提到的第四纪，就是哺乳动物进化最明显的时代。人们熟知的剑齿虎、披毛犀以及早期的人类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里。在这个时期还有哪些独特的动物，又能给我们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好了，同学们，你们刚才不是问我最喜欢的花是什么吗？
2: 对啊。
1: 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大家伙，这是猛犸象。
2: 大名鼎鼎的猛犸象。
1: 你们可能在动画片里可能看到过它的形象， 对不对？
2: 但是王老师，我得先问问你，为什么最喜欢的是猛犸象的化石？
1: 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伙它比较憨态可掬，然后胖胖的，形象特别可爱。第二呢，就是这么大的动物骨骼的保存这么完整，也很难得。从这个方面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大家伙。
2: 没错，我们看着也觉得萌萌的、可可爱爱的，是不是？咱们在动画片里经常会看到猛犸象的形象，你们现在在看它的化石，有没有发现什么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4: 为什么它是踮着脚尖走的？
1: 观察的还很仔细。
7: 对，脚趾都是点着的。
2: 你说，
8: 我觉得它的头跟动画片里的一样，鼓鼓的。
2: 哎，这一下看头骨就非常明显了。
1: 观察的很仔细，
2: 你还
1: 发现它踮着脚走，其实它这个脚的后面、下面、后面有一个厚厚的脂肪垫儿。这个脂肪垫呢，一是缓冲它这个很大的一个体重。第二呢，就是说它把这个脂聚拢起来的话，更便于它发力。其实好多恐龙也是踮着脚尖走的。
2: 其实有点像我们说的小一点，像猫，猫也是有一个小掌垫儿，然后它也是这样轻轻的。
1: 对，
2: 要不我们说走猫步嘛，它的其实是比较轻盈的一种方式。
1: 对，
2: 所以大象也是这样，
1: 对，
2: 第一能省力，
1: 对，
2: 第二是缓冲。
1: 对对对。
2: 再往上看，刚才大家说的那个头顶的凸起，
1: 你们平常在动画片里看到它这个形象，脑袋上有个鼓包啊，
2: 对，
1: 实际上里边那是一储存了好多的脂肪，有点像骆驼里边那个驼峰一样。在它那个可能食物匮乏的时候，它可以利用。
2: 它也是顺应了它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1: 对，
2: 刚好是在应该叫冰河。
1: 对，冰河时期。
2: 冰河时期，
1: 对，就是我们叫冰期，因为那时候太冷了，实在太冷了，所以它身上是有毛的。我们知道它有厚厚的皮毛呢，就是因为在那个西伯利亚冻土里面呀，保存了好多那个猛犸象的尸体。就像一个大冰柜一样，它死了以后像被埋在里边。
2: 就等于那个大冰柜把它完整的形态保留了下来。
1: 对，当然这个已经是形成了化石了，已经石化了，所以它那皮毛呀，那个都已经烂掉了。
2: 你看大自然多么神奇啊！它虽然能让一个物种灭绝，但是它却能神奇地利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保留下来，让后人所得知它当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对，
2: 这真的很神奇。
4: 它这么大，这么威风，为什么会灭绝呢？
2: 这么大一个大家伙，怎么会灭绝呢？
1: 对，问得非常好。我们说猛犸象它的灭绝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当时它在大约20000年前吧，地球开始变暖了，这就导致环境会变化。一是这个，它的一身长毛就成了一种负担了。再就是它在以前的草原上的那些食物啊，那个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草啊什么的都变成一些稀疏的灌木丛，它们食物也短缺，然后天气又热，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呢，那时候人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是古人类那时候开始大量的捕杀它们，这也加剧了它们一个灭亡的过程。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

0: 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睡眠对我们的大脑与身体有着怎样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夜不能寐？现代科技又是否正在剥夺我们的睡眠？为了研究睡眠，科学家做出了怎样的惊人举动？解码科技史，你不知道的睡眠。睡眠一直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一旦出现失眠，便会对人的身体造成极大影响。但是科学家对于睡眠本身的研究却并不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昏睡性睡病的出现，才使科学家开始注重对睡眠的研究。科学家也初步认识到下丘脑是调控睡眠的关键区域，可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当时并没有人知道，直到几十年后，这个结论才得到了印证。1965年，李克特迎来了一位病人，他的睡眠彻底被打乱了，为此他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差。经过检查，李克特发现患者下丘脑附近长了一个肿瘤，难道是这个肿瘤对下丘脑产生影响，从而造成患者昼夜节律紊乱？切除肿瘤后，患者恢复了生物钟，李克特的理论被证实。而其实这就是1917年昏睡性脑炎爆发时伊克诺莫得到的结论。到了197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神经学家罗伯特·摩尔在实验室里拿小鼠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希望知道究竟为什么下丘脑会与睡眠相关。他们精准破坏了实验组小鼠大脑中下丘脑的一个组织区域视交叉上核，结果发现与正常对照组保持着规律作息的小鼠们相比，实验组小鼠开始出现心律失常的状况，同时也失去了规律的生活节律。由此，罗伯特·摩尔确定了视交叉上核与昼夜节律的关系。
7: 视交叉上核组织是什么呢？它是和我们眼睛相关的组织。

0: 质可以感受到光，而生物钟和光紧密相关。我们人体的生物钟周期，按照现在的研究，比一天的24小时要多15分钟。别看这15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那可就是7个多小时，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字。而为什么我们的生物钟并没有乱？就是因为视交叉上核每天都会将其重置为精确的24小时，让我们更适应现实生活。在整个大脑系统中，这个组织很小，但这个微小的时钟却是整个生命体生物节律交响乐的中央指挥。对于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都是如此。视交叉上核根据光线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太阳落山，黑暗来临，松果体中血清素的分泌减少，褪黑素开始增加，我们便会产生困意。而当早上我们的身体接触到更多的阳光，体温升高，松果体中的褪黑素分泌开始减少，血清素增加，它呼唤我们回到清醒的状态。所以我们回到节目刚开始时所说的问题，为什么电子产品会影响到人的睡眠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体内褪黑素的分泌受光线亮度的影响。搞清楚了这些机制之后，我们再回到失眠这个话题本身。有些朋友一过了下午之后就不敢喝茶，也不敢喝咖啡了，因为他们担心喝了咖啡和茶之后晚上就再也睡不着了。那么咖啡是怎么去影响睡眠的呢？这事儿要从18世纪的一位大文豪说起。
1: 1779年，大文豪歌德年满30岁了。在之前的人生中，他最常光顾的就是威尼斯的弗洛里安咖啡馆。到了30岁这一年，他已经明显开始减少咖啡的摄入量，因为他始终觉得咖啡这种东西摄入过多是对人体有害的。但是因为经常需要深夜写作，咖啡是他保持清醒的一副良药，与此同时也是影响他睡眠的元凶。又爱又恨的咖啡常常让歌德困扰不已。到了1819年，70岁的歌德再也无法忍受咖啡带来的失眠困扰，于是他找到正在从事植物化学研究的伦格，让他试图把咖啡里阻碍睡眠的元凶提取出来，揭开咖啡驱赶瞌睡虫的千古天机。伦格听从了大文豪歌德的建议，对咖啡豆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回到实验室，他将咖啡豆磨成粉末状，利用醇碱和咖啡中的各种分子进行反应，然后倒入蒸馏水进行加热，再一遍遍过滤咖啡的残渣，并加入了一些化学物质，将提取出来的结晶进行干燥处理，最终形成的这些白色粉末状的物质就是咖啡因了。伦格因为发现了咖啡因而名垂青史。不光如此，他为了解决歌德的难题，还开始着手剔除咖啡豆中的咖啡因，试图造出喝了不会失眠的咖啡。但同时这种咖啡也失去了提神的效果，因此没能创造出可供商用的低因咖啡。因为人们对咖啡因所贪恋的正是它那醒神的效果，那么咖啡因是否会对睡眠造成很大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一场食品安全运动说起。19世纪末的美国，随着人口迁移到城市，食品从农场被运到市场的时间增加了。为了保证食品不坏在运输途中，许多食品生产商选择了在食品中加入危险的防腐剂，甚至用甲醛来保持食物的新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06年，美国农业部首席化学家哈维·威利推动了第一部保护消费者的法案《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颁布。1909年10月20日傍晚，美国政府特工在田纳西州界限设立了监视点，他们正在监视一辆从亚特兰大一家饮料工厂开往查塔努加装瓶厂的卡车。当他到达时，他们拦截了卡车并扣押了其中的货物，40大桶和20小桶糖浆。
0: 这次行动是根据当时美国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来进行的，因为有人举报说这家公司生产的这种

0: 饮料当中含有一种有毒有害成分咖啡因，而这则法案是由一个叫威利的人推动实施的。此人在近代食品安全史上非常有名，他不单是针对咖啡因，还曾经针对糖精发起大规模的诉讼。在他看来啊，一切产生于实验室的经过人为提炼加工的东西一定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联邦政府才下令没收这家公司的生产原料。为了自证清白，这家公司拿出了一大笔钱，聘请有名望的科学家或者是学者，通过科学的论断来证明咖啡因是否会对人类的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很多人都回绝了他们的邀请，因为拿着一家公司的钱作为科研经费，他们怕被别人看作是被利益驱使的人。最后，精神药理学家哈里·霍林沃斯接受了这家公司的委托。为了保证自己研究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他与该公司约定，无论结果如何，他都将独立发表自己的研究。为了验证咖啡因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霍林沃斯设计了双盲和安慰剂对照的实验。在实验当中，霍林沃斯让16名参与者在实验室里进行40天受控研究，这些受试者每天会服用不同剂量的咖啡因，涉及到20项测试，包括睡眠、认知、感觉和运动能力。参与者需要自我记录睡眠质量，尽管最终因为个体差异巨大无法给出一个定论，但是霍林沃斯还是得出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咖啡因对于运动和认知都是一种温和的兴奋剂，没有发现它对精神和运动能力有所损害。但是如果高于一定剂量的咖啡因确实会影响睡眠。
1: 这场官司开启了拉锯战，最终1917年11月12日案件终于庭外和解了。公司同意减少饮料中的一半咖啡因含量，也就是每盎司糖浆中的咖啡因含量不超过 0.61 格令。威利也不再继续追究这个问题。而在霍林沃斯开创性的工作之后，人们知道了咖啡因对睡眠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咖啡因会让人兴奋睡不着觉呢？这要从一次意外的实验说起。
0: 1954年，德国神经学家菲尔德伯格和舍尔伍德在研究腺苷对于心血管疾病作用时，他们发现如果给猫注射一定量的腺苷之后啊，猫就会明显变得懒散而又安静，它们会采用睡眠的姿势保持不动，很难再站立或者行走，所有的动作似乎都被抑制了，直到半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够恢复正常。看来腺苷是与睡眠相关的，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大脑中会在不停地存储腺苷，清醒的时间越长，积累的就越多，在清晨12至16个小时之后，腺苷的浓度就会达到峰值，不可抗拒的睡眠就会占据上风，而咖啡因正是通过影响腺苷来降低睡眠欲望，让人保持清醒。咖啡因会与腺苷对抗，霸占腺苷的位置，从而让腺体无处落脚，因而就阻断了腺苷向大脑正常传递的困觉信号。
1: 从含有咖啡因的液体流进你的胃开始算起，大概在20分钟后，咖啡因便会开始发挥作用，它会使你更加清醒。咖啡因会以不寻常的方式游走于体内，这个小小的分子可以穿过脑血管障碍，并在我们大脑的神经突触间阻断腺苷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再吸收。腺苷的作用是告诉大脑我们累了，但咖啡因会阻止它向大脑传递这个讯息，就是这个小伎俩让腺苷被赶离它原本的位置。当你喝下一杯咖啡，大约30分钟后，体内的咖啡因水平会达到峰值，这些咖啡因会在你的体内持续存在，代谢速度非常慢， 假设你在晚饭后7点左右喝了一杯咖啡，那么直到凌晨1点依然

0: 有50%的咖啡因在你体内活跃，并继续在你的脑组织中循环。要想将大部分的咖啡因分解掉，还需要等待几个小时的时间。在大脑继续与咖啡因这股敌对力量做斗争时，这一晚你注定不能轻易平静地入睡了。
1: 在咖啡因代谢过程当中，腺苷一直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的身体代谢掉了所有的咖啡因，就会感到剧烈的反弹，一股强烈的困意就会袭来，困得再也睁不开眼。此时呢，体内的腺苷就会不停地快速积累，随着咖啡因被代谢，它飞快地赶来，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要说失眠的危害，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会精神不济，头脑昏胀，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但是呢，只要好好调节一下生活节奏，养成良好的习惯，大部分人是可以摆脱它的困扰的。但有一种失眠比普通的失眠可怕多了，那就是有的人竟然会永不入眠。
0: 2002年的一天，一个小小的停车场中，一个被称为 DF 的男人突然跑出车外。他四处张望，眼里充满了迷茫。原来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停车场中，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达这里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到达这里的。他只能买了一张报纸，根据报纸上的日期，他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天，而在过去几天里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其实他已经以这种状态旅行5个月了。原来就在2001年3月，他开始出现失眠的状况。几个月后，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手抖、发烧、出汗和记忆障碍。此时他想起了一直萦绕在自己家族之上的可怕阴影，他们都可能会患上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他的父亲、叔叔和两个堂兄弟都死于这种病，这种病会让人渐渐失去睡眠能力，直到死亡。一旦确诊，他的生命就将进入倒计时，可能几个月，也可能几年。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已知的有效治疗方法。这个可怕疾病的名字就叫致命性家族性失眠症，或者说这是一群永不入眠的人。抱着一丝希望， DF 前往医院进行了基因检测，一纸确诊诊断书彻底将他打入深渊。根据这些年对患病亲人的了解，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1: DF 购买了一辆房车，开始了他的环美旅行。因为几乎无法睡眠，所以他通常会一直开车走到很远的地方，在感到身体的疲惫实在承受不住的时候，他会在车上休息上几天，尝试入睡。最初还可以短暂的入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睡的时间越来越少。事实上，他不知道自己想睡觉的时候是否能够睡着。他将自己的失眠比作是接近一扇敞开的大门，却突然变得无法进入。他说某一种震动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让他彻底的清醒。最初这种感受令他兴奋，但是随着病情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只是感到通往睡眠的大门变得越来越遥远，哪怕一个小小的声音都能将那扇门关上。 DF 本身曾经是一位自然疗法医生，他尝试服用各种维生素，通过锻炼、冥想，甚至直接靠麻醉入睡等等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方法都曾经在短时间起到过作用，但是效果会伴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差。很多时候他都处在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他可能会长时间坐着，然后突然起身去喝水，等到站起来之后却又忘了自己为什么要站起来，只好空着手坐回去。最可怕的是他会困在这种循环当中，重复这种行为好几个小时，最后一口水也没喝，哪怕再口渴也无法让他完成喝水这个动作。 每一次出发之前 DF 都会刻意要求自己背诵很多数字，包括他的出生日期、社会安全号码等等。他用这种方式旅行了五个月之后，就不得不聘请了专业的司机和护士来照顾自己的生活。从这个病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失眠不仅仅会剥夺人的健康，还会剥夺人的记忆。
0: 我们的记忆依托于大脑中一个叫做海马体的区域，它为大脑接受的信息提供了一个短期的存储库，用于选择性的积累新的记忆，然后这些记忆逐渐在额叶中储存下来，成为长期记忆。其实早在1924年，科学家就曾经研究过睡眠与记忆的关系。康奈尔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参与者先听到了一些口述信息，之后让一部分人始终保持清醒，另一部分人则是安睡8小时。研究人员要追踪参与者们的记忆能力，结果正常入睡的参与者记住的东西明显多于没有睡觉的参与者。20世纪中叶，脑电波仪的出现让科学家们可以将电极贴在睡梦中的人的头上，观察处于睡眠状态中的人的脑电波了。美国认知神经学家马修沃克也做了睡眠与记忆关系的实验，不同的是，他对所有参与者都进行了脑电波分析，之后发现睡眠组的脑电波中一种特定的波形表现出了和学习能力恢复程度的相关性。当参与者睡眠时，这种波形出现的越多，醒来时学习能力就恢复的越强。也就是说，睡眠确实在帮助我们更好的记忆。
1: 缺乏睡眠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通病，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每日的奋斗让他们失去了睡眠的权利。充足的睡眠那就是一种奢侈品。有人会说，人如果不睡觉3天的话就会死亡，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难道3天不睡觉真的会死吗？1963年曾经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1963年，美国的两个高中生布鲁斯·麦卡利斯特和兰迪·加德纳准备参加学校的科学博览会，他们拿出的项目就是看看多长时间可以不睡觉，同时呢，他们也希望打破保持清醒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夏威夷的一位电台主持人创造的，260个小时。加德纳就想打破他的纪录，他是挑战者，同伴麦卡利斯特是监测者。仅仅3天之后，监督者麦卡利斯特就撑不下去了，于是就找来了一位朋友。不久之后，听到消息的斯坦福大学的睡眠研究专家威廉·德门特也来了。
0: 威廉·德门特早在1951年就加入了芝加哥大学克莱德曼的实验室，与克莱德曼共同研究睡眠。后来他转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并创立了美国睡眠医学协会。德门特是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了挑战的消息，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研究机会。到达挑战现场之后，德门特立刻加入监测加德纳状态的行列，并记录他当下的认知和感官能力。他的到来使得加德纳的父母顿时感觉轻松了很多，因为他们一直非常担心这项挑战是否会对加德纳的身体带来伤害。加德纳对实验则是充满了信心，前面几天都显得异常精神，情绪也非常好。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他慢慢地开始出现了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到后面甚至出现了记不住事情、偏执，有些时候甚至出现了幻觉。1964年1月8日，加德纳终于坚持不住了。此时他已经连续11天又25分钟，也就是264小时又25分钟没有睡过觉了。他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他立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他此时已经酣然入睡。实验结束后，加德纳并没有被送回家补觉，而是被送到海军医院。因为德门特在征得加德纳父母同意后， 决定对他睡眠时的脑电波进行监测，从而判断他的睡眠状态。可能是因为太久不睡。

0: 加德纳睡了14个小时之后，才因为要上厕所而第一次醒来。这给了德门特非常充裕的监测时间。德门特发现，加德纳第一个晚上的睡眠中，梦境睡眠的时间比例非常大，也就是说，他整夜几乎都在做梦。这种状况到了第二天晚上就有所缓和，而在整个监测时间里，加德纳一直处在浅睡状态之中，也就是说，他的部分大脑属于睡眠状态，部分则处于苏醒状态。
1: 如何判断睡觉的状态是浅睡眠还是深度睡眠呢？可以借助脑电波进行判断。在浅睡阶段，脑电波与清醒时几乎一致，大脑也始终处在忙碌的阶段。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脑电波才是一种长脉冲，与清醒时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呢，在这14个小时的睡眠当中，加德纳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深度�睡眠。至于他为什么能够11天不睡觉，德门特是这样解释的：人的大脑已经进化出了浅睡能力，一部分大脑组织会进入浅睡眠状态进行休息，而其余的部分则能够保持清醒。正是由于它的存在，长期失眠者的大脑才会得以修复。不过在几十年之后，加德纳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这是否和他当年的那场挑战有关联呢？现在医学还无法解释。
0: 失眠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可是睡眠时间过长也不利于健康。医生建议小学生每天要睡够10小时，初中生要睡够9小时，高中生要睡够8小时，而对于成年人来说，睡够7到8小时是最佳时间。
1: 面对着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一些朋友在睡不着觉的时候会采取服用药物的方法，比如说市场上我们经常能够见到各种褪黑素制剂，以及我们能够买到的安眠药。那么这些东西吃下去之后，对我们的睡眠有没有帮助呢？短时间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它有帮助，但是通过实验表明啊，很多安眠药在我们服用之后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入眠，但是它会缩短我们深度睡眠的时间。而褪黑素呢，它会影响到夜晚前1/3时间的深度睡眠，也就是说我们感觉自己是睡着了，但是第二天起来之后呢，会觉得相对较为疲乏，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不仅如此，这些药物还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第二天会出现嗜睡、健忘以及无意识动作等等，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运动能力、反应能力。如果正好是赶上开车的时段，那么搞不好就会出现一些事故。所以一旦出现了睡眠问题啊，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也不要随随便便的上网去查。如果上网去查就能治了病，我们还要医院干什么呢？如果失眠的程度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为我们进行治疗。好的，在这里呢，还是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然入睡，每一个人天天都能睡上好觉。
0: 睡眠与人体的多种生理功能密切相关，失眠则会给人类带来极大困扰。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探索睡眠的秘密，并且寻找能够抵抗失眠的良方，从而发现下丘脑中的视交叉上核组织、松果体、褪黑素、腺苷等因素都成为导致失眠的元凶。而长期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随着这些谜团一个个被破解，应对失眠的妙招也应声而出，睡一个好觉不再只是奢望。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

0: 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园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

0: 量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陌生，一开始的无话不谈，最后都默不作声。我们的故事轻描几笔便就潦草结束，但那段美好的时光就显得更加璀璨夺目。想要去闪躲，可回忆将我困在原处，直到爱被潮水淹没洒下。

我想坚持下去，直到那句对不起的出现，承诺也销声匿迹。如果还会再见的话，我期待改写句号，但大家彼此清楚，对于结局早有预料。那夜吹过的晚风是回忆留下的记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希望开始就从没有遇到。

我不能只是比，我不能只是比，我不能只是比，我不能只是比，我不能只是比，想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装一面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但有没有关掉水，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心理论。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 DM 我。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蛋，谁也他妈没计量过。你带给我的地方离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心中几发不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心比你铁好吗？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的浓妆。说你不冷静，可手动的瞳孔，耳朵多差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我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0: 接着书信是潘信，那也是一个大姓啊。潘信一支出自芈姓，是春秋时候楚国贵族潘崇之后，这一支很重要啊，是楚国贵族。第二支出自姬姓，是周文王的遗孙伯季之后，周文王姓姬嘛。第三出自姚姓，是舜帝之后。另外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鲜卑的普多罗氏改为潘，而且呢后来满族也有很多用这个汉姓为潘。特别奇怪的是高山族姓潘的特别多，台湾的高山族。为什么？因为在康熙末年，台湾也就是今天台湾省台中市那里有个酋长叫阿木，归顺清朝，赐姓为潘。光绪的时候台湾的高山族纷纷归顺朝廷，那么后来也都赐姓为潘。这也就是台湾高山族姓潘的人特别多的道理在这里。现在我们知道满族、水族、金族、土家族、彝族、瑶族、回族、壮族、布依族都有潘姓。春秋战国的时候潘姓的主体在今天湖北境内发展，后来这支潘姓往山东、湖南迁徙。东汉的时候因为有个当官的就到了江苏的宿阳啊，哎，江苏出现一支潘氏。到了三国期间，我们知道吴国有右将军啊，有右将军姓潘啊，这个我们知道是从山东迁到南京一带的。而且大家千万别忘了，孙权的太太姓什么？姓潘。孙权的夫人姓潘，他是哪人呢？浙江会稽人，绍兴。也就说明三国时代潘姓已经开始遍布全国啊。到了北魏的时候，鲜卑族很多人改成姓潘，而鲜卑族的普多罗氏后来在洛阳形成潘姓一大郡王，这个很少。异民族改姓能够变成这一姓的主流的很少的，这一支变成主流。所以姓潘里边有很多血缘是鲜卑血缘，当然这个很古了。后来潘姓开始进入福建，进入广东，北方残留的潘姓开始进入内蒙古、陕甘等等等等啊，这潘姓就这样分布。潘是大姓，名人自然也多啊。过去形容美男子一句话，貌若潘安啊，中国几大美男子排名嘛，也就是这几个了，魏玠啊，对不对？这一个潘安啊，这一个还有上次咱们介绍的何晏，这一个潘安啊，他的名字叫潘岳啊。他最早成名是什么？潘安的名字。为什么他本名叫潘岳？后来为什么叫他潘安呢？因为古人都有字啊，有几个名字的，主要是杜甫的诗。杜甫有首诗叫花底，说是孔氏潘安县，堪留魏玠居。魏玠你看又是一个美男子，所以他在民间声望很高。由于杜甫称他为潘安，后代就叫他潘安啊。其实他本来叫潘岳，潘岳非常漂亮啊，这长得漂亮得不得了，到底有多漂亮不知道啊，这个也没照片，谁也不知道。现在你去看电子游戏啊，电子游戏里长多漂亮就多漂亮啊。他少年的时候这才华出众，到了二十岁，那个时候晋武帝供自己种田啊，这是叫吉田，就是古代的皇帝啊，一直到清朝，咱们这不有地坛仙农坛吗？北京就得每年春天的时候，有太监牵着牛，皇帝在后面举着鞭子晃两下啊，表示参加劳动了啊，祈祷五谷丰登，历代皇帝都这样。那么这个皇帝晋武帝吉田呢，潘安就写了一首赋，赞美这件事情，洋洋洒洒，辞藻优美，名满天下。二十岁的时候，人又很漂亮，才华又很好，皇帝又欣赏。接下来什么结果？ 羡慕嫉妒恨啊，这几个美男子都是死于羡慕嫉妒恨，所以男孩别长太漂亮，就不是什么好事。反正我看史籍上的美男子没什么好结果。那么这个潘安这一下子十年不得升迁啊，到了30多岁当了一个县令，这在那是很晚了啊。结果他这个当官也很有意思的，下令全县种桃花，那么很浪漫的一个人啊。桃花运，桃花运有好多典故，这是一个。桃花运有几枝了，为什么叫桃花？面若桃花，又不是说桃花的颜色特别娇艳，比桃花娇艳的花还有了，是吧？这有潘安，这潘安就喜欢种桃花。他当县令非常有政绩，后来就被一个太傅提拔上去，也倒霉，太傅被杀了，那么潘岳也倒霉。潘岳这个人啊，有才华，长得漂亮，而这个人是有点毛病，他的政治品德是有毛病，他这个人非常势利啊，非常的急躁。他曾经与石崇，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啊，斗富的那个啊，一块对当政的贾密非常的谄媚。当时有个权臣姓贾，这个人一出来，潘岳那么漂亮的人就跟一帮人等在门口，一看他的车出来了，望尘而拜啊，拜下来，那个轮子都是灰尘了，望尘而拜就是这儿来的，就他干。这个人当时名声不好，所以等赵王伦篡位以后，孙秀专政，就潘岳就被一夷三族。你看跟何晏差不多的，长得太漂亮，不仅是要把你杀了，还要把你这个血脉断了，免得再生出一个漂亮的来啊。那么潘岳就被杀了。他的政治品格有问题，但是他才华没问题，太有才华，不仅有才华，私人品德极好，私人品德非常好。潘岳非常讨女性喜欢，为什么讨女性喜欢呢？那人的一生，女性总归三个最重要了，妈、爱人、女儿，这三个女性最重要了。潘岳有没有女儿不知道，好像没有，他对他的妈和对他的太太实在太好。潘岳的太太叫杨荣基，很早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这个潘岳啊居然就不再结婚了，天天想他的老婆，天天想啊，想的就写诗写赋啊，没有问题。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当官的没有，所以他就成为女性心目当中的理想的夫君和心上人。那这那么漂亮的人，那么有才华，又当官又叫人种桃花啊，你这到最后老婆死了以后，你一直想，天天想啊。这个第二一个，对妈妈特别好，妈妈年纪大了，他不当官，辞官回家伺候自己的妈妈，而且他还挺廉洁。回家伺候妈妈，他没什么钱，我估计他是好名，就是去阿谀奉承那个贾密啊，他想当大官，但他并不是想当贪官，这是两回事。所以他回家去后啊，自己耕田种菜伺候妈妈，而且还去经常给妈妈买妈妈喜欢吃的东西。妈妈身体不好，年纪大了，要喝奶，潘岳亲自养了一群羊，挤奶给妈妈喝。就这么好的人，过去24孝里边最早的版本，一共24个孝子吗？其中有潘岳的最早的版本，后来的版本，现在的24孝是宋朝人重新校订的，宋朝人又重新编了一遍，把潘岳给去掉了。为什么把潘岳给去掉了？你再孝顺你妈，你后来被夷三族啊，你妈还是因为你被杀的呀，所以不算孝子。现在的24孝里没有潘岳，最早的版本有潘岳，所以这个人私德非常好。这个人私德好，功德差，用情专，好种桃花，就是这个特点啊。那么这个人 咱们看《红楼梦》，《红楼梦》里边尤三姐私嫁柳二郎，大家还记得吧？尤三姐在那想要嫁谁？尤三姐说：“说终身大事啊，一生至一死，非同儿媳。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捡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娶。若凭你们选择，虽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这是尤三姐很有福，可见。在曹雪芹的眼里，潘岳除了漂亮没啥，其实不是的啊，潘岳绝对不仅是漂亮，大家要记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非常复杂。潘姓在今天排在第36位，人口620万，约占全国人口0.5%，很大的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庞姓很有意思，今天谁要读龙，那你是读白字啊，你还不认识这个字是庞啊，庞大谁也不会读龙大，对吧？但是读姓的时候还真不一定，古音就读龙这个字，不念庞啊，就读龙，今天都念庞。它的源流首先源于姬姓，是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了不起啊，周文王的第15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啊，这个都了不起了。他在征讨商纣王的时候立下赫赫战功，毕公高被封在帝，帝是哪里啊？陕西咸阳啊，为公爵。毕公高后来他有一支支庶子孙，孩子多嘛，那么我们知道分封制是可以天子封我，我封我的子孙啊，都可以这样封的。那么子孙还可以封大夫什么的，可以封下去。他有一支支庶子孙封在庞乡，庞乡在今天河南南阳附近啊。那么这一支是庞氏正宗，所以很多庞氏以毕公高为德姓始祖，说我们都是毕公高的子孙，来源在这里，这是非常重要一支。还有一支源于高阳氏，是皇帝的孙子，是更狠了， 炎黄子孙，皇帝的孙子颛顼的后代。因为我们知道颛顼有八个儿子，啊，都是高阳氏，啊，都姓高阳，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氏族部落，其中有一个就叫庞将。但是这个人啊，恐怕应该叫龙将，降下来的将，他叫庞将。那么这一支的后来就一直姓庞啊，是皇帝的子孙。还有一支太搞了啊，这支搞得不得了，这支庞现在还挺多的，襄阳庞氏。襄阳有一支庞氏，这个太好玩了。他们这个家族传说啊，说古代的时候襄阳有个大户，家里太有钱了，搞房地产啊，造大屋子，造了很高的屋子，乡党啊，哎呀很羡慕啊，这家太有钱了，把他的房子称为什么庞高屋。庞高屋其实就又大又高的屋子的意思，对不对？那这一支的子孙也觉得很光荣，我家的房子就是比别人庞大和高，他干脆就姓了庞了。那这一支是襄阳庞氏啊。还有呢就是改姓，历史上兄弟民族改姓。春秋以前庞姓在史书上面啊不太多，春秋以后开始多了。东汉的时候介于正史的姓庞的有16个，这16个人出来咱们都可以分析他的籍贯，古人都要说的嘛，我是哪里哪里哪里的什么什么姓什么，对不对？古人把籍贯放在前面，咱们今天没有这么干了，姓王的我是北京王，你说是谁啊你北京王，对吧？你现在没有这么解释，我上海前你谁啊，这是你前跟上海什么关系。古人不是，因为古人人口少，居住在这一片啊，分不清楚。但是实际上这种习惯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就大家看有的时候你还正得讲你从哪来的，不然的话你搞不明白。大家都看过美国的一个电影《拯救大兵雷恩》，大家见过吗？ Rain， 你是哪的 Rain 啊？找了半天找到一个是哪的 Rain， 前面的 Rain 都叫 Rain， 而前面的名字都对的，所以你要讲籍贯，对吧？那么从这16个人的籍贯我们分析，就可以分析出来当时魏晋以前庞姓分布非常广，两晋南北朝是庞姓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隋唐之际庞姓进一步的向全国迁徙。今天的庞姓大家知道哪里最多啊？山东，这个不奇怪，广东广西。你看一个在华东偏北，一个已经在两广，这3个省占了全国庞姓人口的60%以上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分布状况。庞姓的人才咱们可以历历而数，比如庞涓。庞涓是谁了？没有庞涓没有孙膑啊。孙膑之所以叫孙膑，是因为膑骨被砍掉了才叫孙膑啊。谁砍的呢？庞涓干的，庞涓的阴谋啊，对吧？因为他看到孙膑他嫉妒，对不对？当然这个羡慕嫉妒恨的人一般没有好结果啊，大家还是应该胸怀宽大一点。因为这个庞涓后来还是被孙膑杀掉的，被孙膑设计杀于马陵道，对吧？这是很有名的。比如庞统，这个是了不起的人啊。咱们现在讲到三国，所有人的光芒都被诸葛亮一个人给戴在头上了，其实庞统是跟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可就是庞统啊。那么跟随刘备后来进入了四川，那非常重要的

啊。那么他后来是中流箭而死，中流刺而死的，才36岁。庞德，魏国的名将，对吧？先是跟着马腾的，后来跟着张鲁，最后跟张鲁一起投降曹操的。那么这个人我们知道，曹操知道他勇猛善战，所以拜他为将军，封亭侯。后来这个庞德怎么回事？大家还记得吧？水淹七军，被关羽所擒，是吧？关羽不屈，他不屈的，不投降的，很硬的一个人。别看他早期一会儿跟谁，一会儿跟谁，跟了曹操以后他不屈的，被关羽杀掉。好，这个仇可就接下了。大家要知道，在有一本书叫《蜀记》里边，记载了一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咱们全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发生的。根据这本书记载，咱们要知道关羽可是没有后代的。为什么？就是庞德的儿子叫庞慧，在父亲死后立志报仇，那知道是关羽杀的吧，火得不得了，就跟着谁，邓艾、钟会讨伐蜀国。蜀国灭亡以后，庞慧就是为爹报仇，把关羽后代砍杀，就应该是完全砍杀，因为在这个书里边讲尽杀关羽之后，就全部，那么关羽这一脉就断掉了啊。如果按照这本书的记载，当然我希望这本书是不准确的，我非常希望关公今天有后代啊。这个咱中国人，关公是武圣人啊，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忠义，对不对？那么但是恐怕他的后代是遭到了致命的损失，灭亡以后。这样的人啊，庞姓的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早期史书上啊比比皆是，所以也是一个出人才的姓氏。庞姓在当今中国排行榜上排名比咱们想象的要大，他排在第101位。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则是排进100位就叫大姓了、比如我这个姓姓钱，居然说是大姓，我死活都想不通啊！但钱姓排在90多位，他排在101位，人口235万3000，占全国人口0.17%，也就是1/1000。换句话，里边1000个人里边，你就能碰到一个半姓庞的，这个不得了了，对不对？当然还有别的数字统计说他排在第117位，人口约140万。大家看这里边还有点矛盾，这个统计数字啊，反正在100位以后不多，这是庞姓的排名。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

0: 勤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

0: 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

0: 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9: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9: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8: 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1: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九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十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2: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8: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是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5: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2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2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五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27号到30号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络商场。今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杨厂，在刚刚6点多钟，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2: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3: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2: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3: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2: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1: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0: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

0: 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
1: 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喷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
2: 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
3: 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淮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1: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载测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联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两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
5: 洞
1: 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 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
0: 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6: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7: 我们当府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十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四八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4: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2: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5: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2: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0: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7: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8: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9: 能看到泡沫的。
8: 泡沫，
9: 是泡沫。
8: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7: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0: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7: 这种泡沫新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10: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新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7: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10: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7: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11: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7: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11: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7: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11: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12: 这个也要撤掉，对吧？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13: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14: 马上再撤。
7: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11: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7: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0: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7: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0: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14: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15: 双人值班，
14: 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7: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

0: 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1: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2: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1: 我没弄过。
2: 对，没弄过。
1: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1: 你看这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3: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1: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4: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4: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4: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7: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6: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

0: 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园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I'm so sorry.

0: 接待微信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躺在担架上的男童安静的仿佛睡着了，他叫小陈，年仅10岁。此前半个小时的监控记录到，他骑着车经过这个路口，与一辆转弯的大客车相撞，客车停了下来，而小陈不幸身亡。
11: 哎呀，这个事情怎么突然就这样？

0: 陈林啊。
1: 事故之后，小陈的父母将己方当事人告上法庭，这场官司很快引发了媒体的大量关注。原来车祸发生时，小陈骑的并不是普通的自行车，而是一辆 OFO 小黄车。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的案件。这两年用 OFO 小黄车的人逐渐减少了，但在2017年，小黄车随处可见，日均使用量据称达到了2500万频次。那么3年前骑着小黄车的小陈是怎么遭遇车祸的呢？
3: 我身后的位置就是当时车祸发生的位置。当时大客车正在自东向西行驶，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向南左转弯，和同侧行驶的自行车相撞，酿成了事故。在这个十字路口观察了一段时间，我的感觉是这个十字路口虽然不大，但是在繁忙的时候，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行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让路况变得非常的复杂。
1: 2017年3月，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十字路口发生的车祸。为了弄清细节，记者找到了驾驶员所在的公司，但是驾驶员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4: 车穿过来，旁边穿过来一个钻进去，他已经感觉不对了，刹车已经没，实际上我们的车速很慢的，但是没办法，穿到里边来就听到吱一声，他就打就刹车了。
1: 画面里这个下车查看的人就是驾驶员，他蹲下身子望向车底，再走近些，他看到了车底卷进了车和人还有血。驾驶员报了警，其他车上的人也走下来查看。之后警察和消防人员赶来，试图把大客车升高，救出车轮下的孩子。发生车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附近的居民区，现场聚集了不少人。
0: 1:50的时候，我姐打电话给我，就说一个小孩子骑小黄车，然后就被车碰了一下，然后他马上他就心里面就咯噔一下，他说了，或者我家小孩吧。
1: 小陈的父母赶到时，小陈刚从车轮底下被救出，医护人员立刻送他去了几公里外的医院。后来家人听说，在救护车上小陈就没有生命体征。
0: 电话又过来了，他说还我这孩子呀，那我就撤死了。就说小孩子也没有了。
1: 入院后，孩子因为心跳呼吸骤停被宣告死亡。小陈的父母又悲痛又意外，因为孩子离开他们的视线也就2个小时。那是个周日午后12点多，小陈蹦蹦跳跳地出门，说找小伙伴玩耍，父母一直以为他在弄堂里玩，都没在意。等到1点多，小陈还没回家，父母就出门找了一圈。
0: 他那天下午是有课的，报了一个那个兴趣班，下午大概3点钟要上课。
1: 其实小陈正和另几个小伙伴一起骑着车，从这段监控能看到，13:35，他们陆续经过这个路口。这一个是小陈，一共是4个孩子，4辆 OFO 小黄车，而且速度似乎不慢。拐过路口，他们的身影陆续出现在下一段监控里。打头的孩子做了个手势，像是让他们跟着左转弯。这是小陈，还在和旁边的玩伴说笑。拐过这个路口后，车祸就发生在了小陈的身上。
0: 俩人的小朋友一过去之后，第三个人就在你跟前，你不可能就是说那么不小心，就是不是你在做一些就是说跟开车不太相关的事情。
1: 小陈的家人怀疑发生车祸时大客车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但司机说他没有超速，没有闯红灯，完全是正常行驶经过了路口。车祸发生前，他确实看到有2个小孩骑车经过，但他主要关注的是自己的行车路线，哪想到后面还跟着个小陈。
4: 前面2辆小车已经过去了，他不会在路口的时候，以前他旁边眼光会闪，但是还是主要看到是前面，是吧？然后他撞到里边来了，没来不及了。
1: 事故发生的原因双方各有说辞，调查后交警部门做出了这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大客车司机向左转弯时疏于观察路况，未确认安全通行，负次要责任。小陈未满12周岁，逆向行驶，疏于观察路况，负主要责任。但小陈的家人仍然觉得事故之所以发生，还是客车的驾驶员疏忽了。
0: 拐弯的地方嘛，以为前面过去了2辆车，什么以为后面没有车子了，也在视线盲区，大客车嘛比较那个高一点的，然后他那就往前车是边上嘛，客车的驾驶员就没太注意。
1: 小陈的家人申请复核。2017年6月，交警部门在重新调查后维持结论，认为小陈需要对事故负主要责任。接下来就是赔偿的问题了。按照最终的认定书，驾驶员承担次要责任，在上海市的司法实践中，这意味着需要承担 40% 的赔偿金额。公司为车辆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很快参与到了理赔中。
5: 像我们出险的这辆车呢，它是在平安投保了100万的伤残险。
1: 保险公司计算出了需要理赔给小陈家人的金额为50余万元，一切并不复杂。而小陈父母之后的一个举动影响了整件事的走向，他们要求追加一个责任方，那就是小黄车所在的公司，这一度引发不解。
5: 很难给他，上个人是认为不太适合把小黄车作为被告的。
1: 做出这个决定，小陈的家人是经过思考的，事后反复琢磨，他们越来越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小黄车，那么事故压根儿不会发生。他们尤其不明白，一个孩子怎么能轻易地骑上共享单车呢？要知道，使用共享单车之前，通常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系列操作，然后才能解锁骑行的。小陈并没有手机，当时怎么能开锁的呢？
0: 不是说非要这个补偿，我们是想要个态度，你公司是不是觉得这个车真的没毛病？
1: 从一份交警部门的调查笔录里，或许能看出端倪。当天和小陈一起骑行的一个男孩子这样说：
6: 我们几辆欧付小黄车没有用手机扫码，也没有破解密码，直接用手按一下锁就打开了。
1: 原来在2017年，市面上能够骑行的小黄车有若干种锁具，其中一种叫波轮锁，是四个数字组合的固定密码，骑车人应该在结束行程后插回插销并拨乱密码，如果没有拨乱，虽然插销插着，但是一按就能开。小陈的家人后来得知，几个孩子就是这么开锁的。
0: 锁完了之后，他根本没有密码打乱，他说上去之后你按接个键盘自动会开嘛，他说这种车的非常多。
1: 发生事故后，小陈的父母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觉得是他们没有看好孩子。但是当时共享单车还是个新生事物，他们不太了解，更不了解这种波轮锁轻易就能破解。此前有次小陈提出过想骑车，他们还批评了孩子。
0: 他说爸爸那个手上没有锁能不能骑，然后呢我就说那不能骑，他说你小孩不能上路，你只能在农村家里面那些厂上呀、大工厂上面去骑那些没有机动车的农村那个道路上去骑。
1: 从事后了解的情况来看，这还不是小陈第一次和小伙伴们解锁小黄车骑行了，此前也有过。
0: 院子小黄车毕竟多了，他有周末家几个小孩一共，他要骑，因为小孩子你很难去他好心想嘛，他看别人都骑了，他让别人骑了我也骑嘛，然后父母不在旁边找了一辆车，然后就出去玩去了。
1: 如果不是波轮锁一按就开，形同虚设，几个孩子怎么能这么轻易骑上车呢？小陈的家人产生了告小黄车公司的想法，和律师沟通后，这个想法更确定了。
7: 家长的监护责任应该是跟环境的危险程度是有关系，因为对大人来讲，我不让小孩骑，很简单，我把自己的车锁好就行。但是他在街上随便就去拿到了这么一个车子，很难去防控这种风险。
1: 所以律师在被告中加入了小黄车公司，提出了共计800余万元的赔偿，以及要求小黄车公司换锁。那么对于这个诉讼，小黄车公司是怎样的态度呢？2017年9月，记者来到了当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的负责人说，自事故发生后，他们一直保持和小陈家属的联系。
8: 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愿意为这个事儿承担责任，因为这个它是毕竟不管怎么样它是使用我们的产品产生，但是这个责任是法律上的责任还是道义上的责任？
1: 小陈父母的起诉是否有法律依据呢？他们的律师总结，小黄车公司至少存在三方面的过错。第一是涉事的自行车身当时没有粘贴12周岁以下儿童不准骑行的警示标志，对于小陈他们来说，在骑行前并没有看到不准骑行的信息。
7: 在公共场所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形成了非常大的一种诱惑，是吧？特别是这些11、12岁的小孩，他是很容易就被他吸引住，而且偷偷去骑行。
1: 对于这一点，欧付公司表示，法律有明文规定，12周岁以下儿童不能骑车参与道路交通，这方面的教育应该是监护人去做。公司也在软件上做了限制，在正常情况下，小陈是没办法骑行的，因为12岁以下的儿童登录不了这个软件。
8: 在 APP 里面，我们说12岁以下就没法注册，因为他要输身份证号，是吧？
6: 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里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
1: 那么对于这个规定，所有人都了解吗？记者也进行了随机采访。
9: 会不会骑自行车？
10: 会骑。
9: 会骑自行车。你今年几岁了？
10: 六岁多，快七岁了。
9: 那有没有骑自行车上路过呢？
10: 有吗？好像有，但是都上那种特别窄，就差不多没车的那种小路。
11: 他知道，比如说那个共享单车是不可以，他不可以骑，十二岁以下不能骑，他是知道的。
9: 你十二三岁开始就自己上路啊？那你知不知道，就是说有规定说不满十二岁是不能在道路上骑自行车的？
12: 这个好像不知道。
1: 看来有些人对规定并不太了解。小陈的事故发生后，小黄车公司在每辆车身上加贴了这样的标识。除了缺少警示，原告代理人又提出，小黄车的波轮锁缺陷明显，因为密码不变，很多人骑行后忘记打乱，下一个人可以直接开锁，即便打乱也有方法破解。律师说，事故发生当天，几个孩子解锁骑行的都是小黄车，而非其他品牌的共享单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在网络上也能找到不少儿童快速开锁的视频。
7: 他是一边按着开锁键，他一边去转动，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当小孩解锁很方便，甚至不解就可以打开的锁，那肯定是更多的小孩自然玩的东西。
1: 原告律师还进行了检索，梳理了从2017年以来儿童骑共享单车发生事故的新闻报道，这其中涉及小黄车的占绝大多数。
13: 因为有些它是没有披露品牌的，有些披露品牌，而且能根据新闻的照片可以判断你出来是 off 是主力。
7: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去赖你，因为毕竟所有的这些报道也好，事故也好，包括的一些采访也好，包括网上流传那些视频，小孩子怎么解锁也好，其实他们公司应该都能知道，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没有人出来去做这些事情。
1: 小陈的车祸发生一周后，志愿者同时在六个城市直播调查，发现六个城市小黄车平均未锁比例达到18%，上海则高达22.9%。粗略算一下，上海至少有十几万辆小黄车可能被儿童骑走。小陈的家人觉得这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7: 小孩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说是他这个车锁的问题，车辆的安全性问题，如果说一直不解决的话，那么可能下一个还会产生新的一个事故。
1: 说车锁有问题，小黄车公司认为很牵强。事后他们做的司法鉴定显示，小陈骑行的那辆小黄车各种功能完好，锁具也有效。如果不是前一个用户忘了拨乱密码，正常情况下波轮锁的四个数字可以排列组合出10000种密码组合，光靠尝试是很难打开车的。
8: 他没有提出任何的主张来说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或者说是有所谓不合理的危险。
1: 小黄车公司觉得小陈父母提出的要求换掉波轮锁的主张很莫名其妙。波轮锁在他们使用之前已经投入市场多年，广泛地运用在各个领域里，没有理由因为个例而否认一种产品。
8: 我们呢也是前期做了论证，结论是它是符合这个危险性的指标，它是低危险低风险的。
1: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原告律师又提出，小黄车公司对于投放在公共场所的单车疏于管理。他们认为小黄车公司占用的是公共空间、社会公共资源，理应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
7: 不假设共享，我们就假设本案它就是一个自行车租赁。自行车租赁是不是应该你企业有一个门面，有一个场地，有相应的管理人员，然后谁来租赁，你是不是应该对他进行核实，小孩来我会不让你租赁，大人来可以的。
1: 但小黄车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相应的管理义务，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还得依靠用户的自觉。
8: 就好比一个你再智能的垃圾桶也不能去阻止人家去乱丢垃圾一样，就我们把我们能做的要做到，最后是一个合理的结果。
1: 具体到这次事故，他们认为小陈未经扫码程序擅自开锁，其实侵犯了 OFO 公司的合法财产，侵权行为在先，之后在骑行过程中又存在超速、闯红灯、逆向行驶等多项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这才最终酿成事故。事实上，从这张认定书上看，出事时小陈骑自行车的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8公里，竟然比客车的时速每小时12公里还要快。
8: 所以单从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层面来讲，被害这一方他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上的依据去来做这件事，来提起这个诉讼。
1: OFO 公司在事后提出，可以给小陈的父母提供适当的精神抚慰金，但不认可承担法律责任。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分歧。
8: 一定要从法律上说我们有过错，那我们觉得你提的这些主张都不成立啊。
0: 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说跟他没有责任，这是也是我们无法跟他达成和解，或者是无法去接受这个事情。
1: 既然谈不拢，只能法庭见。2017年9月15日，官司开庭。庭审现场，原告席上坐着小陈父母请的律师，被告则是三方当事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和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12: 现在开庭，原告再向法庭简要陈述一下诉讼请求。
14: 好的，判令被告三立即收回所有 OFO 机械翼码锁具单车，并更换为更为安全的智能锁具。判令被告三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700万元。
1: 庭审中，双方就争议的问题再度讨论。
14: 是都是通过手按的方式，一按车锁就打开了，在管理上他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15: 你当时是找了一辆车一按就开了，又还是对这辆车进行了多次的密码调试以后被打开了，又还是找了多辆车进行测试。
1: 小黄车公司的律师提出，必须要充分考虑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比如小陈骑行小黄车的速度非常快。
15: 我们认为存在这个几个小朋友存在赛车和飙车的可能性，当时骑行的速度是每小时18公里，但是就这种高速行驶仍然是落在了其他另外小朋友的后面。
16: 车锁本身不会导致事故，这两者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只有时间上的前后关系。
14: 现在的问题是你这个车锁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的，是一按就开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什么问题是比安全更重要的？
1: 原告律师说，他们从不否认小陈的父母是监护人，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考虑事故发生的地点，小黄车公司也有责任。
14: 这个路上是完全相对安全的路上，外面的车辆是进不去的，汽车是进不去的。原告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按照可预知的这个原则来看，他是想不到受害人会偷偷的溜走，更想不到受害人会在旁边一两百米的地方去把这个小黄车给按开，然后进行造成事故。
1: 这起案件引发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小陈的父母提出了高额的精神抚慰金，这一点让被告方觉得牵强。
16: 上海地区精神损害赔偿上限一般不会超过5万元，而本案中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达到了这个相应文件规定以及相应案例显示的100余倍啊，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并且对于本案的审理和解决没有任何的好处。
1: 小陈父母的律师当庭表示，他们是希望社会大众可以注意到这个问题，最终的赔偿不是重点。
14: 我本人在跟原告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原告就当时说了句我非常感动的话，他就给我提出来，他说锁的问题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向法庭提出来，至于法院能判决多少，让法院依法判断就可以，这不是重点。所以说我们也在此表态，如果说法院判决支持啊原告换锁的这个诉求，能够确定 OFO 应当承担责任，无论法院判多少，我们都予以认可，依法裁决。
1: 庭审进行了3个多小时，法官说他们充分讨论了几个重点问题。
17: 小黄车公司有没有过错？那么他的这个过错跟损害结果的发生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如果有因果关系的话，它的原因大小是多少？那么这样就归纳下来是3个。
2: 庭上唇枪舌剑，庭下思辨交锋，这是国内首例12岁以下儿童使用共享单车死亡索赔案件。法条如何适用，最终如何判决，这都需要深度研究。开庭后第三天，法院内部召开了一次专家研讨会，邀请4名法学院的教授参加讨论。
1: 复旦大学法学院的段厚省教授首先提出，原告将小黄车公司列为被告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他认为，在众多造成交通事故的因素中，骑行小黄车只构成了一个条件，是否构成了因果关系值得商榷。
18: 我认为进行切断原因， 如果你不用直接因果关系切断间接因果关系，那么因果关系的链条会越来越长。甚至当时还有人好像提到过试图去寻找前一个妻子引车的人，都找到联系上了，只是人家不愿意露面。假设说他真应当承担责任的话，他就应当是被告了，那这因果关系拉的就太长了。
1: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杨代雄教授则另有看法。杨教授认为，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但是根据侵权责任法里的一般规定，原告可以提出这个诉讼。小黄车公司没有对索具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避免未成年人轻易按开按钮，是有过错的。
19: 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啊，当时的这个社会一般观念啊，日常生活经验，那么作为参照去判断你 offer 公司啊应该做到什么啊，如果你没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你就是有过错的。
1: 讨论中，专家指出，必须把小陈作为未成年人的情况考虑在内。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一个成年人身上，他擅自开锁后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但是小陈才十岁，这就让情况发生了变化。
19: 共享单车经营者，他就相对于受特殊保护的一个群体，少年儿童，他是有这样的这个必要的注意，有这个安全防范的，啊，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擅自把车骑到马路上。那么骑到马路上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危险最终转化为现实的损害的话，那追究责任的话，你这个共享单车经营者就逃不掉责任，就逃不掉了。
1: 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讨论后，几名教授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小黄车公司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承担多少呢？交通事故里，大客车一方承担40%的责任没有争议，焦点就是在剩下的60%责任里又该如何分担。
18: 分成四六开之后，在六成里面，监护人占主要责任，小黄车公司占次要责任。我个人认为，小黄车公司在50%以下，在60%的在50%以下，我赞成小黄车公司承担10%或者20%的。
1: 对于小陈父母提出的赔偿金，教授们也普遍认为有些过高。
18: 但你一说700万，你对其他的国民，潜在的可能成为当事人的国民，或者已经做过当事人的国民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1: 开庭后，法院考虑到小陈与肇事机动车方之间是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与拜克洛克公司之间是生命权纠纷，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同时，为了让原告尽快获得交通事故保险的赔付款，先行处理了交通事故赔偿问题。2018年3月6日，法院就交通事故赔偿案作出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向小陈的父母赔偿55万余元。而对于小陈父母起诉拜克洛克公司，因为案件新型复杂，法院申请了数次延期。就在这几年里，共享单车市场的商业格局也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小黄车公司被传出现资金链困难，很多用户申请退押金，但需要排队。直至今日，仍有至少100万用户没拿到该退回的押金。2020年6月12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小陈的父母作为小陈的监护人存在严重过错，而涉案的共享单车索具设计未达到有效阻却不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以通常方法使用其车辆的合理标准，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对于原告提出的赔偿，法院最终结合案情支持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12: 被告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赔偿款67,060.44元，驳回原告没有的其余诉讼请求。
17: 那肯定应该是依照法律规定来做出裁判，但是做出裁判的结果应该是跟社会大众的一般判断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可能这个法律规定完全跟涉嫌名义完全相反的，这个肯定就出问题了。
18: 事故前大概没多长时间，然后带他们去玩了，很可爱。
1: 事发3年多了，小陈的家人还在阴影中。对于他们，判决是一个结，但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慢慢抚平失去亲人的伤痛。
20: 小孩子比较，他属于外向性的，家里面一家人都属于内向，他一往也家里面一家人安静那种，所以导致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晚上都不怎么做，哎，外卖有时候饿了就外卖吃点，有时候那不做饭就不做饭，就三件事，还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去那个。
1: 小陈的家人说，之所以大费周章地打这个官司，历经这么长时间等这个判决，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共享单车的安全问题，让发生在他们家庭里的悲剧不再重演。
20: 现在慢慢的都是在完善，或者前面出现的问题后来都是在慢慢去解决，包括投的量过多呀，怎么样过饱和了呀，怎么样去处理，包括日常停放呀，包括这安全这一块呀，其实整个事情的发展是在往好的方面去发展，这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欣慰的。
2: 一审判决书上有这样一句话，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广泛流通的共享单车，对于心智尚未成熟、认识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尚不完善的未成年人，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要避免小陈的事故再次发生，我们需要重申，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这方面的教育和监护是家长的职责，当然经营者也要尽到合理限度的管理义务。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2: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

0: 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睡眠对我们的大脑与身体有着怎样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夜不能寐？现代科技又是否正在剥夺我们的睡眠？为了研究睡眠，科学家做出了怎样的惊人举动？解码科技史，你不知道的睡眠。睡眠一直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一旦出现失眠，便会对人的身体造成极大影响。但是科学家对于睡眠本身的研究却并不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昏睡性睡病的出现，才使科学家开始注重对睡眠的研究。科学家也初步认识到下丘脑是调控睡眠的关键区域，可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当时并没有人知道，直到几十年后，这个结论才得到了印证。1965年，李克特迎来了一位病人，他的睡眠彻底被打乱了，为此他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差。经过检查，李克特发现患者下丘脑附近长了一个肿瘤，难道是这个肿瘤对下丘脑产生影响，从而造成患者昼夜节律紊乱？切除肿瘤后，患者恢复了生物钟，李克特的理论被证实。而其实这就是1917年昏睡性脑炎爆发时伊可诺莫得到的结论。到了197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神经学家罗伯特·摩尔在实验室里拿小鼠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希望知道究竟为什么下丘脑会与睡眠相关。他们精准破坏了实验组小鼠大脑中下丘脑的一个组织区域视交叉上核，结果发现与正常对照组保持着规律作息的小鼠们相比，实验组小鼠开始出现心律失常的状况，同时也失去了规律的生活节律。由此罗伯特·摩尔确定了视交叉上核与昼夜节律的关系。
3: 视交叉上核组织是什么呢？它是和我们眼睛相关的组织，可以感受到光，而生物钟和光紧密相关。我们人体的生物钟周期，按照现在的研究，比一天的24小时要多15分钟。别看这15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那可就是7个多小时，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字。而为什么我们的生物钟并没有乱？就是因为视交叉上核每天都会将其重置为精确的24小时，让我们更适应现实生活。在整个大脑系统中，这个组织很小，但这个微小的时钟却是整个生命体生物节律交响乐的中央指挥，对于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都是如此。视交叉上核根据光线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太阳落山，黑暗来临，松果体中血清素的分泌减少，褪黑素开始增加，我们便会产生困意。而当早上我们的身体接触到更多的阳光，体温升高，松果体中的褪黑素分泌开始减少，血清素增加，它呼唤我们回到清醒的状态。所以我们回到节目刚开始时所说的问题，为什么电子产品会影响到人的睡眠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体内褪黑素的分泌受光线亮度的影响。搞清楚了这些机制之后，我们再回到失眠这个话题本身。有些朋友一过了下午之后就不敢喝茶，也不敢喝咖啡了，因为他们担心喝了咖啡和茶之后晚上就再也睡不着了。那么咖啡是怎么去影响睡眠的呢？这事儿要从18世纪的一位大文豪说起。
2: 1779年，大文豪歌德年满30岁了。在之前的人生中，他最常光顾的就是威尼斯的弗洛里安咖啡馆。到了30岁这一年，他已经明显开始减少咖啡的摄入量，因为他始终觉得咖啡这种东西摄入过多是对人体有害的。但是因为经常需要深夜写作，咖啡是他保持清醒的一副良药。

0: 与此同时，也是影响他睡眠的元凶。又爱又恨的咖啡常常让歌德困扰不已。到了1819年，70岁的歌德再也无法忍受咖啡带来的失眠困扰，于是他找到正在从事植物化学研究的伦格，让他试图把咖啡里阻碍睡眠的元凶提取出来，揭开咖啡驱赶瞌睡虫的千古天机。伦格听从了大文豪歌德的建议，对咖啡豆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回到实验室，他将咖啡豆磨成粉末状，利用醇碱和咖啡中的各种分子进行反应，然后倒入蒸馏水进行加热，再一遍遍过滤咖啡的残渣，并加入了一些化学物质，将提取出来的结晶进行干燥处理，最终形成的这些白色粉末状的物质就是咖啡因了。伦格因为发现了咖啡因而名垂青史。不光如此，他为了解决歌德的难题，还开始着手剔除咖啡豆中的咖啡因，试图造出喝了不会失眠的咖啡。但同时，这种咖啡也失去了提神的效果，因此没能创造出可供商用的低因咖啡。因为人们对咖啡因所贪恋的正是它那醒神的效果，那么咖啡因是否会对睡眠造成很大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一场食品安全运动说起。19世纪末的美国，随着人口迁移到城市，食品从农场被运到市场的时间增加了。为了保证食品不坏在运输途中，许多食品生产商选择了在食品中加入危险的防腐剂，甚至用甲醛来保持食物的新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06年，美国农业部首席化学家哈维·威利推动了第一部保护消费者的法案《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颁布。1909年10月20日傍晚，美国政府特工在田纳西州界限设立了监视点，他们正在监视一辆从亚特兰大一家饮料工厂开往查塔努加装瓶厂的卡车。当他到达时，他们拦截了卡车，并扣押了其中的货物，40大桶和20小桶糖浆。
1: 这次行动是根据当时美国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来进行的，因为有人举报说这家公司生产的这种饮料当中含有一种有毒有害成分——咖啡因。而这则法案是由一个叫威利的人推动实施的，此人在近代食品安全史上非常有名，他不单是针对咖啡因，还曾经针对糖精发起大规模的诉讼。在他看来啊，一切产生于实验室的经过人为提炼加工的东西一定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联邦政府才下令没收这家公司的生产原料。为了自证清白，这家公司拿出了一大笔钱，聘请有名望的科学家或者是学者，通过科学的论断来证明咖啡因是否会对人类的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很多人都回绝了他们的邀请，因为拿着一家公司的钱作为科研经费，他们怕被别人看作是被利益驱使的人。最后，精神药理学家哈里·霍林沃斯接受了这家公司的委托。为了保证自己研究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他与该公司约定，无论结果如何，他都将独立发表自己的研究。为了验证咖啡因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霍林沃斯设计了双盲和安慰剂对照的实验。在实验当中，霍林沃斯让16名参与者在实验室里进行40天受控研究，这些受试者每天会服用不同剂量的咖啡因，涉及到20项测试，包括睡眠、认知、感觉和运动能力。参与者需要自我记录睡眠质量，尽管最终因为个体差异巨大无法给出一个定论，但是霍林沃斯还是得出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咖啡因对于运动和认知都是一种温和的兴奋剂，没有发现它对精神和运动能力有所损害。但是如果高于一定剂量的咖啡因确实会影响睡眠。
0: 这场官司开启了拉锯战， 最终1917年11月12日，案件终于庭外和解了。公司同意减少饮料中的一半咖啡因含量，也就是每盎司糖浆中的咖啡因含量不超过0.61格令。威力也不再继续追究这个问题。而在霍林沃斯开创性的工作之后，人们知道了咖啡因对睡眠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咖啡因会让人兴奋睡不着觉呢？这要从一次意外的实验说起。
1: 1954年，德国神经学家菲尔德伯格和舍尔伍德在研究腺苷对于心血管疾病作用时，他们发现如果给猫注射一定量的腺苷之后啊，猫就会明显变得懒散而又安静，它们会采用睡眠的姿势保持不动，很难再站立或者行走，所有的动作似乎都被抑制了，直到半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够恢复正常。看来腺苷是与睡眠相关的。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大脑中会在不停地存储腺苷，清醒的时间越长，积累的就越多。在清晨12至16个小时之后，腺苷的浓度就会达到峰值，不可抗拒的睡眠就会占据上风。而咖啡因正是通过影响腺苷来降低睡眠欲望，让人保持清醒。咖啡因会与腺苷对抗，霸占腺苷的位置，从而让腺体无处落脚，因而就阻断了腺苷向大脑正常传递的困觉信号。
0: 从含有咖啡因的液体流进你的胃开始算起，大概在20分钟后，咖啡因便会开始发挥作用，它会使你更加清醒。咖啡因会以不寻常的方式游走于体内，这个小小的分子可以穿过脑血管障碍，并在我们大脑的神经突触间阻断腺苷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再吸收。腺苷的作用是告诉大脑我们累了，但咖啡因会阻止它向大脑传递这个讯息。就是这个小伎俩，让腺苷被赶离它原本的位置。当你喝下一杯咖啡，大约30分钟后，体内的咖啡因水平会达到峰值。这些咖啡因会在你的体内持续存在，代谢速度非常慢。假设你在晚饭后7点左右喝了一杯咖啡，那么直到凌晨1点，依然有50%的咖啡因在你体内活跃，并继续在你的脑组织中循环。要想将大部分的咖啡因分解掉，还需要等待几个小时的时间。在大脑继续与咖啡因这股敌对力量做斗争时，这一晚你注定不能轻易平静地入睡了。
1: 在咖啡因代谢过程当中，腺苷一直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的身体代谢掉了所有的咖啡因，就会感到剧烈的反弹，一股强烈的困意就会袭来，困得再也睁不开眼。此时呢，体内的腺苷就会不停地快速积累，随着咖啡因被代谢，它飞快地赶来，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要说失眠的危害，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会精神不济，头脑昏胀，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但是呢，只要好好调节一下生活节奏，养成良好的习惯，大部分人是可以摆脱它的困扰的。但有一种失眠比普通的失眠可怕多了，那就是有的人竟然会永不入眠。
0: 2002年的一天，一个小小的停车场中，一个被称为 DF 的男人突然跑出车外。他四处张望，眼里充满了迷茫。原来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停车场中，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达这里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到达这里的。他只能买了一张报纸，根据报纸上的日期，他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天，而在过去几天里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其实他已经以这种状态旅行5个月了。原来就在2001年3月，他开始出现失眠的状况。几个月后，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手抖、发烧、出汗和记忆障碍。 此时他想起了一直萦绕在自己家族之上的可怕阴影，他们都可能会

0: 患上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他的父亲、叔叔和两个堂兄弟都死于这种病。这种病会让人渐渐失去睡眠能力，直到死亡。一旦确诊，他的生命就将进入倒计时，可能几个月，也可能几年。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已知的有效治疗方法。这个可怕疾病的名字就叫致命性家族性失眠症，或者说这是一群永不入眠的人。抱着一丝希望， DF 前往医院进行了基因检测，一纸确诊诊断书彻底将他打入深渊。根据这些年对患病亲人的了解，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1: DF 购买了一辆房车，开始了他的环美旅行。因为几乎无法睡眠，所以他通常会一直开车走到很远的地方，在感到身体的疲惫实在承受不住的时候，他会在车上休息上几天，尝试入睡。最初还可以短暂的入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睡的时间越来越少。事实上，他不知道自己想睡觉的时候是否能够睡着。他将自己的失眠比作是接近一扇敞开的大门，却突然变得无法进入。他说，某一种震动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让他彻底的清醒。最初，这种感受令他兴奋，但是随着病情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只是感到通往睡眠的大门变得越来越遥远，哪怕一个小小的声音都能将那扇门关上。DF 本身曾经是一位自然疗法医生，他尝试服用各种维生素，通过锻炼、冥想，甚至直接靠麻醉入睡等等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方法都曾经在短时间起到过作用，但是效果会伴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差。很多时候他都处在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他可能会长时间坐着，然后突然起身去喝水，等到站起来之后，却又忘了自己为什么要站起来，只好空着手坐回去。最可怕的是，他会困在这种循环当中，重复这种行为好几个小时，最后一口水也没喝，哪怕再口渴，也无法让他完成喝水这个动作。每一次出发之前， DF 都会刻意要求自己背诵很多数字，包括他的出生日期、社会安全号码等等。他用这种方式旅行了五个月之后，就不得不聘请了专业的司机和护士来照顾自己的生活。从这个病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失眠不仅仅会剥夺人的健康，还会剥夺人的记忆。
0: 我们的记忆依托于大脑中一个叫做海马体的区域，它为大脑接受的信息提供了一个短期的存储库，用于选择性的积累新的记忆，然后这些记忆逐渐在额叶中储存下来，成为长期记忆。其实早在1924年，科学家就曾经研究过睡眠与记忆的关系。康奈尔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参与者先听到了一些口述信息，之后让一部分人始终保持清醒，另一部分人则是安睡8小时。研究人员要追踪参与者们的记忆能力，结果正常入睡的参与者记住的东西明显多于没有睡觉的参与者。20世纪中叶，脑电波仪的出现让科学家们可以将电极贴在睡梦中的人的头上，观察处于睡眠状态中的人的脑电波了。美国认知神经学家马修沃克也做了睡眠与记忆关系的实验，不同的是，他对所有参与者都进行了脑电波分析，之后发现睡眠组的脑电波中一种特定的波形表现出了和学习能力恢复程度的相关性。当参与者睡眠时，这种波形出现的越多，醒来时学习能力就恢复的越强。也就是说，睡眠确实在帮助我们更好的记忆。
1: 缺乏睡眠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通病，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每日的奋斗让他们失去了睡眠的权利。充足的睡眠那就是一种奢侈品。有人会说，人如果不睡觉3天的话就会死亡，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难道三天不睡觉真的会死吗？1963年曾经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1963年，美国的两个高中生布鲁斯·麦卡利斯特和兰迪·加德纳准备参加学校的科学博览会，他们拿出的项目就是看看多长时间可以不睡觉，同时呢，他们也希望打破保持清醒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夏威夷的一位电台主持人创造的，260个小时。加德纳就想打破他的纪录，他是挑战者，同伴麦卡利斯特是监测者。仅仅三天之后，监督者麦卡利斯特就撑不下去了，于是就找来了一位朋友。不久之后，听到消息的斯坦福大学的睡眠研究专家威廉·德门特也来了。
0: 威廉·德门特早在1951年就加入了芝加哥大学克莱德曼的实验室，与克莱德曼共同研究睡眠。后来他转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并创立了美国睡眠医学协会。德门特是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了挑战的消息，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研究机会。到达挑战现场之后，德门特立刻加入监测加德纳状态的行列，并记录他当下的认知和感官能力。他的到来使得加德纳的父母顿时感觉轻松了很多，因为他们一直非常担心这项挑战是否会对加德纳的身体带来伤害。加德纳对实验则是充满了信心，前面几天都显得异常精神，情绪也非常好。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他慢慢地开始出现了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到后面甚至出现了记不住事情、偏执，有些时候甚至出现了幻觉。1964年1月8日，加德纳终于坚持不住了。此时他已经连续11天又25分钟，也就是264小时又25分钟没有睡过觉了。他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他立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他此时已经酣然入睡。实验结束后，加德纳并没有被送回家补觉，而是被送到海军医院。因为德门特在征得加德纳父母同意后，决定对他睡眠时的脑电波进行监测，从而判断他的睡眠状态。可能是因为太久不睡，加德纳睡了14个小时之后，才因为要上厕所而第一次醒来，这给了德门特非常充裕的监测时间。德门特发现，加德纳第一个晚上的睡眠中，梦境睡眠的时间比例非常大，也就是说，他整夜几乎都在做梦。这种状况到了第二天晚上就有所缓和，而在整个监测时间里，加德纳一直处在浅睡状态之中，也就是说，他的部分大脑属于睡眠状态，部分则处于苏醒状态。
1: 如何判断睡觉的状态是浅睡眠还是深度睡眠呢？可以借助脑电波进行判断。在浅睡阶段，脑电波与清醒时几乎一致，大脑也始终处在忙碌的阶段。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脑电波才是一种长脉冲，与清醒时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呢，在这14个小时的睡眠当中，加德纳并没有进入真正的深度睡眠。至于他为什么能够11天不睡觉，德门特是这样解释的：人的大脑已经进化出了浅睡能力，一部分大脑组织会进入浅睡眠状态进行休息，而其余的部分则能够保持清醒。正是由于它的存在，长期失眠者的大脑才会得以修复。不过在几十年之后，加德纳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这是否和他当年的那场挑战有关联呢？现在医学还无法解释。
0: 失眠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可是睡眠时间过长也不利于健康。医生建议小学生每天要睡够10小时，初中生要睡够9小时，高中生要睡够8小时，而对于成年人来说，睡够7到8小时是最佳时间。
1: 面对着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一些朋友在睡不着觉的时候会采取服用药物的方法， 比如说市场上我们经常能够见到各种褪黑素制剂，以及我们能

0: 如此，这些药物还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第二天会出现嗜睡、健忘以及无意识动作等等，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运动能力、反应能力。如果正好是赶上开车的时段，那么搞不好就会出现一些事故。所以一旦出现了睡眠问题啊，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也不要随随便便的上网去查。如果上网去查就能治了病，我们还要医院干什么呢？如果失眠的程度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为我们进行治疗。好的，在这里呢，
1: 睡眠与人体的多种生理功能密切相关，失眠则会给人类带来极大困扰。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探索睡眠的秘密，并且寻找能够抵抗失眠的良方，从而发现下丘脑中的视交叉上核组织、松果体、褪黑素、腺苷等因素都成为导致失眠的元凶。而长期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随着这些谜团一个个被破解，应对失眠的妙招也应声而出，睡一个好觉不再只是奢望。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今天首先与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希望对你有启发。它的名字叫《当机遇找上你》。周末去公园跑步，中途休息的时候遇到一位朋友闲聊起来，聊到儿时的一位小伙伴如今已经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朋友说他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碰到了一个好机遇。如果这个机遇啊让他碰到了，那他可能一样也会成功的。我告诉他，这位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功，遇到机遇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特别是与他自身的素质、能力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不能简单的将其成功归结于遇上了好的机遇。生活中啊，总是有些人爱找借口，看到其他人成功了，却没有看到他人的努力，而是简单的将原因归为别人遇到好的机遇。自己失败了呢，遇到了挫折，不是先去自我反省，找出遇到困难挫折的具体原因，而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没有遇到好机遇。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吧，也会影响到今后的进步。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一个人能否成功，最重要的是内因，是包括自身素质和努力的多种内在因素。机遇是外因，对事情的发展起着加速或者延缓作用，对于一个人能否成功有着重要作用，但也许不会是根本的原因。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希望自己遇到机遇，希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顺风顺水，希望能够风帆正劲，不希望自己的人生遇到困难，遇到坎坷。但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呀，事物发展的进程必然的曲折性它是有的。人的一生中很难只遇到机遇而不遇到困难和挑战，所以在心态上要正确看待机遇与困难，保持从容淡然的平常心很重要。那么当机遇找上你，我们应该如何抓住它、把握它呢？首先呢，机遇可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很耳熟是不是？一样的机遇到来，有没有充足的准备，那结果可能是会大不一样的。要做一个有准备的人，那日常要怎么做呢？要不断丰富知识储备，要懂得保持学习，从小事做起，认真做好每件事，不断提高能力水平。当机遇出现的时候，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去把握好它，否则当机遇摆在眼前，还可能意识不到这是机遇，或者没有匹配的能力把机遇拱手相让。我认识一位熟人，就是一个坚持学习的人，他目前在做的是新媒体的营销，业余时间呢他学习设计，后来公司有一个升职的机会，需要兼备设计能力，那他马上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顺便啊也是脱颖而出了。其次呢，就是要抓住机遇，当机遇出现时要会识别它，全力抓住它，懂得从哪里入手，付出行动，看准了的，有利于推进事业发展的，更要抓紧推进，不要当断不断，犹豫不决，错失机遇。当然看到有机遇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也可以试着主动出击去追求机遇。此外啊，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机遇，要看到机遇中隐含的风险、困难、挑战，避免乐极生悲。有人说，人生之祸不生于逆而生于顺，有些事情失败了并不是在逆境中，并不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可能是因为处于顺境，掉以轻心，大意失了荆州。面对挫折、困境和挑战，不要悲观失望、消极对待，要看到困境挑战中蕴含的机遇和希望，懂得危中有机，学会化危为机，弯道超车。这样啊，也许当机遇找上你的时候，
你才有足够的着实与能力去抓住和把握它，把挑战也转化为对你有帮助的机遇。喜欢独自旅行，在路上已成为一种生活姿态。经常被问到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想在人生不同阶段，那答案呢也有所不同。旅行一开始可能是出于炫耀吧，当在每一个到过的地方贴上所谓的到此一游的标签之后，也就有了不甘人后的底气，有了谈资，继而呢增添了履历，满足了自己某种程度上的虚荣心。这可能是一种眼睛的旅行。后来是为了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一种纸上的旅行，旅行是一种路上的读书，谁都无法代替谁。当用开放的心态去触摸未知的世界的时候，生活也会变得充实而灵动。这是一种头脑的旅行。再后来发现，旅行可能就是旅行，自有独特价值。于行者来说，星辰大海既是初心也是终点，既是在路上也是在当下，既是在远方也是家园。这是一种心灵的旅行。有人说，旅人叩过每个陌生人的门才找到自己的家人，人只有在外面四处漂泊，才能到达内心最深的殿堂。一路走来，欣赏过那么多壮丽的景色，了解过那么多奇特的风情，接触过那么多陌生的脸孔，发生过那么多感人的故事，历经过那么多艰苦的磨练，不为炫耀，不为猎奇，更非走向虚无，而是更加认识自己。路上是一个不断怀疑、否定、推翻、重建和求证的过程，一个忍受痛苦与挣扎的蜕变与重生的过程，一个不断告别过去、享受当下与寻找未来的过程。如果风景与经历没有刻在心上，没有在远行中成长，那走得再远也只是邮差。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当反思生活中的种种成败得失时，也许远行中曾经流连的一处风景、一个细节、一种心态就会涌上心头，让思考更宽广、更扎实，让人生选择时有丰富的可能性，而不会被眼前的世界所局限。旅行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一个个具体的所谓世俗的目的吧，但事实上旅行的名利价值也许真的也是有它存在的地方的，而且它也是构建人生坐标的基石。网络上有个高赞的这样的回答啊，高赞呢就是被点赞的次数很多的意思啊，是这样的，叫做自己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你这样的阅读究竟是什么意义呢？回答呢是这样，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那读书如此，旅行也如此吧。旅行是一场感动，一场旅心，一场修行。走出去是为了走回来，只有清楚世界的方位，才能找到自身的定位。当跋涉过岁月与山河，挣扎过月亮与六便时，旅行成为身体和自己心灵的一部分以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样的风景，是什么样的生活，继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找到自己最舒适的状态。
那个时候，你找到归途，找到

0: 自我找到心安之家了。那时你已经懂得善待自己，成全自己，也成为自己了吧。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的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水面被它围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还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 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 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洲际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 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精英男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1: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阿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 连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南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2: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有。 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人民军队随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你看我们现在航母也有了，我们远洋编队也有了，我们海外基地也开始搞了，这就是中国军队正在逐步的由国土防御型的向区域型转变，再由区域型向世界型的转变。 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应各种各样的国家，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

0: 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就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最初，我们大约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之中，中俄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那当时的双方也像这样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这样的对抗，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对抗的成绩是比较差的。那这证明什么呢？一个你飞行员的这操纵的问题，另外你地面指挥和你的作战体系的问题。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1: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伊南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0: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形象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 十六和米格二九，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格二九。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州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伊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空中缠斗的对抗，就是基本上在目视范围以内。

0: 或者超过目视范围并不很远，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双方互相脚尾，这样一种基础的对抗。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韩双方连续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双方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呢，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的阵风战斗机它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它最好的，只给了它那个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埃及方面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会采取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毅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 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一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

0: 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 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

0: 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2: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00，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2: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2: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0: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3: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00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0: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00，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30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1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 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被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

0: 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七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3: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5: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3: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6: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他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那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3: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3: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1: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7: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2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3: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

0: 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1: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0: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1: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0: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1: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0: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0: 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0: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横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余辽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余辽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0: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纪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0: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1: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
4: 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

0: 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1: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2: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由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直播，并且呢、
1: 积极的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一边听一边留言互动。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首先你需要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是针对那些一直在听节目一直在潜水但是从来没有添加过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啊，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
1: 是的，那么大家想要在直播时间和我们互动的话呢，你就点私信啊，私信这个小标签，
0: 是，
1: 然后下面就会出对话框，你就可以输入文字了。
0: 对，那比如说你想听的歌，可以把歌名告知我们，
1: 就像 at 这样，他说我要听听妈妈的话。
0: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首歌的话，那是不是读的时候就能够变成我要听听妈妈的话？好的，那想听的歌歌名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同时呢身边的路况信息对吧也可以告知我们，还有就是你最近遇到的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
1: 都
0: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还有就是咱们聊天的一些内容

0: 我们谈论的一些话题，你比较感兴趣，有想法，有想要说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是的。
0: 再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当中会有游戏一个游戏环节哈，我们出一道题，大家来参与解答。
1: 对，
0: 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我们会挑选一位给他送礼物。我们待会儿也会进行这样一个答题的环节。
1: 是，
0: 答题前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HTT 说：“绥安路海底捞啥时候开业呀？”两位知道吗？还没有开业呀。
1: 装修装了好久了。
0: 是啊，去年的时候。去年不是去年就开始装修吗？
1: 反正是装修蛮久的。然后呢，我有时候去那边我会骑车过去看一看，
0: 瞄一眼
1: 装修到什么程度了。我上次去的时候大概是半个月前，半个月前，然后那个时候他在装空调。
0: 就基本上已经进入这个软装的阶段了哈。
1: 是不是还要就是比如说那个通通风啊什么的，就是装修，因为也不太清楚哈，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装修前的开业前的这个准备工作要做吧。比如说招人啊什么的，这不都得在
0: 培训
1: 开业前完成。对，还培训相关的。他那个店面真的很大
0: 很大是吧。
1: 相对于绥安路的那头，哎，那个是东边，是东边吗？
0: 就领跑汽车那边。
1: 西边。
0: 你说是哪边有什么店？往衡山路吗？
1: 对，
0: 那是西边。
1: 西边它整个大概十几家就门面的商铺都是它的。挺大的。
0: 大家过生日就可以在里面举办 party 了。
1: 我跟你说 HTT 就是现在我肯定知道它是没开业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我们广德人这个爱凑热闹的程度来说，这个热心的程度来说，如果它开业了，网上朋友圈，短视频铺天盖地的信息你一定可以知道的。
0: 而且海底捞呢，你是可以在它的 APP 还是小程序哈，上面可以搜索到咱们本地的店铺的啊，比如说那家露营火锅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营业的话上面应该也会看到。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提前预约啊，预约就是可以在这个 APP 还是我忘了，我上次是在 APP 还是小程序上面就可以预约的啊。
1: 卢良镇说：“给我女儿丫丫点首亲亲我的宝贝。”那你可能要稍稍等一下了啊，因为前面还有一首啊，
0: 听妈妈的话，
1: 到时候跟丫丫说要听妈妈的话。
0: 是，这首歌也非常适合与分享了今天的早餐锅贴饺加八宝粥。我今天也吃了锅贴饺哈。
1: 我今天早上吃的非常的健康。
0: HTT 说开业第一个月估计排队都排不到，就你真的特别想，是不是近期要过生日
1: 好想吃海底捞。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出今天的题。今天唯一的一道题。
1: 是的。
0: 今天反正这道题我是不大会的。
1: 今天反正是选择题嘛，就算不大会的话咱们也有选项供大家选择，
0: 也是可以蒙的。
1: 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呢依然选出一位啊，送给他三份礼物，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题。这道题是这样的：中国国家铁路局将中国高铁定义为设计开行时速250公里以上含预留，初期运营时速多少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铁路 ？A 120公里 ，B 160公里 ，C 200公里 ，D 300公里。我们的国家铁路局将高铁，中国高铁啊，定义为设计开行时速250公里以上（括号含预留），初期运营时速多少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 ？A 120 ，B 160 ，C 200 ，D 300。
0: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今天是星期四是吧？八月二十七。7号。我们选择第
1: 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
0: 四位朋友。
1: 对，这道题是有一点难度的哈。
0: 就是其实你要知道它就是很简单，不需要动什么脑筋。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哈。
1: 就是就我们坐这个高铁的经验来看的话，大家想一想呢？
0: 我是不大清楚。
1: 我们坐的时候，那个前面每一节车厢的前面，
0: 对前面是有的，
1: 会有一些对公里啊、时速的显示。好，这道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今天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四位。严给给选了 B 160公里。 然后欢喜斗地主选了第300，小张汽修选了 D，LH 选了 D， 看
0: 啊，拿到了童小芬礼包，然后他先选了 C， 后来选了 D， 为什么改成 D？是不是听小球说你可以看前面那个牌子？我都不敢说话。
1: 叶子选了 D，WQ 选了 C，D 是300 ，C 是200 ，Room 选了 C，HTT 选了 C。弹幕打了先是 B， 先是160，后来改成了300。还有朱华选了 B 160，戴俊选了 D， 卢良正选了200 C， 前程似锦选了 D 300。
0: 是不是还有？
1: 看一下啊，
0: 是不是还有朋友？没有了啊，就这些吗？
1: 就这些。好，这道题国家铁路局将中国高铁定义为设计开行时速250公里以上含预留，初期运营时速多少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铁路，正确答案就是 C 200公里以上。
0: 选 D 的朋友是多少听到
1: 选 C 的朋友哈，可以对答对的朋友啊，或者是没答对的朋友啊，答题的朋友咱可以去看一下高速铁路设计规范啊，这个相关的文件啊，里面有。
0: 你刚刚说，因为我们坐在车厢里面看到前面那个，我都不敢回答，因为看到前面我经常看到它超过300嘛，
1: 300对。
0: 然后我在想，是呀，那估计后面全部都选 D。我要说，那也不一定啊，大家肯定想，那不是300，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承认哈，大多数时间看到的确实是300，
0: 对，
1: 300+。
0: 因为200的时候你不大惊讶，300的时候你会惊讶，哇，300啊！
1: 但是200多我也看到过，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慢啊？才开200多，一般看到的不都是300吗？但其实他要求的是200以上。
0: 细粮吃多了，就是糠就咽不下去了。以前我们坐绿皮火车的时候，那个哐当哐当，
1: 真的很快，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这个是明智的一项决定。
1: 你想嘛，
0: 因为只有四个答对了。
1: 它开行的时候时速250公里以上，对吧？初期运营的时候，一般
0: 都没有那么快的。不会提那么快的。
1: 对对对，一般都没有那么快的。
0: 好的，今天只有四位回答正确的哈，第四位呢是卢良正。
1: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0: 前面三位分别是 WQ、Room 和 HTT 因为不知道一年之内卢良正他有没有得过我们的这个三件套礼品。
1: LH 说规范害死人，你想想看嘛，他开行的时速250，那么在初期的时候肯定是稍微慢一点的。
0: 左岸的风来给我们大家，刚刚哪一位朋友问那个海底捞 HTT， 来给你一个解释哈。
1: 他说绥安路海底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海底捞，只是拿了企业的品牌，不是直营店。跟同瑞大厦直营店它是有区别的哦，所以装修才花了这么长时间，提醒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原来是这样啊。左岸的风怎么什么都知道啊，真的，
0: 以后喊他百科全书，
1: 百科全书，
0: 百科的风
1: 啊，百科的风。之后大家如果有什么不知道的，可以在上面问我们，然后百科风看到了就是会回复
0: 大
1: 家。大
0: 家要问一点有难度的题，有难度的问题，简单的问题他不屑于回答，这里都不知道，
1: 百科风都知道的。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妈妈的话，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有一些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歌名，
1: 下一首歌亲亲我的宝贝
0: 啊，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是的，还有想听的歌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哎呀，这个欢喜斗地主哈，这个有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问百度，
1: 百度风，百科的风啊。他说我来问问啥时候涨工资啊。涨工资这个事儿不得问你的老板吗？
0: 涨工资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涨的那一天他就涨了。
1: 你的老板是谁？你偷偷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以后的早晚直播当中都会大喇叭艾特他。谁谁谁，赶紧给你的员工欢喜斗地主涨工资啊！
0: 不，你应该说欢喜斗地主问你啥时候涨工资啊？要问三遍重要的事情，一直问一直问，问烦了就说，哎呀，算了吧，把它开了。开玩笑啊，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发文字留言。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聊点别的，这个也是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讨论的一个话题哈，其实一直都有，但是那天呢也有人做了一些解答，觉得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什么
1: 话题、
0: 话题呢？
1: 我们都是南方人嘛，
0: 对啊，
1: 对吧？所以大家有没有在现实当中或者是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讨论，就是说北方人的饭量更大，比南方人要大很多，然后呢就说到，就网上经常会有这样的视频嘛，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吃烧烤，说北方人吃玉米那就是一根大玉米，南方是米粒儿，掺在一起的。
0: 我跟你讲阿迪，我觉得这

0: 这个是很多年前哈，就咱们这里有烧烤的时候，
1: 也是吃大，也是吃那个一块一块的，
0: 也是吃就一根一根的。
1: 对，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个玉米，但它可能给它就是横着掰断了。
0: 也就是这两年，
1: 就是这几年网上什么南方人吃玉米都是吃玉米粒之后，哎，就是
0: 你就是这几年
1: 烧烤店就想，对，
0: 还是玉米粒，
1: 咱广德是。南方人啊，那我们就干脆串这个玉米粒好了。
0: 对啊，很早之前也
1: 是
0: 玉米棒子
1: 的。对，我刚起码我刚上班的时候，它都不是玉米粒，
0: 对吧？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玉米棒子，
1: 是
0: 不是玉米粒，
1: 对，
0: 没有量这么少的。嗯，
1: 所以呢，我觉得能够让很多人认为南方人的饭量比北方人小，出现这个现象，它背后的原因一定是很多的，起码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这种网络上或者是周边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
0: 是，哎，你想啊，就是北方嘛，它相对于南方来说哈，冬天其实是比较
1: 漫长
0: 的，
1: 对，更冷，
0: 更冷一些，
1: 气温更低嘛。
0: 对，在以前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地暖的时候哈，他们
1: 暖
0: 气，对，他们确实是会更冷一些，
1: 对
0: 吧？那人体可能需要更多的碳水来提供热量，来抵御这个寒冷的天气，所以高碳水主食它升糖很快，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啊。
1: 是，
0: 他们肯定要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多囤积一点脂肪，好来御寒啊，过冬。那对于南方来说呢？比较湿热啊，夏天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啊，尤其是你像两广地区哈，再更南一点的海南地区啊，就是夏天因为比较热嘛，人本身的食欲会下降啊。有人跟我说，哎呀，那现在有空调啊，你别说现在，就说我们说以前哈，那没有空调的时候，那科技也不发达的时候，就是很热呀，夏天吃不下饭，对吧？
1: 你别说两广了，就咱们江南地区，你夏天三伏天还是很热啊，热的大家都不想干活，
0: 是
1: 只想躺着出气，你都觉得累，对吧？
0: 两广地区它夏天这个时间更漫长嘛，它一年差不多有三个季节都是夏天，
1: 所以整个南方有很多的地方，两广地区可能就是更长，江南地区啊热的时候温度特别的高，又湿热，然后像重庆啊那边也被称为火炉之城嘛，也是一样的热，
0: 是
1: 吧？所以整个南方热的地方非常多，大家当然就没有什么食欲嘛，吃不太下，这个是很正常的。还有就是劳作的一种方式。就是过去北方它大量的是旱地农耕，南方水田嘛，对吧？他们旱地农耕种地，再北一点你还有很多放牧的地方，所以这个体力消耗是很大的。
0: 是，
1: 那么干重体力活当然就必须去靠大量的主食去抗饿。南方的话当然也要劳作也累哈，
0: 水田，
1: 但是气候潮湿，然后很重要一点就是咱们物产更丰富，蔬菜呀水产呐，所以副食就比较多，主食可以不用吃那么多，我可以多吃一些菜
0: 啊。
1: 对吧，
0: 就习惯用菜来把自己喂饱。
1: 对，还有一个就是
0: 它只是一点辅助。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北方嘛，就是吃面食的人更多，
0: 对，
1: 主产小麦是面食的更多，就是面食吧它的体积就比较大啊，同样热量的话它是面积是比大米煮成的米饭是要大的，
0: 对，
1: 就做成馒头的话，
0: 对，
1: 所以就给人一种吃的很多的印象。
0: 你像北方有一种那种叫什么馍，枕头馍，就真的是跟那个小枕头同等的那种大小哈，就是你给人感觉哇吃这么多，但其实它是发酵了之后的，它里面很疏松多孔的，
1: 对对，
0: 它真正的比如说它做那个馒头的那个面粉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
1: 其实可能跟米饭是差不多的，
0: 所以
1: 就是它膨胀了。
0: 所以最近不是说这个馒头其实是非常好的干净的碳水嘛，北方嘛，传统的主角啊，这个传统主食是主角，然后菜它是配菜，就是一桌菜可以非常简单，但是每个人就必须要有足量的主食，就比如说来我们家吃饭哈，就是一桌这个饭菜，然后菜呢可以是比较简单的那些凉拌菜，然后每个人吃几个馒头，这样子就饱了，对吧？
1: 是。
0: 那对于我们南方的这个餐桌来说呢，就是菜是主角啊，然后先大家聊一聊，吃一吃，对吧？喝两口，然后最后呢。给我来一个主食，包括现在我们吃饭也是这样，
1: 是
0: 最后哎你给我来个蛋炒饭吧，你给我下个面条吧，
1: 对，
0: 哎你给我来个什么吧，就最后一点点，
1: 比如说
0: 一点点收尾，
1: 请客去饭店吃饭，甚至有很多人吃饭吃饱了，吃菜吃饱了，
0: 对对对，
1: 最后饭我就不吃了，
0: 不吃了，对，很少哈，就是很少有人就是吃一顿啊都吃饱了，哎给我再来点两个馒头，给我再来两碗米饭，就这个 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大部分人都是，
1: 大部分就是
0: 先吃菜，
1: 对，先吃菜，哪怕吃米饭，后面吃主食，吃的也没有那么多，
0: 对，吃一两口就行了。
1: 啊，也有人说北方人这个身高体型更大哈，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身高体型确实有统计学上的南北差异，但它不是饭量差距的主要。

0: 原因。
1: 对，
0: 基因它不会决定，就直接决定吧，能吃几碗饭啊，更多的就是后天的饮食文化，从小培养出来的一个习惯。
1: 对，家里从小嘛，顿顿都吃大份的面食，那自然而然就是从小开始，你的胃就会慢慢慢慢被撑大了，
0: 是
1: 吧？你从小你家里就吃那种小碗的米饭，那么久而久之，胃容量自然就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也都是后天形成的哈，
0: 一种习惯，
1: 就是、跟好多的这个因素有关。
0: 没错，
1: 咱们北方呢，传统的这个碗呐、盘子呀，就尺寸更大一些，对吧？你用大盘子、大碗吃饭。你真的是，你不可能就装一点点，对吧？你又不是吃西餐，
0: 就容易吃的更多，
1: 对，分量就很大。这个心理学上叫一个什么呢？叫餐具效应，就是容器大的话，人会不自觉的吃更多一些。
0: 所以相反，
1: 就咱盛饭的时候也是，如果你家买的是很大的碗，
0: 对
1: 吧？你盛饭的时候，你肯定
0: 不知不觉，我起码要盛一个，就是。八分的样子，
1: 对啊，对吧？我们南方吃饭嘛，多用那种小碗小碟，比较精致哈，吃完就结束了，也不容易无意识的过量进食。
0: 对，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的，北方人更喜欢吃这个主食，菜为辅，南方菜为主，饭呢不一定是主的，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也有一定的关系哈。所以我们讲北方人，你去北方吃饭，你点一个什么面，一人一碗，老板会说啊，一人一碗。结果你上来，你发现那不是一碗面，那是一盆面，就大碗大碟，而且它盛的主食很多。我在想，也可能是因为跟过去很多年这个北方因为天气啊，地理环境的原因哈，就是它的粮食相对来讲，不像南方有的地方是一年两季、三季，再加上还有很多的蔬菜，还有很多的，刚刚也说了，水产也很丰富。
1: 对啊，
0: 他们可能就是蔬菜那些东西也比较少，只能靠吃主食。要填饱肚子，
1: 是，
0: 所以就习惯大碗，然后也习惯菜没有那么多。
1: 对，你像冬季寒冷漫长的话，它其实地里是没有什么蔬菜的，
0: 是吧？南方还稍微好一点，有时候还可以搞点鱼虾什么的，对吧？然后再难一点的，它哪怕冬天，它可能蔬菜相对来讲，它冬天短，它蔬菜可以吃的时间更长。再加上北方以前一直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就是政治文化中心嘛，就是更多时候它是文化政治中心嘛，所以人口可能比较多，那人口又更多，粮食又更少，所以总感觉吃不饱，
1: 要多吃一点。
0: 所以对于这种主食的渴求就深入骨髓的。
1: 还有我们听过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养一方人。
1: 现在我告诉大家，一方水土养一方肠道菌群，
0: 就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会影响我们一些身体的结构，内部的结构。
1: 你像北方哈，它长期摄入这种高淀粉的面食啊，这种饮食习惯，它的肠道呢，就是会擅长分解小麦淀粉的菌群占比会更高一些，更适配大量的碳水的摄入啊，因为很容易消化，它的消化率会很高啊，所以身体更适应这种高主食的模式。南方嘛，刚我们说饮食上蔬菜啊、水产啊，对，这种占比较高啊。菌群呢，它更擅长去处理这个膳食纤维，对超大份主食的这个适配度就弱一些啊。
0: 最后就我刚刚说嘛，就网上经常会讨论，北方是大胃，北方吃的多，南方吃的少，南方是小鸟胃，经常会有这样的讨论，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也有人说北方现在也吃米饭啊，东北确实现在是吃米饭哈，但是东北以前也没有那么多米饭的，以前可能吃的都比较粗糙，后来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啊，发现这个东北的黑土地非常适合种这个大米啊，再加上现在农业机械化等等，现在东北人是属于北方难得的就喜欢吃大米的身份，
1: 他们的大米也很好吃，很香
0: 啊。当然现在年轻人来讲哈，在这方面的差距是越来越缩小了。
1: 对
0: 啊，一来就是北方现在虽然室外的气温还是很低，冷的时间很长，但是室内它有暖气啊，室内就没有那么的冷。年轻一代的饭量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南北的差距也在变小，
1: 也是随着南北的这个学习啊、生活的这种交流交融，对吧？现在已经就比如说咱们广德也有一些来自
0: 北方
1: 的北方人，对吧？那他在我们的南方县城生活一段时间之后，生活一定的时间之后，他会饮食习惯上面来说，慢慢的会被同化。
0: 再加上现在这个交通网络、物流网络的发达，很多南方的瓜果蔬菜在一些深冬季节也可以很快的运到北方人的餐桌上，所以北方城市的年轻人现在也是菜多肉多，主食可以不用吃那么多了。
1: 是，你像在咱们南方哈，有一些体力劳动者，他的饭量同样很大，
0: 也是一样的。
1: 体力劳动者就很容易饿，再加上现在 农业机械化，对吧？这个重体力劳动也减少了，
0: 是，
1: 就没有那么多的要去
0: 体力那么辛苦
1: 来补充了，
0: 那么辛苦的消耗这个能量了。
1: 然后现在北方也有温室的蔬菜，
0: 也有
1: 科技改变生活，
0: 是副食也变得更丰富了，
1: 是不用单靠主食来填饱肚子了。
0: 是，就算说以前哈。以前北方人可能主食吃的更多，南方人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之前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就是科普视频嘛，就讲到好像是多少年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就是做了一个北方人一个南方人，他们就是同样在田间劳作，发现北方人在最累的时候一天他是吃了5顿饭，五顿饭，南方的那个大叔呢他是还是吃3顿饭、然后每顿饭的饭量也不是说几大碗，但是最后的这个劳动效率还有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一样的，所以并没有说就是北方人一定吃的多就一定会更强壮，南方人吃的少就一定是更瘦弱，也不是这样子。这个是有很多历史的还有长期以往形成的哪怕是改变了一个
1: 环境气候，
0: 对，改变了一个生理方面的一个原因等等原因吧，就给我们大家现在这种现象，就是北方吃的多南方吃的少，北方大碗南方小碗，但是这种差距也是在逐渐的缩小。
1: 小鱼就说，但是北方烧烤真的太实在了，
0: 虽然我说现在南北方在饮食这个大碗小碗方面哈，饭量大小尤其是主食方面的大小差距在缩小，但是我觉得北方分量足的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1: 值得我们学习。
0: 对，我希望它继续保持，不仅要保持，要向南发展。
1: 我跟你讲，阿迪，就这个是我非常切身的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去宁夏、去银川，我们吃烧烤的时候，如果是在广德的话，那我们吃烧烤，比如说我一个女生哈，我都能吃下5、6串羊肉串，但是在银川，我吃2串我就饱了。
0: 它很大，它很大串。
1: 就是
0: 比如说在广德开的一些新疆的烧烤，它的串儿就是更大一点嘛。
1: 就是它的串儿就是真的是更大一些，就是
0: 肉
1: 眼可见的大一些。
0: 肉块更大，
1: 对，
0: 肉块也更大。
1: 然后你会感觉到它那个肉好像更扎实一些。虽然都是羊肉哈，就也没有说放什么泡打粉什么之类的哈，但是真的你会感觉到更扎实一些。
0: 对，品种本来就不一样，而且西北那边它也确实是大块
1: 吃
0: 肉，吃
1: 两串就饱了。真的，我跟你讲，去北方你要吃烧烤的话，你要带健胃消食片，
0: 而且肉本来也是比较
1: 容易，它是蛋白质嘛，
0: 对，融合
1: 比较顶饱，
0: 肉很果腹啊，又有蛋白质，又有这个脂肪，所以就是非常顶饱。
1: 是，黄先生点了一首歌，《何必西天万里遥》，我们先来听这首《亲亲我的宝贝》，一起来听歌，休息一下。